0: 条都经得起你验。
1: 一句话总结就是散养好鸡，古法慢进啊！你看皮脆肉嫩，还有味本真，这真便宜。哎，我真的，我马上买几只回家。
0: 各位，咱们菜市场正经的散养土鸡啊，得40多块钱一只呢。
1: 嗯，
0: 咱们今天这价20多块钱一只，您上哪儿找去？
2: 可不是嘛。
1: 嗯，
2: 要说自己买回去哈，收拾烫啊、浸呐、啊，怎么着也得折腾1-2个小时，弄不好还得烫老了，白白的糟践我一只好鸡。
1: 在饭店里，这品质的白切鸡啊，半只就得48吧。今天咱们这一整只白切鸡啊，合下来这价格还不到25啊，这比吃顿快餐的价格还便宜。拍袋稍微一加热啊，端上桌那就是道硬菜，鲜嫩不柴，还不用蘸调料，就这价格，您掂量掂量。
2: 我跟叔叔我们俩出去吃一碗炸酱面还得27-28斤，
1: 没错没错，
2: 一碗面的钱就能换一整只散养的土鸡，而且是啊做好的白切鸡，
1: 嗯，
2: 值了，
1: 100块钱4大时
3: 了哈。咱们京青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4: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镜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5: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6: 价格打到底？
1: 对，
6: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6: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7: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

0: 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2: 太好了。
3: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3: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拉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3: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3: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3: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3: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3: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3: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3: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

0: 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1: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0: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1: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0: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赋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1: 好，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赋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赋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1: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0: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儿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2: 这天赋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赋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哎呦
0: 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赋号没法比呀。哎，天赋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2: 没错，天赋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赋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赋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1: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但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还有肉香味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0: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2: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诗啊，更是咱们天赋号沉甸甸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啊都香的没边儿。
0: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2: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0: 那我可准备抢了。
2: 市面上这种 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三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1: 豆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赋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三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
0: 就是啊，
1: 行吧？
2: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啊，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0: 哎，窦总啊，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2: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0: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人家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2: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0: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2: 哎，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0: 怎么样？
2: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0: 好，
2: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样。
0: 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啊！
2: 卖完恢复啊！
0: 好，太好了，太好了，
1: 太好！
0: 今天这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儿，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儿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道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哎呦，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子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爱吃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1: 是啊，
0: 哇！
1: 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1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一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真是亏钱。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2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啊、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形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3好易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啊，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三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六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供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

0: 点上这么一碗啊，这七八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元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2: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脱。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暖、门尼、蓝老、
13: 别墅里面唱的
11: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

0: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啊厂家代表刘总。
2: Hello 大家好。
1: 哎，不是今天我们阿姨呢
3: 来了来了。
1: 嘿、hey, 阿姨你好。
3: 找水喝去了，这嗓子都干冒烟了、哎、感觉呀、啊、肚子里边发干叫渴，哎，喝多少水啊都不够，特别难受，这浑身就难受。
2: 找什么水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陈皮红豆沙还有陈皮绿豆沙。
3: 绿豆沙，哎，感情好，开罐就能喝。
2: 对，开盖就能喝。
1: 哎，试试试试。哎，我也开开了。
2: 哦，尝尝怎么样？
3: 这绿豆沙呀、哎呦，味道啊清甜、喝到肚子里啊，这汤馅儿啊都非常的这个舒畅，哎，这个情绪啊比刚来的时候啊舒缓多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天儿啊真的就得来点这个绿豆沙。小的时候啊我奶奶就经常做这个绿豆沙，而且天气热的时候啊，哎，这绿豆沙滋溜滋溜这么一喝哈、特别的舒爽。关键啊，现在只要这个绿豆沙拿在手里啊，立马就有那种扑面而来的舒爽。
3: 我再尝尝陈皮红豆沙。
2: 好嘞。
1: 怎么样？
3: 这回啊能细细的品尝了。有一股啊淡淡的甘香，那呀应该是陈皮味儿。哎，喝下去啊也是那么的舒畅。哎呦，还有那种啊唇齿留香的感觉。
1: 哎，阿姨呀、这个啊您真的可以多喝点儿，因为啊红豆里面的铁含量高，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多吃点红豆。今天这产品怎么样？你喜欢吗？
3: 今天推荐的产品啊我太喜欢了。一会儿这杯啊我都带走，在家里头我可以天天的喝。
1: 这个天气啊家里要是有这个存货那真是太应景太合适了。哎，所以刘总今天我觉得一定要多给我们一些优惠福利，这行不行啊？
2: 这个产品啊在北京还没有上市呢，今天呢是专门过来做推广的。只要大家喜欢可以不赚钱。
1: 哎呦，我最喜欢咱们光宣传不赚钱的企业。
3: 好产品就得大力宣传。哎，
2: 我们这款呢罐装豆沙呢可是行业内的高标准啊，这里面啊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任何香精色素、任何的增稠剂的，特选纯正天然的东北的红小豆还有绿豆熬砂制作。因为啊这两种豆是最适合做豆沙的了，它粒儿大皮儿薄味儿香，出砂率高，质量好、熬出来的豆沙呢软糯香醇，而且呢豆味纯正，营养丰富还健康。
1: 这东北豆沙非常好吃，入口绵密啊，味道香醇，豆味十足。这陈皮啊也是好东西、这陈皮啊融合到这个豆沙里面有一种淡淡的清香，这混合着豆沙的味道就更好了。
2: 陈皮是我们这个产品最大的特色、我们用的是高价采购的正宗广东新会陈皮，三年的自然陈，所谓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好的陈皮啊更是被誉为植物软黄金，更是有着一两陈皮一两金的说法。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医书要典啊对陈皮的功效药效都做了详细的技术与推荐。清代的御膳房啊更是大量使用陈皮搭配诸多点心美食来供宫廷后宫的贵人娘娘们使用。我们的这个绿豆沙啊红豆沙正是参考了宫廷御膳的这个配方，加入新会陈皮来熬制，吸取陈皮的营养，不仅能够清凉解暑，还能给您带来甜蜜的满足感，而且享受陈皮红豆绿豆带来的营养。密封的包装罐啊可以常温保存，开罐就能吃，不用放冰箱，
3: 真好啊！哎，比在家做强。
2: 对，
3: 哎，你这产品啊，还让家人呢、天天能喝到，这么优质的材料配比，价格合适，我今天多买点儿。
2: 你要多买，我准备的货可不够。我们这次来北京啊，也是试探性的做推广，还不知道北京的朋友们能不能接受呢，所以啊，做的也不多。
3: 北京人呐，特 别喜欢这产品，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哎，特别需要这产品。
1: 哎，我们年轻人也能接受啊，这总比喝饮料好啊，健康食品啊，年轻人也喜欢呀。
2: 谢谢两位啊，价格是这样的，我们日常呢是15块钱一罐，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特惠价，6罐的绿豆沙加上6罐的红豆沙，加起来日常价应该是在180，送到家门口加上邮费什么的得200块。今天呢给咱们带来来了一个5折优惠，还是不到100块，送到家门口，
3: 这哪够啊！听完你这个介绍啊，我呀、想起一个宣传语：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啊，全靠它。公平御膳到我家，人人喝了乐开花。
2: 哎呀，说得太好了，
3: 好不好？您要多给点优惠，我多来几份。
2: 阿姨说得太好了，我都记下来了。这么好的词儿，我必须再加点啊！这样，我再加2罐红豆沙，再加。

0: 哎，刘总，你今天到底带多少货来啊？
1: 哎呦，我们今年都被卖爆了，很多货都被南方经销商给订走了啊！我今天只带了2000罐。
0: 哎，那这样吧啊，您既然是宣传产品，咱也别管这2000罐，您赚钱还是不赚钱了，再多给点优惠呗。
1: 2000罐我肯定不在乎啊。嗯，那您说咋办，咱就咋办。
0: 那这样啊。咱们就每样10罐，这样20罐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1罐不到5块钱，对吧？然后咱这样限100个名额，就当交个朋友，就看您这朋友交不交。
1: 就这2000罐，我呢也是愿意跟大家交朋友啊。那我提前要把话说清楚啊，我们这款呢，陈皮红豆沙还有陈皮绿豆沙呢，我们用的材料都是贵的，而且都是好东西，成本价都是很高的，那也是为了宣传嘛，给大家带来一个尝鲜价啊，3折，也算是破坏定价了。大伙儿以后要买的时候啊，可别拿这个做参考啊。
0: 哎呀，这个可以是吧，阿姨？你看阿姨高兴的，这太值了啊！3折的一个优惠价，真的是太值了啊！我们是20罐，不到100块钱，非常的实惠，限购100组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2: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管是这个红豆沙、绿豆沙，我都喜欢喝。嗯，这个绿豆沙呢，颗粒哎小一点，这个红豆沙喝起来啊，这个口感更饱满。
1: 是啊，
2: 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都靠它。哎，从平地山到我家，人人喝乐开花，
0: 这词儿是记住了啊。
2: 谢谢阿姨啊，咱北京人总结的就是到位，总结的就是好。那二位还有什么意见？多多提。
0: 这个产品我还真没意见。都是表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特别喜欢这种罐装的产品啊，哎、
1: 对对对，
0: 哎，可以摞起来放，一点不占地。你看啊，这么一摞是红豆沙，哎，这么一摞是绿豆沙。回到家你想取的时候，随手可以取；想喝的时候啊，打开马上就能喝。哎，
1: 我跟你说吧，这个要是在自己在家煮啊，少了不够喝，多了浪费。
0: 对，
1: 那也不能天天煮吧，是不是？就这个产品放在。那儿，那不是想喝就喝吗？
0: 这老人孩子啊，喝起来啊都合适。哎，刘总，您得保证用的这陈皮啊，跟今天这个可得一样，因为啊，外面啊就用化学的那种假陈皮，那可不行。
1: 是，
2: 你放心啊，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咱肯定不干。我保证啊，这是真的，三年陈的新会陈皮。
0: 哎，那这正宗的三年新会陈皮，一斤得500多吧？
2: 看来啊，您是真懂行啊。好的陈皮呢，它是有标准的，我们新会陈皮啊都是历经三年以上的时间挥发充分的，香味呢是由浓渐轻，出现药香或者是薄荷香，嚼一嚼呢宽香厚甜，咽下去回甘幽甜，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和陈皮生物碱，这才是医家古书推荐的药食同源的好陈皮呢。咱们这个陈皮啊是能吃出来好来，那种化学药剂的假陈皮啊，那一吃是有一股怪味儿的，吃多了是对身体有害的，尤其是老年人更得对自己身体好一点。
1: 是啊，
0: 哎，这个好的陈皮啊它就是贵。以前我们家买过那种啊味道刺鼻的啊不好的陈皮，回到家根本就不敢吃。不像您今天这个陈皮啊，即使是和绿豆沙或是红豆沙混合啊，都掩盖不出它淡淡的幽香，有一个词儿叫回甘幽甜，就是那个味儿。所以啊，今天这个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我们市场推广特价啊是20罐不到100块钱，咱们限定100组，想要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
3: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到吃美食的时间了，这个真的很方便啊，我每天上班都可以带一罐。
1: 我刚才啊抢了两份呢，嘿，我呀给自己家呀得多备点，送给亲戚朋友都尝尝，尤其我那小孙子，嗯，得给他多备着，平时啊要喝就要多喝点。
0: 哎，阿姨呀，这个啊您真的可以多喝点，因为啊红豆里面的铁含量高，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多吃点红豆。
2: 这个陈皮豆沙啊，它有很多吃法，它可以温食、冷食、冰食，还可以热食。然后呢，我给大家简单做了一个板，给大家介绍一下。温食呢，就是咱们常温保存，然后开罐就能吃。冷食啊，是可以放到冰箱冷藏，然后呢，我们不要一次都放进去啊，每次就放一点，冰冰凉凉的，吃起来特别舒服。冰食，咱们把它放到冰箱里冷。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月十八日，爱兰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厨房给您推荐一道特别受欢迎的炒饼，这具体有多受欢迎呢？咱们通过一段视频先了解一下。
2: 排了半小时了，还有这么多人。
1: 哎呀，你看看这排起了大长队，而且通过这个颠勺，你就能感受到热火朝天，锅气十足，香飘整条街。这样锅气十足的炒饼咱们在家能复刻吗？大厨
3: 完全可以复刻啊，如何锅气十足，如何让它软硬适中，咱们都有妙招啊，咱们边做边讲啊。
1: 好，
3: 首先呢，咱们在家先烙个饼，倒上面粉，500克面粉，350克水，给它和成面团，擀成饼。炒饼的话不需要倒油，直接就烙就行了，加油的话它会更腻。
1: 好的，我们先小火烙制着哈。问问李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增加韧带强度，
4: 要说到这个增加韧带，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胶原蛋白。我们也选用了，我们用牛蹄筋富含胶原蛋白，但是光有牛蹄筋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对好搭档。我们先说一个搭档，这个营养素啊，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交流，让我们这个韧带的强度更强，让它的稳定性更好，这就是铜元素。我们今天选择富含铜的食材就是口蘑。
1: 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告诉您。
3: 大家看啊，饼已经上色了，也已经熟了啊，进行一个切制啊，切成丝儿、
1: 自己烙出来这饼再一炒，真是又香，水分又足。但是刚才您说了啊，这个炒饼最重要的一个是锅气，我们在家怎么能用家里的火和锅完成这个锅气？然后。

0: 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好几个小窍门，让这个饼软硬适中，自带滋味。咱们得往下看，
1: 猪肉切成丝儿，咱们肉丝切好了，开始进入下一步啊。锅中倒油，
0: 开始上锅了，就正式进入我们的这个锅气的环节了哈。
1: 对，
0: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温度，什么手法能让这饼锅气十足。
1: 肉丝先给它进行一个煸制啊，炒熟，炒上色。好，这个时候呢，咱们开始加入什么呢？可以加点葱花啊，爆一下，
0: 后炝锅一下。
1: 对，把葱香味给它炝出来。烫香葱花以后，咱们开始加入配菜啊，口蘑。啊、
0: 哦，刚才我们说到的铜元素的来源。
1: 把它煸炒一下，这个时候我加了点胡萝卜、包菜啊。
0: 哦，包菜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炒饼炒面里面哈。但是我看您今天准备的菜量还是不少啊，一整整一大碗。
1: 是的，咱们这个窍门点来了啊、包菜和饼是1:1的比例，这样做出来的话才会软硬适中。
0: 哦，如果菜多了的话、容易怎么样？
1: 菜多的话它会水气大，然后水塌塌软。
0: 明白。
1: 爆没有口感。
0: 那菜少了嘞？
1: 菜少了呢，就是意味着是饼太硬，硬心儿
0: 啊，水分不足。
1: 对，水分不足。
0: 所以其实你看，配菜的比例决定了它的口感。我们的最佳比例就是给您的建议是菜和饼1:1，
1: 加一点点盐，少加点底味儿啊。为了增加炒饼的口感和风味啊，我加了点牛蹄筋儿。哦，
0: 牛蹄筋儿，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胶原蛋白的重要来源啊？
1: 好，咱们下一步的锅气的重点来了啊，就是要喷入生抽，调味料一定要顺着锅边啊，因为现在锅是在受热状态，顺着锅边走，它能激发它调味品的香味啊，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是，它就是要呲拉那一下，一定要往锅边，也就是温度最高的地方去喷。
1: 哦，把饼这个时候倒入啊，倒入咱们给它焖个3分钟啊。
0: 哦，所以焖的手法也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刚才是这个食材配比，现在是一个焖。
1: 对，
0: 这焖这一步是主要做什么的呢？
1: 蔬菜的水分增加出来，让它饼更加的融合。如果焖长的话，它可能饼就会发软了 就没有口感。如果时间不够呢，它就会饼会硬心儿
0: 啊。
1: 所以这个时间大家也卡好也很重要，
0: 而且还得是大火顶着，是吧？让它迅速的里外成熟一致。
1: 是的，
0: 那我们就等这个饼稍微在锅里焖一下
1: 啊。对，
0: 刚才说到了保护我们的韧带有一组好搭档，一个是铜，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李老师？哎，
2: 说到这个好搭档的话，它主要是构成我们血红蛋白的主要成分，构成我们红细胞的主要成分。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想到了，这就是元素铁，它富含的食物就是我们的瘦肉，纯瘦肉。这个红细胞血红蛋白携带的氧，携带的营养物质到达我们的韧带，才能保证我们韧带的结构强壮，功能强大。所以这个铁也是我们一个增加韧带强度的好搭档。哦，
0: 所以有的是韧带原料，就像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儿，
2: 对，
0: 还有铜和铁帮助我们去强韧韧带哈。啊，所以铜是来源于口蘑，铁又来源于瘦肉，这一锅里面全达成了。
1: 这个时候呢，2分钟到了啊，咱们开始开锅啊。
0: 你别说，我刚才觉得这一掀开锅盖啊，这锅气就已经很足了。
1: 是的，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是因为在咱们全程大火焖制的过程，然后让它的这个蔬菜和酱油的香味融入在饼里面，所以它焖的，这时锅气就出来了啊。
0: 所以锅气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一定要全程大火。
1: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在炒制的手法，这个很重要啊，它能让这个饼的这个水气能吸收掉一部分，然后让它软硬适中。
0: 所以最重要的让饼软硬适中的这个窍门点到底是什么呢？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所以咱们让炒饼软硬适中而且味道十足的那个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呢？
1: 咱们在炒制的过程中用筷子给它翻炒，这样一个是均匀，再一个让它水气能蒸发一部分。
0: 哦，
1: 对，
0: 所以重点就是得让筷子迅速的搅动，
1: 对，
0: 翻炒挑起，让它有点空气进入，也等于是给它一点空间，别让它一下炒干了。
1: 对，没错。好，这个时候呢，饼你看软硬适中，也非常香味也出来了。
0: 确实，
1: 咱们最后一步灵魂 点睛是什么呢？蒜一定要有啊，哎，给点蒜，然后给点锅边醋，
0: 特别是淋在锅边味儿全都出来了。
1: 对，这个时候饼咱们已经炒好，可以出锅了啊。
2: 哎，炒饼啊，其实在家都会做，但是您照着潘大厨这个方法去做，它会更香。关键是今天我们加了牛蹄筋，加了口蘑，还加了瘦肉，让我们保护韧带的强度。除了有胶原蛋白，还有两个好帮手。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装修旺季，踩坑高发期，整装套餐花样多，套路更多。
2: 一套这个样板间装万家，一刀切。
1: 告别流水线整装，告别模板化复制，如何装出属于自己的家？
2: 做到价格透明，然后材料透明，
3: 施工也要透明化。
1: 怎样避开选材加价、隐形增项的行业套路？
3: 加量不加价。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眼下呢，正值秋季装修旺季，也是大家集中踩坑的高发期。很多整装套餐呢，打着高性价比的旗号，实则呢，套路满满，限制多多。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自家户型、居住人口、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怎样才能够避开模板化装修，装出专属自己的家？第二，怎么避开选材加价、隐形增项的行业套路？现在很多的整装啊，它最大的这个弊端就是一刀切，不分户型大小，也不分你人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布局，千篇一律的设计，住进去的人呢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小户型存在着复杂的造型，大户型呢储物又不够，住着是特别的别扭。这种问题到底应该怎么从根源上去解决它？
2: 装修效果翻车啊，其实80%的原因还是设计优先模板，但是呢不优先于需求。公司是按照一套模板，然后每家每户去套这个设计，他没有说考虑到各家各户的一个个性，尤其是像早期像这个互联网家装刚推出的时候，就走标准化的一个模板，一套这个样板间装万家，就是大家都按照这一个模式去装。啊，一开始老百姓可能觉得这个，哎，这个价格便宜啊，我照着装。但是住完之后呢，觉得哎，这个确实不可信，跟住公寓似的，是吧？
4: 对，
2: 都一个模子，然后随着你的人口的在这个增加和变化，你有孩子之后，或者说老人睡之后，就发现哎，这种千篇一律这种格局和这种装修风格其实不能够有很长久的一个适配性。
4: 是，
2: 所以说我们根据咱们业主的实际的这种情况、人口的构成，做定制性的这种户型规划，也是我们凡客推出这种个性化整装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3: 现在两类主流的居住人群啊，一种比如说单身的青年，或者是新婚的小两口，他的房子也不是特别大，对装修的要求也挺高，要那种精致啊，而且要氛围感。
4: 对，
3: 因为家里人口少嘛，所以说东西也不是特别多，对收纳呢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反而他的这个重点就关注在你的这个颜值啊、精致啊，还有那种品质啊、舒适啊。那么还有一种人群，比如主流的就是一家三口，家里头有小孩儿，东西也比较多，那孩子也在成长，那家里头收纳空间肯定得够啊，日常要做很多的家务，要带孩子，对吧，又要上班了，所以说呢他对于家务的要求啊，对于这个收纳的要求就比较高，所以他重点关注在实用性、舒适性、安全性上面，反而对颜值呢要求不是那么高。
2: 要想让这个颜值啊和您的需求相匹配啊，不光要看设计师给您做的这个效果图啊，更多的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一些实景的一些场景做一个体验，然后才能够笃定风格呀，或者是这种功能这种选择。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凡客为什么要推出像七宅一生的这个实景样板间，就是我们会匹配不同人群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不管您是单身贵族，还是二人世界，还是三口之家、三代同堂，
4: 它
2: 都有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一个户型的一个规划，但是我们去强调它是参考，而不是说我们就让您去照这个房子去装啊，其实不是的，就是它打造一个不同居住人群的一些共性。比如说你要是三口之家，他可能会需要说注重环保，注重这个孩子的一些这种学习啊，包括这种娱乐的这种需求，然后让这个动线然后更加合理，但是他其实与之匹配的这个风格呢，其实有不同的这种解决的方案。在我们凡客有21套样板间，比如说我同样是一个三口之家，这个店我用的是一个轻奢风格，另外一个店我可能用的是原木风格，就是它其实是不同的风格都可以匹配这个居住人 人群的这种需求，但是核心的理念在于它的动线和它的户型规划。比如说像这三代同堂，我们现在习惯于就是把这个客厅然后按照这种大横厅的这种去设置，之前我们的这个电视墙应该是在这个长的这面墙，然后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电视放在窄的这一面，然后中间我们放一个沙发，然后在沙发后边然后这个是餐桌椅，就餐的时候这种通透的这种感觉，增加家里的这种互动性。
4: 现在的这个设计理念和原先的设计理念是不一样，原先的设计理念注重它的功能性，我要有餐厅吃饭的地方，我要有客厅大家聊天这个看电视的地方，但是现在更多的注重的是家庭成员的这种互动性，以及在有限空间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啊，比如说 RDK 那就是功能共享，以及人和人之间沟通无障碍，包括刚刚窦总所说的这种沙发背后放这个餐桌，让客厅呢变得就功能化更多，用餐的时候它整个客厅就变成餐厅，那么看电视的时候整个空间就变成了一个客厅，所以空间共享这个观念在现在有限空间当中呢，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当然了我们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去现场看。
5: 我家有猫，必须给它也留够空间，
6: 必须要有足够的柜子，东西太多了，
7: 我腿脚不方便要按扶手，
1: 需求不同，设计自然不能套用同一套模板。接下来我们走进七宅一生的样板间，我们看一看真正为居住者量身定制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4: 这个呢是明显的奶油风，
8: 对，
4: 看着就舒服。
8: 其实这个奶油风啊也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一个风格之一。
4: 对，
8: 首先第一点呢，它的色调比较的柔和，然后咱们在办公室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回家的时候都希望说安逸一下，
4: 对，
8: 懒一下，所以说这个奶油风呢给人的感觉也是比较温暖的。再一个呢，它从这个色彩上偏淡一些颜色，但灯光呢也是比较偏柔和一些，比如像北京很多的老小区，它这个采光通风不是太足的前提之下呢，这个奶油风也会更加的凸显出这个面积会更大一些，空间会更强一些。
4: 对，因为浅色呢让人感觉空间会更大一些，深色的话如果小空间的话压抑感就会强了。
8: 对，
1: 这套建筑面积70平米的样板间复刻真实的异形户型，两室一厅，主要针对的居住人群是新婚小两口，
8: 因为它是属于二人世界的一个房子，那也是为了打造出更多舒适性的一个空间。
2: 是，
8: 那么在收纳上做了很多的一些巧思的一个设计。这个整体布局的首先第一点，入户门厅。
4: 入户，
8: 对，入户门厅是咱们从室内到室外它两个中间的一个交界，包括咱们进门之后的一个换鞋衣帽次净衣区，包括咱们的鞋帽区，所以说加出了这个玄关区，还加出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衣帽间，增加了很多鞋帽衣物以及梳妆区，也是每一个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一个衣帽间。
1: 设计师通过门厅增加收纳，并利用异形小次卧改成了衣帽间，大大增加了整体的储物空间。
4: 通过我们的这个定制，把这个异形给它做了一个巧妙的弱化。第二个呢，这个颜色和我们外面的这个奶油风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8: 对，那整体采用的是茶玻，加了一些金属线，因为本身咱这个是奶油偏点轻奢的一个感觉，
4: 精致感就凸显了。
8: 对，其实就是金属线和这个玻璃门包括这个灯光就是它的点睛之笔。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做厨房的同时也是给它改造出了这个开放式厨房加吧台的一个形式，把这个客厅和厨房中间增加了一个延伸，不管是从这个灯光上，从色彩上，从咱们平面布局格局改造上，把咱们这个空间呀达到一个最大化的一个利用。
1: 通过重新规划，将餐厅、厨房以及客厅进行一体化设计，不仅满足多功能需求，也让空间更加通透。
8: 包括卫生间里面咱们也做了标准的一个三分离，首先洗漱区单独的一个区域
4: 挪出来了，早上起来就不用打架了。
8: 对，第二马桶区和淋浴区也是做了一个分离，这样的话能把干区和湿区进行一个分离，它的一些收纳和这个储存的一个区域啊，其实也做了几种的划分，
4: 空间基本上都利用起来了。
8: 对，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咱们做出了一个环绕式的一个设计，就不走冤枉路。首先 客厅的阳台和卧室的阳台，它俩是独立的一个休闲区，但是它俩是和客厅和卧室双重连接的一个纽带，无论是在休闲还是在动静的一个休息，它去划分的时候，交通上去走的时候也比较的方便，
4: 动线就更加合理，而且万一要起个夜，那两边都能走的话，不打扰另外一个。
8: 包括在一些企业灯的一些设计上，我们也会提前去考虑出来，
4: 是这些都是细节，细节决定是否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精致。当然说了这么多了啊，这时间得给大家送送优惠，尤其是现在这我们凡客这波19周年庆，
8: 首先凡客19周年庆，再加上咱们金九银十装修旺季，所以说呢，凡客给家送福利，首先全屋升级INF 级的一个定制，不光设计好，咱们也要住得更环保，包括送全屋12件的成品家具，全屋的软装，全屋的窗帘、灯具，还有电器，还可以抽免单大奖。如果有意向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的2维码参加报名。
1: 低价套餐标配缩水，样样要加钱。
2: 它往往用一些这种工程款，
4: 还有一些旧款，
2: 以次充好。
1: 如何避免价格不透明，增项无底洞？
2: 做到价格透明，然后材料透明，
3: 施工也要透明化。
1: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设计解决了千人千面的问题，但装修的第二大痛点，材料依然暗藏玄机。低价套餐里的选材陷阱，才是真正防不胜防的地方。
4: 低价套餐呢，看上去，哎呦，好有性价比，但是你仔细的去看，你就会发现，标配的全都是小众低端的这样的一些材质，款式老旧，想要这种大规格的瓷砖没有，加钱；好看的这样的一个门加钱，优质的一些厨卫配置加钱，这都要额外加钱。最后总价一算，反而比高一点那种高品质的套餐呢要贵很多。普通的这个业主呢，根本分不清到底材质究竟哪款好哪款坏。
2: 这种现象也是这低价啊这种整装公司的一些常用套路，他为了说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他就是说压低价格嘛。
4: 对，
2: 然后但实际上到店之后呢，会发现他的这个标配的材料很少，而且都是低端，更多的需要去加钱。但有些业主可能看的没有那么仔细，走马观花，也没有说去分辨，匆匆忙忙就把这个合同给签了。实际到选材的时候发现后期加价比较多，但是人家合同也签了，然后还涉及到这个比如说违约金之类的，然后有些业主哎就算了就这么着吧。但实际上整个这种消费体验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您在这个去家装公司逛展厅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这个标配材料，就是如果说它的这个标配啊更多的是高配或者中高档这些产品，是不是有免费升级的，是不是能够做到说这个升级不加价，那这个是可以更放心的进行选择。你看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 F13 的这个智享版整装，我们是用这个紫色价圈去表示的，
4: 对，
2: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升级款，就是说需要加钱的，我们用另外一个价圈颜色去表示。但是您整体一看，哎，紫色价圈非常的多啊，就是证明我们大多数是标配范围之内的啊。然后升级呢，像这种大尺寸的这个瓷砖，哎，我们就是作为优惠，哎，免费升级了，我们的标配再加上我们的优惠加一起，那实际上您需要额外增加的费用也比较有限的啊。
3: 好的套餐呢，它就是升级不加价的。那接下来呢，我带大家呢去我们的材料展厅去看一看。
1: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地板瓷砖这些主材啊，标配和高配差价能够差出好几倍。那么材料之间到底差在哪儿呢？
3: 我们先说地板，普通的家装公司啊，它的套餐里给你用的是强化复合地板，它呢不太环保，主要用了大量的木粉加胶水。木粉加胶水做的强化地板呢，它有几个缺陷。第一个，它怕水，如果稍微有点水，这个地板就会变形。第二个，因为它用了大量的胶水，就一平方米的地板，它用到500毫升的胶水。
4: 哎呀，你
3: 说这是，
4: 你想想看啊，无胶不全，
3: 对，
4: 用的胶越多，它的甲醛就会有可能越多。
3: 对，有那个好的含甲醛少的，或者是用无醛胶做的那个强化地板，但那个价格都太贵了。
4: 是的，
3: 但是强化地板还有个缺陷是什么呢？ 脚感不是特别好，特别硬，
4: 对，
3: 因为它特别薄，普通的强化地板它的厚度啊只有9毫米，
4: 嗯
3: 啊，再厚一点的顶多12毫米，踩上去硬邦邦，
4: 那还不如用地砖
3: 呢，哎，对对是，所以呢，你看现在我们给它全线升级，升级为新3层实木地板，
4: 嗯，
3: 它就是3层结构啊，实木的，用的胶特别少，而且这个胶我们用的是 MDI 生态胶，都是无醛的，而且这个地板呢，它的环保等级达到了 ENF 级，
4: 嗯，
3: 这个地板既耐磨又防滑又防潮，胶感也好，而且呢，款式也多，关键它的表面的纹理花色呀，它非常自然，
4: 对，
3: 哎，它能搭配出你不同的风格，再加上咱们现在地面我们大砖通铺，哎，我们不光能铺到客厅里边，我们还能给你铺到厨房，铺到阳台，
4: 都可以，
3: 对，这个以往都是要加钱的，我们现在都是全线免费升级了，
4: 通铺了，
3: 哎，对，而且呢，有的业主家里头说，哎呀，我都铺地砖，都铺地板行不行？哎，以前呢是要加钱的，我们现在是免费升级的，而且呢，比如说，哎，我就想地砖，但是我又不喜欢这么冰冷的颜色，怎么办？我们现在还有仿地板纹的地砖，仿木纹的砖也可以让大家选。所以说呢，不光是好用，哎，咱们还得讲求颜值。所以我们从这个既耐用又有颜值又有高环保等级多个方面，帮业主全面提升装修的品质和居住的舒适度。
4: 选材呢，决定了家庭装修的颜值哈，但是工艺决定家装的寿命。那很多业主呢，这个装修呢只看表面，会忽略掉墙面、管道这些隐蔽工程。高品质的家装究竟有哪些必须要标配的硬核工艺？
2: 家装行业
9: 留藏陷阱，卷款跑路伤民心。
10: 我们全家一辈子的积蓄啊，就换来这么个烂摊子，这可是我
11: 钱没了。
9: 资金安全成最大痛点。
2: 我消费者是有反悔权的，你在7天之内反悔了，我们是无条件去退款的。
9: 透明装修5大标准，怎样把主动权掌在手里？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4: 你看啊，除了设计、工艺、选材，老百姓其实最关心的哈，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价格。价格的这个不透明，就会出现，比如说这个增项啊，材料的以次充好啊，付款被动啊，验收无标准呐、很多家庭装修的预算的超支呢，跟这个都是有直接关联的，都是踩了这方面的这个坑。那普通业主该怎么去把控实现全程的透明以及零套路的装修？
2: 凡客其实在这个几年前就提出这个透明装修的这样一个理念，做到价格透明，然后材料透明，施工的透明，包括这个验收的透明，以及我们的这个付款也做到透明啊。具体来讲，比如说我们这个价格透明，我们的报价清单是非常的清晰的，因为有我们的基础的这个套餐的价格，然后您老房我们会增加这个拆除修复水电的包啊，老房专属的价格，还有您个性化升级的一些价格，不管是材料升级、主材的升级，还有说这个工艺的升级，我们都会在这个报价单中明明白白的给您去显示出来啊。而且我们还有专门的同家装的这种配置手册，就是您个性化的一些项目，我们也是能够这个有册可依，能够看到说我增加一个吊顶啊，增加一电视背景墙大概花多少钱。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给咱们消费者一个很踏实的这样一个感觉，也能够做一个闭口合同。
4: 是，这是价格透明，第二个材料透明。
2: 材料透明也是非常的关键的，因为这个以往的一些这种低价的这种套餐公司的套路，就是说他用的这个材料，它不是市面上主流的这种款式，它往往用一些这种工程款啊，或者说是一些尾货
4: 旧款，
2: 以次充好。您看我们的这个展厅里边标配这些材料，它都会有明确的这个材料的型号、规格、品牌，是吧？这厂家、出厂地等等，
4: 你一查能查到，
2: 这些信息都有，而且我们能够保证，就是说这个材料和主流卖场现在这个专卖店
4: 是一致的，
2: 销售的是一致的，而且它的这种款式很多都是与时俱进，所以说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享受到的是这个材料最新的款式、最潮流的这种款式，能够尽可能去满足您这个更高水平、更高要求的这样一个居住体验。
3: 施工也要透明化，因为现在有很多业主啊对施工啊不是很了解，各有各的说法，所以就要求装修公司呢把这个施工呢要透明化。 它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你的施工要标准化，那第二个呢叫工序可视化，那第三个呢就叫现场规范化。这施工标准化呢，就是你依据什么标准，有没有依据国家相关的规范，你不能说你做的是对的，那工人想怎么干怎么干，那哪能行，国家有规范，行业有标准，你得按照行业的标准和国家的规范来，这个标准必须得可查可视。再有一个工序透明化，就你现场到底是怎么做的，每一个步骤，哎，什么地方该干什么活，你得提前告诉我，哎，比如说
4: 这点非常的重要。
3: 如果说你工序混乱，

0: 比如说吧，这木工啊正在施工呢，瓦工就进场干活了，那现场乱糟糟，那质量肯定没法保证，对不对？
1: 嗯，
0: 那砖还没贴完呢，那你木工进去就开始吊顶了，哎，弄得到处都是灰，那油工也进去了，那不就乱了吗？
1: 没错，
0: 所以说呢，施工工序呢要透明化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场要规范化，因为你施工现场在现场作业又有材料啊，又有工具啊，如果你不规范化管理，到时候材料乱堆乱放。尤其是秋天又这么干燥，一旦引发了这个现场的火灾，你就很麻烦。所以你看，我们有规范化管理，比如说，工地的规范化要求，材料的堆放区域啊，工具的摆放区域啊，每天都要这个检查啊。比如说晚上施工结束的时候，人走电要关掉，工人也不能在现场抽烟呐，等等啊，这都是一个施工的一个规范化管理。
1: 是验收呢，验收也要透明。
0: 对，验收呢更得透明化了。这个施工质量好不好，咱们还得看验收，对吧？你验收有没有标准，有没有规矩，有没有规范，你这个每一个步骤它都是决定着下一个步骤了。我们呢就有七大节点验收，而36项杂物设比如说卫生间防水没有做48小时必须实验，那坚决就不能贴砖，如果贴砖了砸掉重装。所以说它一步一步啊，它都有要求有标准，最后业主要参与现场验收的。哎，这些标准和业主要提前告知咱们业主，让咱们业主清楚每一个验收节点管的是什么事儿。
1: 嗯，
0: 您可以在场也可以不在场，对吧？你也可以视频啊，验收都可以，但是必须得有标准。
1: 是，你看这些都透明了，那接下来我们说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业主最关心的啊，

0: 好的政策去执行，也就是商品房按照预售的条件来进行面向市场开盘销售。如果已经取得土地，但是还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
1: 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去趟中建置地打造的怀柔国贤府，看一看这个被山水环抱的项目。
2: 怀柔国贤府。
3: 最近啊，有这么一个销冠红盘呢，可以说是引爆市场，那就是怀柔国贤府。作为中建置地布局北京的第七座国贤府作品，这也是怀柔官方认证的第二个入市的好房子项目。8月30号开盘当天啊，热销278套，创造了怀柔楼市热销的奇迹，收获了大批怀柔科学城精英还有本地高知改善家庭的一致认可。就这样的数据啊，在怀柔乃至整个北京市场都是绝对亮眼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到了项目的现场，实地探访，一起揭开这个城市封面作品的红盘密码。这个项目啊，最小的户型大约是100平方米，听说这户型啊，开盘就卖爆了。那今儿呢，带大伙参观的是另外两个明星改善户型。我们先来看这个热度啊居高不下的建筑面积呢，大约是138平米的改善四居。这里啊，就真的一进来就是浓郁的意式净奢风，非常的漂亮大气。特别是它的总面宽啊，是达到了12.85米，光这个大宽厅啊，就有5.65米。而且这个户型啊，它是双玄关设计。您看这边呢有一个玄关柜，然后走过来，这边是一个独立的储物空间，就是您往这一站啊，您发现随手放个东西啊，收纳物品啊，空间很够用，而且很方便，真的是收纳感和仪式感一步到位。您看这边啊，它是 LDK 一体化餐客厨完全打通的设计，而且这边啊是交付的时候就自带一个大约3.4米的这么一个餐边柜，而且功能非常丰富啊，比如您看这儿自带水盆，然后呢里边摆点酒水啊，摆点餐具啊，摆个咖啡机啊，都能摆得规规矩矩的，空间很丰富。您看这边啊，还有一个全明的家政间，包括您看洗衣机、烘干机以后都可以放在这儿，而且提前预留好了上下水和电源，在细节上做得非常到位。主卧这边啊，是自带一个270度的转角窗，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早上一睁眼看着怀柔的阳光山水，多么幸福的感觉。主卫的配置啊，让人也是非常的惊喜，它是那种一体化的镜柜还是储物镜面，包括底下浴室柜啊，都是那种定制的皮纹板，防水防潮。还有您看这里边有惊喜，打开之后呢，它是一个美妆冰箱，相当的实用。最重要的是啊，这些都是交付标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户型包括像这种南侧的花池阳台在内的所有拓展空间，加起来可以达到大约是34平方米，所以整个的使用率啊，大约是达到105%。您看啊，无论是二孩家庭还是三代同堂，其实住的都能够非常的舒适和从容。这样的好房子，谁能不动心？接下来这套啊是42厅3卫，建筑面积呢大约是158平方米的奢阔户型，也是这个项目中的改善王牌。进门之后，南向客厅面宽大约是5.65米，约3.4米层高，开阔通透。这套户型更绝的是拓展空间，南向花池、北向设备平台和270度转角飘窗等拓展面积，加起来足足有大约48平方米， 实际得房率在大约101%， 这在同面积段产品里遥遥领先。不过在这儿啊，要提醒各位一句，就是这个户型全盘只有40套，都是在中央楼王的位置上，所以如果您是想一步到位啊，这套就是答案。央企中建置地降筑，府前街主城核心，大约1.4超低容积率纯洋房社区，南北双园盛唐园林，还有迭代升级的王牌改善户型。怀柔国贤府的火热出圈啊，正是央企产品力和主城改善人均需求的双向奔赴。那目前呢，项目正在热销当中，好房不等人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来到怀柔国贤府美学体验馆，亲身感受这份属于时代群贤的盛唐府居生活。
1: 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动态，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因为现在锅是在受热状态，顺着锅边走，它能激发它调味品的香味儿啊，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1: 是，它就是要呲拉那一下，一定要往锅边，也就是温度最高的地方去喷。
0: 哦，把饼这个时候倒入啊，倒入咱们给它焖个3分钟啊。
1: 哦，所以焖的手法也很重要，对不对？
0: 对。
1: 刚才是这个食材配比，现在是一个焖。
0: 对，
1: 这焖这一步是主要做什么的呢？
0: 蔬菜的水分增加出来，让它饼更加的融合。如果焖长的话，它可能饼就会发软了 就没有口感。如果时间不够呢，它就会饼会硬心儿
1: 啊。
0: 所以这个时间大家也卡好也很重要，
1: 而且还得是大火顶着，是吧？让它迅速的里外成熟一致。
0: 是的，
1: 那我们就等这个饼稍微在锅里焖一下
0: 啊。对，
1: 刚才说到了保护我们的韧带有一组好搭档，一个是铜，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李老师？
2: 哎，说到这个好搭档的话，它主要是构成我们血红蛋白的主要成分，构成我们红细胞的主要成分。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想到了，这就是元素铁，它富含的食物就是我们的瘦肉，纯瘦肉。这个红细胞血红蛋白携带的氧，携带的营养物质到达我们的韧带，才能保证我们韧带的结构强壮，功能强大。所以这个铁也是我们一个增加韧带强度的好搭档。
1: 哦，所以有的是韧带原料，就像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儿，
2: 对，
1: 还有铜和铁帮助我们去强韧韧带哈。啊，所以铜是来源于口蘑，铁又来源于瘦肉，这一锅里面全达成了。
0: 这个时候呢，2分钟到了啊，咱们开始开锅啊。
1: 你别说，我刚才觉得这一掀开锅盖啊，这锅气就已经很足了。
0: 是的，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是因为在咱们全程大火焖制的过程，然后让它的这个蔬菜和酱油的香味融入在饼里面，所以才焖的，这时锅气就出来了啊。
1: 所以锅气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一定要全程大火。
0: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在炒制的手法，这个很重要 它能让这个饼的这个水气能吸收掉一部分，然后让它软硬适中
1: 所以最重要的让饼软硬适中的这个窍门点到底是什么呢？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所以咱们让炒饼软硬适中而且味道十足的那个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呢？
0: 咱们在炒制的过程中用筷子给它翻炒，这样一个是均匀，再一个让它水气能蒸发一部分。
1: 哦，
0: 对，
1: 所以重点就是得让筷子迅速的搅动，
0: 对，
1: 翻炒挑起，让它有点空气进入，也等于是给它一点空间，别让它一下炒干了。
0: 对，没错。好，这个时候呢，饼你看软硬适中，也非常香味也出来了。
1: 确实，
0: 咱们最后一步灵魂点睛是什么呢？蒜一定要有啊，给点蒜，然后给点锅边醋，
1: 特别是淋在锅边，味儿全都出来了。
0: 对，这个时候饼咱们已经炒好，可以出锅了啊。
2: 哎，炒饼啊，其实在家都会做，但是您照着潘大厨这个方法去做，它会更香。关键是今天我们加了牛蹄筋，加了口蘑，还加了瘦肉，让我们保护韧带的强度。除了有胶原蛋白，还有两个好帮手。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啊，咱北京的天真的是特别的好啊，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特别适合出门走一走。那如果说您最近去天坛公园的话，除了赏景，说不定呢还能有一份意外的惊喜呢。
1: 要说到这个惊喜啊，我猜应该是跟蝴蝶有关，对吧？
0: 没错，
1: 因为最近我也看到了啊，网上有很多朋友说夏末秋初，这是蝴蝶活动的高发期。
0: 是，您可别小看这些翩翩起舞的小生命啊，他们对生态环境是很敏感的，是优秀的生态环境监测员，国内外的科学家呢都喜欢拿蝴蝶当指示物种。
1: 那趁着这两天天气好，生态科研人员呢也在公园里啊开启了秋季蝴蝶的观测工作。那么走在天坛公园，走一公里到底能偶遇多少只蝴蝶呢？公园里又藏着哪些招蝴蝶的植物呢？咱们一起啊去看看那些飞舞的小身影。
2: 今天北京的天气非常好，
3: 哎呀，太好了！一出来天高云淡的，
0: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最近这几天啊，北京是持续这种晴好天气，这个气温呢也是舒适宜人，正是啊出门游园、亲近自然的好时节。
4: 难得周末天气还这么好，
3: 不冷不热，温度适宜，而且各种花儿，它是秋天的那种味道。天坛公园又布置了。

0: 这么好的花坛确实很美。
1: 哎，过来一看，这大片花园还挺漂亮的。真没想到这个颜色真的太多了，你就基本不用往太远的地方走。
2: 这个季节我本来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花，真的挺好的。主要是你看还有这些那个绿道哈，可以进来拍摄，又不用踩到花草，哎呀，特别开心。
3: 天堂公园北门附近的生境花园，那么大家在这儿不仅能欣赏到各种花卉，还有很多人啊发现了另外一份意外的小美好。
4: 那边就是蝴蝶，哦，你看那白色的蝴蝶，有那个黑色白边的蝴蝶，每次来都能看到，很自由自在的。
5: 这是挺多。你看怎么样？这还有花纹呢，
1: 飞起来了，嗯，还挺多的。是不是这蝴蝶也愿意追着阳光啊？
6: 特别漂亮，什么颜色都有，花的特好看。在这个公园里能看到这么好漂亮的蝴蝶，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还得介绍朋友，让他们过来看看。
7: 在生物多样性观测里，有一个特别直观、有意思的专业指标，叫一公里蝴蝶遇见率。
3: 大概意思呢，就是在户外啊走一公里，大概能遇到多少只蝴蝶，多少个蝴蝶种类。
8: 我们在实际测量中呢，也记录了一下，在一公里的路段里有9种85只蝴蝶，种类涵盖菜粉蝶、东亚豆蝶、柑橘凤蝶等。
7: 蝴蝶的繁盛离不开良好的栖息环境。近年来，天堂公园在景观布置中，越来越多的采用本土植物，保留大面积自然草地，为蝴蝶提供了丰富的蜜源植物和寄主植物。
8: 守护自然草地里的生物多样性，才是真正对蝴蝶友好。
7: 另外，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说，今年春季蝴蝶成虫产的卵，在此时已经羽化成了新一波成虫。从现在开始到秋季，会是蝴蝶活动高发期。
3: 简单来说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咱们北京的城市公园的蝴蝶啊，会越来越多。
9: 今年的蝴蝶确实很多。品种也很多，拍了起码有5-6种。
10: 整个北京都变多了，在所有的公园里头，好像过去很少见的，但现在都或多或少都有蝴蝶了。
7: 偏袒彩蝶偏跹并非孤立，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27.0微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1天，同比增加21天，比例首次超过85%。全市清澈宜人的河流增加了约900公里。2026年，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已经达到625种，其中鸟类531种。今年国家植物园和香山公园也首次发现了此前在北京无正式文献记录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这些飞舞的精灵正是北京生态环境向好的最美信使。
3: 秋日晴好，微风不燥，眼下正是观赏蝴蝶以及游园的好时节，大家不妨趁着这个周末啊，可以到公园里面去逛一逛，感受一下这些小精灵带来的乐趣。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最新的气象资料。
7: 受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有3至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至7级，外出请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展望下周天气，下周北京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预计17日和20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有2次弱降水天气，雨量不大，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根据天气变化提前安排出行。
11: 大伙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哈，这有时候电动车从您身边这嗖一下就过去了，速度真的是特别的快，就感觉都快赶上摩托车了。
12: 对，有时候我就感觉那车一过去的时候能吓人一跳，一身冷汗。那我们最近啊也报道过这种超速惹来的交通事故，不过细想一下啊，按常理来说，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呢是每小时25公里，压根儿它就跑不出那个速度来，所以这里边啊显然是有问题的。果不其然，经过民警核查发现，原来所谓的电动车竟然是电动摩托车伪装的，它只是挂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白色车牌，所以啊，机动车跟非机动车走在一起，那很容易就出事故。
11: 那么为了打击该类违法行为，近期呢，北京交管部门也是持续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并且呢，还联合属地大队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对这类违法行为开展了全链条治理。

0: 违法多。就在近日，位于北京的街头呢，一些伪装的电动自行车就混入到了非机动车的车流当中，给出行的市民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随着民警呢，是来到了西单商圈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1: 哎，师傅，来，您过来一下啊，您出示一下我证件啊，北京市公安局西城交通支队民警啊。现在需要核实一下您这车辆的这个性质，好吧？您知道这车是什么性质吗，师傅？电动车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2: 不是
1: 从店里买的，买的二手的。通过查询，该辆车的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这个呀，属于机动车啊，电动摩托车，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电动摩托车啊，这属于机动车，不是非机动车。
2: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提。
1: 咱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
3: 还是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4: 哦，他跟您说不用过户。
3: 对。
0: 这位骑行人表示，自己对车辆的性质并不知情，车是二手的，买车的时候就自带牌照。紧接着，另外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白牌的电动摩托车也被民警拦下。而面对民警的问询，骑行人是一问三不知。
5: 知道咱们这个车的分类吗？
6: 什么分类？
5: 这个车辆的归属类别是什么？咱们知道吗？
6: 那不知道，就电动车吗？
5: 电动车，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6: 没有。
7: 买来的时候是这个车就有牌子吗？
6: 啊，他原来带的。
7: 带了牌子。
6: 啊。
7: 您也没问是不是我说的？
6: 没有。
7: 那您一直以为它是什么呢？
6: 就电动自行车。
7: 对，也是电动自行车。那么跑起来不快吗？
6: 多快算快？
8: 这个能跑多快呀？
7: 对。
6: 能跑的四五十。
0: 经核查，这两名骑行人均不具备摩托车驾驶资质，没有考取相应的驾驶证，将面临罚款和行政拘留的处罚。民警现场对涉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进行依法暂扣，并将开展后续的进一步调查。
1: 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更是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个车架号，去判断。啊，这个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是这个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啊，我们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
9: 骑着车体大点骑，
8: 快是不是也是一方面？它超过25了，对不对？国家为了让你跑慢点，是为了安全。
0: 在我身旁的这辆被查获的，它呢是为一辆电动自行车。那么从外观上看呀，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装。除此之外，据车主表示呢，这辆车的时速呢是高达100多公里每小时。
10: 时速能达到哪里？超出了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的标准。
11: 它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去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
3: 电池多大的？我再问你。72的，对吗？
12: 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额定电压应该是小于等于48伏。
0: 根据相关规定，禁止对电动自行车实施拼改装行为。民警现场对其车辆暂扣，并责令当事人将车辆恢复原厂状态。
12: 一个速度过快，然后第二，它这个对应着起来，它毕竟还是一个电动自行车的架构，它缺少这个电动摩托车对应的安全系数，所以说容易引发这个超速，造成了其他交通事故。
13: 针对这个电动摩托车未悬挂这个机动车号牌的、准驾不符的，以及这个电动自行车拼改装的违法行为，启动一个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地毯式的摸排，然后现场呢，交管部门先行处罚之后，后期呢将相关的线索分别转递相关部门。
14: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找到了门店，我们将依法对他进行行政处罚。
15: 您看啊，即便您啊声称说不知情，也不能免于处罚，因为了解车辆属性，这是驾驶人的义务。所以再次提醒大伙儿啊，购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好车辆的属性，该什么车咱们就配备什么样的车牌。其实这车牌也跟咱的身份证一样啊，这是一人一牌，一车一牌的，您不能乱来，否则不但是违法行为，而且是有安全。

是，而且还有更夸张的啊！据人民网的一则报道啊，说四川巴中市民赵某呢是通过社会招聘入职了当地的一家公司，担任酒水销售岗位。不过啊。

0: 部在高速公路上行走。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广西柳州一位货车司机，这驾照呢被记满12分之后要重新参加科目一的考试，但是啊考了几次都没过，他就动起了歪心思了。
2: 这男子发现啊，科目一的考场呢每一个考生都是分别在一个小隔间里，于是下一回考试啊他随身就携带了几个小纸条，考试的过程中旁若无人的抄起来了。
1: 但是啊，男子不知道的是，这考试用的小隔间啊是全程监控无死角啊，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考的警官尽收眼底，这后面发生的事儿，大伙也就可想而知了。
3: 下午3:24，自助考试的考场里，一名考生正对着屏幕答题，只见他神色紧张，左右张望后，从裤兜里摸出几张纸条。他以为考场无人监考，却不知自助考场的无死角监控早已将他的小动作拍得一清二楚。巡场考官发现异常后，立刻赶到考场。
4: 小纸条上面记录有考试的题型、题目，都是理论考试上面的。
3: 据了解，考生侯某是一名大车司机，此前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违法掉头逆行，被记满12分。按规定，需要通过满分考试才能重新拿回驾照。可是他连考多次未过，就动了作弊的念头。最终，侯某被取消当天考试成绩。交管部门还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93条第二款，对其处以1800元罚款，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1: 下面我们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那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啊。其中，在中国建设银行展区打造了一个集展示、体验于一体的金融创新平台。处处都充满了科技感，让不少市民是眼前一亮。
5: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中国建设银行以数字建行、善建行远为主题，把展区构建成集展示体验于一体的金融创新平台。
6: 数字建行、善建行远，2026服贸会，我们来看看中国建设银行的展台。说在这儿，既能喝咖啡，还能测健康，我们一起来看看。
5: 扫码、清点、支付、出杯，短短数秒，一杯醇香的咖啡便通过数字人民币完成结算。在2026年服贸会建行展厅内，现场气氛热烈，数字人民币咖啡机前人头攒动，众多观展群众排队参与体验。
6: 能相信吗？我们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这种金融服务类的展台里，能够看到有这样一台咖啡机，而且还是机械臂的。
7: 数字人民币作为国家重点的一个支付方式，建行也是走在推广的前沿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双臂咖啡机，然后呢是能够通过双臂的制作来制作一笔完成的咖啡的。
5: 此外，本次服贸会上，歌曲乐器快闪轮番上演。成立34年的建行北京市分行职工合唱团登台献唱，以昂扬的合唱艺术展现建行干部职工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我们是这个建行北京分行职工合唱团，我们今天演唱的一首是塔纳索比奇，是一首这个外文的无伴奏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我们也是今年拿了这个金奖的一个作品。然后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个合唱团呢是由我们建行北京分行辖内35个网点，包括我们机关的所有员工优中选优组成的一个合唱团。猫会，我感觉今年的展厅里含客量就是特别的明显，尤其是整个这个二层，包括我们建行的这个展台，都是科技感满满，就是很贴合我们这个这几年5篇大文章里面的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个主题。那我们在这个服贸会的现场，我们合唱团能上来表演，其实是体验了一种这个情怀，建行的这种文化情怀。因为我们一边是业务，其实我们这些这个员工都是各项业务的骨干，我们能有这样的业余时间，愿意大家愿意来参与这样的活动，也是我们建行能打出去的一张很有温情的一个名片，我感觉是。
1: 一首无伴奏的这个合唱，然后非常适合这个在服贸会的咱们这个现场有一个非常欢快的一个氛围，然后先奉献给大家。在服贸会的这种现场，我们展现一个这样的歌曲，会能很能体现出我们建行一线员工平时的这些朝气还有生命力。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利。

0: 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1: 专列全程呢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爱生活，

0: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啊，有这么一条平房院胡同，这里的房子呢房龄很长，上下水管道早已经是不堪重负，上水呢水流小，下水经常堵塞，给生活在这里40多位平均年龄啊是在70岁以上的老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那为了破解这一问题，属地镇政府呢筹措了接速集办专项资金，为地处深山区的这些居民朋友去解决用水难题。
1: 昨没水，哪也没水，
2: 都压不上水去，都洗不了澡。
3: 这不现在都没住这儿，我现在住地方。
4: 上不了底下呀，也是没法走啊，这关键。
5: 不让动啊！
6: 不能再往上溜达。
7: 这条窄窄的胡同是门头沟区斋堂镇粮库的家属院。这条200米长、1.5米宽的胡同里住着24户居民，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已经98岁，平均年龄也已经超过70岁。一间小小的屋子承载了老人们半生的回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住了大半辈子的家，如今也成了他们最大的烦恼。
2: 下水不通，上水一小点儿，它压不上水去，都洗不了澡。
1: 我们用水池子的水盛了，没厕所没水，哪也没水，这儿不能上厕所。我们这么大岁数都上那儿院院的。
7: 家属院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40多年过去了，屋内的设施老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上下水管线早已不堪重负。
8: 就是差不多。
3: 对，就是个这样。
8: 我平时洗澡的水压也就这样。
3: 就这样。
7: 居民们第一难的问题是生活用水，自来水管的水流常年细小，平日里简单的洗菜做饭

0: 都需要储水，更别提洗澡了。这第二个难题就是下水，由于排水不畅，连抽水马桶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无奈之下，老人们只能步行去500米开外的公共洗手间。去500米外的公共洗手间上一次厕所，对老人们意味着什么呢？
1: 反正走得慢，你要回家了，都得爬着墙，又晕。老人，你没办法，你这早早的懂事也不行。
0: 每天几次这样的往返，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已经非常困难。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冬天，斋堂镇位于深山区，冬季漫长且寒冷，最低气温常常在-20多度。天冷地滑，老人们冒着风雪来回上厕所，不仅受冻，而且极不安全。被上下水困扰的老人们，每每到了冬天，只能搬到儿女家，或者在外面租房子住。宋阿姨家住在这条胡同的最里面，也是水压最小、离公共洗手间最远的一户。
2: 您这盆儿是干嘛用的呀？
3: 我这不那就
2: 怎么？那接水
3: 啊，下水道不通，这弄了都往下往外头倒。你要在这儿，它有的时候它往底下移了。还水道不通，
2: 那您平时要洗个碗什么的怎么洗？
3: 这不现在都没住这儿，我现在住地方，这生活不了，这不是住不了啊，这不就是水小，弄个坐便也没法弄，洗澡也没法洗。你咋说？我就这个房，我平时没房，我租房一年2万块钱。
0: 6年前开始，宋阿姨就只能在外面租房住，租房的费用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不小的负担。
3: 我这不今年准备，我说让弄好了山水，我就。挪着房回来住了呀。
0: 能够住回自己的家，成为了宋阿姨和老伴儿最大的心愿。想要解决24户居民的居住难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行彻底的上下水管线改造。但是改造却迟迟无法进行。原来这条胡同原本属于家属院，由于企业改制，房屋已经私有化，企业不再承担家属院的改造费用。与此同时，因为家属院为社区形式，也不能享受农村相关政策，无主体无资金，使得老人们期盼的上下水改造始终看不到希望。在了解老人们的实际困难后，斋堂镇接宿即办专班的负责人李德斌为此奔走数月，通过各种渠道为老人们寻找改造资金，直到今年3月，他终于带来了好消息。
4: 不让咱们老百姓掏钱，咱们镇里申请这个接宿即办专项资金，专门用咱们山水把咱们整个这一片家属院这块上水下水全给改造了。
1: 你们看我们乡村这个片儿
4: 行行，我们想那时候肯定近期要施工啊，
1: 想着我们这两件事。
4: 行，好好好
1: 好，
4: 用不着我回去吧。
1: 好。
0: 消息飞快地在胡同里传开，老人们都充满期待，李德斌也松了一口气。然而施工方的负责人第一次来到现场，就给李德斌泼了一盆冷水。
5: 前两天都没凉，也都没法走啊，这管线是吧？
6: 咱们走外头这儿走不了吧？
5: 走不了啊，这外头的管线这是出不去啊。后头咱都是放后的各类啊。
0: 胡同里进行上下水改造的难度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房屋后墙与山体最近距离不足1米，没有铺设空间，管线只能铺在房屋前侧。可房屋前侧的宽度同样不足，导致供水管与污水管无法并行。如果采用一上一下的分层铺设方式，不仅会让施工成本倍增，风险也极高。随着踏勘的继续，更多的问题也接连出现。
5: 关键现在这户口这么窄，机械也上不了机械呀，因为上机场就得人工，那就得人工吧，是吧？人工吧，还前他们这边人都是自建房这块好多人没有地基，你看这房型都裂着佛，那一震，因为它震的也比较冲击比较大，它这一震它容易这个墙也容易倒。那那边这个房，你看这房这个自建房这个房佛，它这么大的裂纹，
7: 这反正是个拐角。
5: 这是还拐弯，是加俩弯头，这个坡度现在也不太好掌握。
8: 就是这个监理离婚。
0: 上下水改造在确定施工方案这一步就被卡住了。随着天气转暖，老人们陆续从子女家搬回了胡同。面对他们期盼的眼睛，李德斌和斋堂镇的工作人员们下定决心，采取最为困难却是唯一可行的一上一下分层铺设方案。 在经过反复研究，推翻了五六版方案后，工作人员终于确定了设计图，并为居民的房子做好了安全防护。然而施工刚一开始，胡同最外侧的居民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6: 不能再用方格了，不能再用方格了。
9: 这咋设计啊？没有挖一墙根，这不就在中间挖来着吧？
6: 你那几个房子房给我们，
9: 你那地基这不还远着呢？没挖那地基根的。真不聊，现在挖是中间，中间挖。
0: 这户居民家位于胡同最外侧，前几年已经自费改造了自家的上下水。此次上下水改造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而造成了很多影响。虽然施工队施工时已经做好了安全防护，这位居民仍然担心自家外墙被震裂。
9: 不用担心啊，他们爸肯定不会挖着你那个房地基的。
6: 那不是挖你们家的，可不是你。您说不用担心。
4: 他们先把这个上下水弄完，弄完之后后期该铺砖铺砖。如果是这个墙体有争议，说是这个有裂纹咋着的，到时候我们让施工队顺手给你修复一下。
6: 您说的，到时候我找谁去？
4: 找我，行吗？
6: 那您好，施工的说好。
4: 行，没问题。下一步我们跟施工的也跟他们说。只要涉及到咱们墙根儿的这地方，开塌不好，一定要都用人工。
0: 在争取到这户居民的理解后，施工得以继续。今年八月，家属院的居民终于迎来了上下水改造的顺利完成。
4: 看见不看见水啊？
10: 您看见了。
4: 哎。挺痛快的
10: 吧？痛快
4: 啊！
1: 就由你们给我们修了，费这么大心思，还不方便。
0: 这次来到胡同尽头的宋阿姨家，我们发现她家的大门变了样。
4: 喂，这外边装修得差不多是吧？
10: 啊，外边装修差不多的。
4: 这是可以的。
10: 原来是哪这儿？
4: 行，不挺冲的。这回咱们就不用上外边上厕所了，在家里这个就行了。
10: 对的，就是嘛，
4: 热水器也装好了。
10: 对，热水器装好了，我们就是房间用擦的，就
4: 得
10: 用
4: 闷。哦，行，这回就方便多了。
10: 啊，我这说给收上水，我就开始装修完房，还不收上下水，我装了房也没用。
1: 不是。
10: 当然是了，起来呀、啊！六年都没回来过呀，特别感谢你，我终于可以回来了。
0: 这条有40多年历史的小胡同，终于迎来了新生。
11: 现如今啊，直播间购物呢，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消费首选了。尤其是有一个品类，相信啊，很多人都在各大平台刷到过，那就是旅游套餐，低价、长有效期这样的宣传啊，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消费者。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节目的观众韩女士。只不过啊，这一次直播间购物给韩女士带来的可不是美好的旅行体验，反而是长达3年的苦恼。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2: 23年的时候，我看抖音，晚上刷抖音，看到了有一个直播间，说的是，就是春雷国旅的这个旅行，
13: 是23年的时候，那这已经是3年前的事儿了。
12: 对，因为当时他说的这个套餐有效期是3年，大概说了几个旅可以去的地方，在这3年之内，2个人2次，这些线路是可以任选。
13: 有这个云南6日游，
12: 对，
13: 然后张家界5日游，东北雪乡5日游，贵州5日游，还有重庆、四川，甚至还有港澳、越南、泰国，就是这些国内外的都是可以任选的，是吗？
12: 对，当时那会儿大家就都有点想出去玩去吧，就也特别冲动呀，这些地方都挺好的哈，挺向往的，想去。
13: 正好赶上了您这个旅游的心，
12: 对，
13: 旅游的这个热情正是高涨的时候，然后就刷到了这场直播。
12: 是，
14: 光是听着主播的介绍，韩女士的心就已经跟着那些鲜活的旅行路线飘向了远方，满是憧憬与期待。而这样一份精彩纷呈的旅行套餐，其价格更是让她眼前一亮，瞬间动了心。
12: 998。
13: 那和一个人一次的话也就才200多块钱。
12: 对，让我觉得价格特别优惠，特合适。当时呢

0: 听着直播间什么名额有限、机会难得之类的这个意思，感觉好像挺抢手的。我就感觉我这会儿不下单，一会儿下播了我就抢不上的那种感觉哈，我就特别
1: 心动，
0: 特别心动，所以我当时也没犹豫，冲动就给下了单了。
2: 当天晚上激情下单后，很快就有一名工作人员添加了韩女士的微信，而经过了一夜的冷静。韩女士再回头看这笔消费的定价时，心里也多了几分斟酌与考量。
0: 我心里就觉得有点这么点钱哈，一次合着这一点钱，即便去了的话还不够机票钱，还不够住一宿呢。我自己冷静了，我觉得是不是不行啊。
2: 也的确，在商家提供的游玩路线图册中，即便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大连，目前单人单程的车票最低都要293元，明显高于了套餐的单人单次价。这么一算，韩女士心里也犯了嘀咕。
0: 她那个直播间有说，买了这个15天之内可以，就是犹豫期可以退，我就找她想退款。后来她又说服我，然后我就又没退。
3: 因为我们这个套餐是不记名的，你可以给你朋友啊或者是家人使用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现在马上价格要上涨到1199。
0: 你看他这么说，
3: 后面就慢慢在享受我们这个活动补贴了。
1: 他用两个理由来说服您。第一个是说，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咱们再想买的话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因为价格已经要涨到1199了。
0: 是。
1: 然后第二是说，即便您不想用了，您也可以转给您的朋友们，因为是不记名的。
0: 我就没退
1: 啊。咱们就相当于错过了这个15天之内的这个退款。
0: 是。
4: 其实我们也能理解韩女士这种纠结的心情啊，就是您说真退款放弃了吧，还真有点舍不得，觉得挺可惜的。可要是说这个出行的价格确实便宜的让人啊有点不太放心，所以决心留下这个套餐之后呢，韩女士也给自己在做心理建设。她就觉得啊，如果说出游体验不太好，那也认了，即便过程中呢有点购物环节也能接受，谁让咱自己贪这便宜呢。所以听到这儿啊，我们的记者也是问了问韩女士，说那实际出行到底感觉如何何呢？没想到韩女士的回答是啊，不知道，因为3年的时间自己啊愣是一回都没出去过。
0: 在这3年之内，我有过几次都想出行的计划，但是出行不了。我不是不想出行，我想出行把这个卡用了，找到他们啊，每次都屡屡的就是各种提别的额外的要求。
2: 对于这份旅行套餐的使用方式，韩女士告诉我们，当初客服人员可是明确表示过，想要出行只需要扫描二维码预约，自会有管家全程服务。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实际出行要远比她想象的难得多。
1: 第一次想要提出用她这个套餐出行是什么时候呢？
0: 24年有一次，我们想一行四人去一趟甘南，我当时理解2个人2次，也不是等于也是4个人1次吗？我说我们4个人1次去，他说不行，你还得是再拍一次。
5: 一个套餐是2人可使用2次，而且是不同时间段，知道吧？所以你要4个人的话，你得有2个套餐才行。
2: 商家这样的要求也是合理的，更何况韩女士想着，反正之前工作人员也说了，这套餐是不记名的，那也就意味着可以和朋友共享，自己再买一份，之后还可以和其他的朋友享受第二次出行。可是正当他打算再次付款时，
0: 他就是说一个套餐你第一次是这2个人出行了是吧，第二次再出行还得是这2个人，他就是又是一个要求苛刻了。
1: 双人套餐2个人使用一次之后，第二条这个赠送的路线才可以使用。
0: 我们俩掰扯半天这个事儿，后来我觉得我说不过他，我就不跟他说这个事儿了。
2: 也因此，这第一次预约出行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意外，过了一段时间后，韩女士又主动联系了对方，可是她的第二次预约又有新状况。
0: 她又说年龄上呢得是68，
1: 年龄都符合28到68吗？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姐姐是够70了吧，她就要那个超龄费，
1: 她说70岁是超龄，要补一个超龄费。大概超龄费多少钱了？
0: 几百块钱吧。
1: 在直播间里一开始您拍这个订单的时候，对方对于年龄有任何的说法
0: 没有？对年龄没有说法，然后大家就觉得他这个 觉得他挺不靠谱的，后来就没去。
2: 接连两次的意外波折让韩女士对这份旅行套餐逐渐失去了信任，索性就把它暂时抛在了脑后。可时间一晃而过，眼看着套餐的有效期一天天临近，想着当初花出去的钱总不能打了水漂，哪怕没了最初的兴致，也得赶快在过期前把这份闲置的套餐用掉，总比白白浪费要强。可因为之前的遭遇，如今即便真能出行，韩女士也还是有点顾虑，
0: 就想着去那么远，就像说什么港澳啊，什么越南呀、啊，这才这些钱哈，不行。我说那要想把这个卡花掉的话，就上周边的哈。你比如说去了大连，如果他要不行的话，我自己在大连玩玩，我就不跟着他团走了，我可以自己回来。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有一次问他有没有厦门，他说没有，青岛没有。等我想去哪个的时候，他准是没有。
1: 他这个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您，按理说您刚才提到的青岛也好，厦门也好，都是在他这里是，他这个路线图里是提到了的。
0: 对，他说现在没有，得等什么什么时候。
1: 就当您提出想要出行的时候，在他们看来就是我们不成团。您问过他几次了？
0: 至少有五六次吧。
1: 2025年4月份，您再问他还有哪些行程？
0: 我就想把这卡给用了，结果老是用不成。后来我
6: 一个就是有关于韩女士购买的这个行程线路的宣传。那刚刚呢，我在线上我们是没有和商家取得任何的。
7: 从大运和音乐节即刻抢票。

0: 两位嘉宾同台交流。
1: 我姓郭，郭知孝。今年66周岁，什么66？76周岁。太激动，不是，太激动了。
2: 看着美女激动也很正常，
1: 是吧？
0: 他有着这样的择偶要求。
1: 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55到85的我都要，只要是那回事我就要。不是那回事的卡班去。
2: 啥叫是那么回事？
1: 对，
2: 什么叫是那么回事？
1: 就是长相一般般，说得过去完了吗？有钱多了咱会花，钱少咱也够用，咱不能没有心态。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0: 在上期节目中，一号女士对穿搭颇有讲究，
3: 就自己就是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鞋首饰。
2: 那你的衣服鞋首饰是不是特别多？
3: 很多。
0: 从事全屋定制工作，
3: 就整个屋给你设计，从床啊，你想需要什么，全屋都可以给你做去做。
2: 那意思就是说，拿到一个毛坯房，比方说我们找到您，
3: 对啊，
2: 然后您是把房间给设计
3: 规划，你想要什么什么那个清简的法式美式，你需要什么风格的？
0: 他体魄强健，运动能力出众。
3: 反正我是什么滑冰滑雪啊，都会，都是学校运动员。
2: 滑雪，
3: 我们高级赛道。
0: 现场还与观众进行了互动。
2: 哎，问我们这位先生，你是离异还是丧偶？
4: 我是未婚。
2: 未婚啊，您大约的情况，北京人，
4: 北京
2: 住哪边啊？
4: 户口是西城的，现在住朝阳。
2: 是您的房子现在是在朝阳吗？是吗？
4: 对。
2: 您是自己的房还是公租房啊？
4: 公租。
2: 多大平米啊？
4: 就是一居。
2: 多大岁数了？
4: 60了。
2: 年轻，比您小一点，可以接受吗？
3: 我只能比我小1岁的。
2: 小3岁还不行吗？
3: 不行，我不想找小，就小1岁的可以。大别太大了，小不要，不要找

0: 太小。
1: 大不能大，大到什么岁数？
0: 别超过6岁吧。
1: 就是71里是吧？
0: 对，71里。嗯，
1: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女士的一些情况哈，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一号女士她的一些个人的信息。现场的先生可能不太合适啊。那我们来看看观察室的两位哈，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决定哪一位先生上场。
0: 年龄，嗯，这年龄都有点高，
1: 就一看年龄您就不想了解后边的了，是不是？
0: 年龄就太高了。
1: 但是您不要见见人吗？其实您刚才说这个见到本人他的那个状态，您对颜值有要求吗？
0: 颜值这个年龄都无所谓了。
1: 您对个子有要求吗？
0: 个子咋得1.75米以上吧？
1: 得1.75米以上。我们来先看这两位的身高体重吧，哈。哎呦，也都不达标，一个1.67米，一个1.7米。户籍、住房、收入，应该您都挺在意的。
0: 对，
1: 对吧？这3个里边您挑一个吧。户籍、住房、收入。
0: 住房。
1: 住房。嗯，好。哎。这俩还都有房。
0: 嗯，
1: 目前来看这两位先生年龄跟身高都不达标，但是都有房子，而且其实这两位啊，目前看的这3个方面也都差不多，还挺难挑。这样我再给你再放宽一个吧。户籍跟收入你想了解什么？
0: 户籍。
1: 那就了解户籍是吗？
0: 户籍。嗯，
1: 好，我再为你开放一个吧。你看看收入。
0: 可以。
1: 郭先生76岁，1.67米，62公斤，北京，户籍有房，收入在6300以上。李先生76岁，1.7米，北京，户籍有房，收入在1400以上。我觉得可能这两个先生目前来讲年龄上您可能是比较难接受的哈。但是我觉得您第一次来，咱们还是见面来沟通一下，就未必说这位先生真的很适合您，但是您要大约知道现在的先生们他们在择偶方面的一些想法。嗯，好吧，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两位先生您看看跟谁沟通一下。
0: 那就是那个1.67米，不到1.7米。
1: 郭先生是吧？
0: 对，
1: 啊，他收入稍微高一点，对吧？
0: 对，
1: 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来，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郭志孝，76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简要的来沟通一下，看能不能说到一起。
0: 你好。
2: 你好。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0: 我姓张。免贵姓张。
2: 嗯，
0: 张秀梅。
2: 哦，
0: 今年62岁。
2: 嗯，
0: 周岁。
2: 嗯，我姓郭，郭志孝。
0: 嗯，
2: 今年66周岁。什么66？76周岁。太激动，不是，太激动了。
1: 看着美女激动也很正常。嗯，
2: 是吧？我家住在东四十条。
0: 嗯，
2: 张公中路那儿，老家是钟楼湾的鼓楼的。
0: 嗯，
2: 上班是75药厂的。
0: 嗯，
2: 景阳桥大山那儿的，从那儿退的休。
0: 嗯，
2: 后来一直在大厦搞电梯维保、水电维修。
0: 嗯，
2: 后来又在日本又有一段工程，又干一段。
0: 嗯，
2: 现在混了半天就混一个人了。
0: 嗯
2: 嗯，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嗯
2: 嗯，我有独立住房，独立的那个退休金，医保全有。嗯，
0: 多大平的房子？
2: 房子不大，不到40米，独立住房，独立的卫生间。
0: 嗯，
2: 独立的厨房。嗯，现在就一人呢。
0: 嗯，
2: 儿子在住楼房，在大山的楼房。那他妈给儿子一套楼房，我给儿子一套楼房。
0: 嗯，
2: 正好回楼房住去，我没去。
0: 那属于离异的
2: 啊？
0: 离异的状态也是离异。
2: 是离的，离的。
0: 嗯，
3: 这俩就说干净利落。
4: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的俱乐部，获取更多的关于我的信息，谢谢。
1: 您是怎么？
0: 嗯，
1: 对所有的都不太满意是吗？
0: 主要也是年龄。
1: 我们先生的状态其实是比他实际年龄要
0: 还可以
1: 年轻很多的。
0: 嗯，
1: 哎，先生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2: 随他意啊。别非我意啊。
1: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人同意了您就可以
2: 同意就聊聊吧。
1: 哟，
2: 是吧？我这人随和，
1: 对您印象不错呀，要不要再聊聊？
2: 不非得搞对象，不非得哎，结识怎么怎么着，还没见面呢，办法还没一撇呢，你别让人决定，让人能聊就聊聊，
1: 就当。就在您的择偶要求里边，比您小十几岁，您是可以接受的，是吧？
2: 我现在跟你这么说吧，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55到85的我都要，只要是那回事我就要。不是那回事儿的，卡班去。
1: 啥叫是那么回事？
2: 对，
1: 什么叫是那么回事？
2: 就是长相一般般，说得过去就完了吗？有钱多了咱会花，钱少咱也够用，咱不能没有心态，所以根据自己条件，想做什么做什么，是吧？在这场合，咱就是实事求是的。
5: 您觉得我们先生有个性不？他性格各方面
6: 有个性。
1: 我这爱旅游，给您看看女士我们出去旅游的照片哈。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在新加坡的机场。哦，
1: 新加坡。
0: 这是泰国。坐那个就是那个滑翔的。
2: 我爱旅游啊。
1: 你也爱旅游是不是？
2: 我爱自驾游啊。
1: 自驾游你有车？
2: 日本驾照我也有，中国驾照我也有。我现在是车没了。
1: 不，您自己又没车，自驾游就怎么玩啊？
2: 别人有车一会儿玩去，就互相换着开吧。
1: 您会开车吗？
0: 会开。
1: 但人家旅游，你看人都出国游，咱这个可以吗？
2: 我也出国游啊！你现在只要下了飞机以后，拿着驾照，拿着证明，到机场租辆车就玩去吧。
1: 每个月的开销？
2: 开销就是7000来块钱，啊，对吧？现在没人要了，有人要急着挣着，对吧？什么都不能干着，对吧？
1: 您这个每个月大约开销有多少？
0: 每个月呀，我要不买衣服什么，就也就2000、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要买衣服就是看
1: 那个买不买那也行，是咱也负担得起，对吧？我们先生对您是还做是电工是吧？还是什么？
2: 我是钳工出身，我父亲原来在钟楼湾啊是开铁铺的，二哥是开铜铺，爷是郎中，他大哥是鼓楼和摔跤卖艺的。1966年我参加工作嘛，到751，现在798艺术中心，我跟这儿住了两个新楼，两个旧楼，租一个小四合院。我退休之后呢，城里又弄2年，大山子来一套楼房，我就够用了。我现在就是什么，哎，没碰到一合适的女士，对吧？
1: 所以房子最少有2套，对吧？有一套楼房，现在是个平房，对吧？
2: 我娶两个女人，生俩孩子，咱话多说点，当初给我生一闺女。我想再生个儿子，人不给我生，人说找别人生去，还找第二个女人给我生点有一个儿子，我现在挺气质的，我们这辈子没白活呀，没断后啊。
1: 您这思想还挺固化的。
2: 是啊，那我换一个。
1: 太老化了。
2: 是老化，我像实话实说，人活着。
1: 为了要儿子，这媳妇儿都不要了。
2: 不是我媳妇儿不要，她觉得没意思了，她觉得没劲了，她18岁跟我搞对象，你想想。他轻的气场，我75药厂的，他在大院里火着呢，我又摔跤什么的，都挺牛的。因为生闺女生儿子问题，人自己就撤了。第二人出婚跟生儿子，
1: 不是正经的说，如果当时人跟您过，您还会因为他没生个儿子要跟他离吗？
2: 那也不会过，我是男人，对吧？我就得做男人的事儿，我想要干嘛，我必须干嘛，必须成功。
1: 哎呦呵，
2: 我现在都成功了。
1: 呵，哎，那如果您第二个媳妇儿又生了一闺女，怎么办？
2: 生一闺女，
1: 再离
2: 那认命吧，那就认命了，那没办法。
1: 哎，那你想着以后住自己家还是住媳妇儿那儿去？未来媳妇儿那儿？
2: 媳妇儿家好，男人家好，都一样，俩家都不愿意住，外租房住去，什么国内国外外租去，一年反复国外旅游，国内旅游3月5个月的。那儿待烦了再回来，这俩钱够用。
1: 现在这个情况，要不要聊一聊？
0: 不聊了，主要
1: 依然是
0: 主要是年龄。
1: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回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
0: 就是年龄大，房子也太小了，40多平。
7: 那您再重新说一下你的择偶要求吧。
0: 就是有车有房，就有个4000-5000块钱，不要说6000-7000、5000-6000，加我的就足够了。
7: 年龄，
0: 比我小1岁，大个5-6岁，不能太大。
1: 我们进入我们先生的原来是你，我们看他的观。

0: 这后边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啊，因为它不仅仅是房子和房子的对等，它还有一个人文环境，那个地方他很熟悉，他每天单身的时候一背小手出来溜达来了，大街上溜达来了，是这样吧哥哥，对吧？然后街坊邻居大杂院，他习惯了这个环境，今天让他上楼房，他认识谁呀？对吧？你说你退休了这么多年，至少16年了，到了那地方，也许他是我们的过去的单位的宿舍，但人就是这样，10多年了也都不熟了，他是不是得搓火？是谁让我如此难受？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我现在这么难受，这日子也不好过。
1: 不，现在问题是在这儿哈，其实大家都尊重每个人的这个习惯、要求、择偶的条件等等，都是尊重的。但是问题在于，您一定要住在那个地方，可能适配的女士就变得突然变少了。就如果这事儿可以商量，可能有这么多的女士，但如果不能商量，可能只有这么点儿女士，就是看您怎么选择。如果您这个条件我是不能动了，那女士们就知道了。比方说我们的钟姐姐，人就会说了，那我不住平房，那这个事儿就一拍两散了。姐姐最终的判断呢？
2: 不聊了，不跟那老哥聊，
3: 对，就不聊了。
1: 行，那不聊，我们就让先生先回到观察室，
3: 那我回去
1: 好不好？啊，这边，
3: 行，谢谢。我现在没有人，我光棍一人，我住楼房干嘛去？他现在还没这心呢，现在拿这话现在给你下一个框框呢。你想支持我住哪住哪去？我大老爷们儿，凭什么让你支持我呀？
1: 那我们来了解我们的王姐姐啊，看她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人间烟火、生活精打细算、无人管束、透支生命。人间烟火就是咱们是一个特接地气儿的人，是吧？啊，平常的生活爱做饭，肯定
2: 平常生活特简单，买买菜，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有时候时间那个富裕了，再去公园溜达溜达。晚上再锻炼锻炼。
1: 您这个做饭什么都会做吧？
2: 反正咱们家里吃这个东西基本上都会做，因为以前我在食堂上班。
1: 什么抻个面啊，擀个面啊？
2: 不会抻面，就会擀面。
1: 擀面也行。那都会做什么卤啊？
2: 那打卤，什么炸酱。
1: 我觉得炸酱能炸好吃了也挺不容易的。
2: 炸酱不能着急，反正是。
1: 啊，那得炸多长时间啊？
2: 就得小火慢慢的炸，不能着急。
1: 那你要弄一锅酱得用多长时间啊？
2: 用不了那么多，用一点儿就行，家里吃能吃多少啊。
1: 每次现做是吧？
2: 每次现做。
1: 那别的大菜你会做吗？
2: 大菜不会做，
1: 但家常菜都没问题。
2: 家常做咱平常过日子都行，反正我是不出去吃的，一般都在家做。
1: 那现在是跟谁？跟孩子住一块儿？
2: 现在跟闺女在一块儿。
1: 那每天给她做饭啊？
2: 她也做我也做，我俩都做，谁愿意做什么做什么。
1: 你闺女还没结婚呢？
2: 闺女那个孩子都开学该上高3了。
1: 那怎么还跟她住一？是您住女儿家里呢是不是？
2: 她住我这儿
1: 啊？为什么呀？
2: 他不，原来结了婚以后不在他这住，完了以后一怀孕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没走。我也没轰。
1: 那他们全家都住这儿啊？
2: 等于他们3口子都住这儿。
1: 那您房子多大呀？
2: 就说70吧，不足70。
1: 那等于您是想要找个老伴，您就从这家里走了是不是？
2: 对。
1: 您是不是也挺烦他们的，照顾他们一家三口？
2: 反正是，人都有人多的好处，人少有人少的好处。
1: 是，但您这个做饭的这手艺，那一直都在
2: 做饭，反正都挺爱吃的。
1: 大外孙上学什么的，您得给做吃的；他们两口子下班了，您得给做吃的。
2: 对。
1: 那您这一天够忙到的。
2: 反正每天早晨差不多都得买去。买回来东西还不能买多了，买多了你紧着搁着就烂了，那菜青菜。
1: 天天买菜是主要的任务。
2: 对。
1: 然后一天得准备2餐，
2: 然后回来归着归着再洗洗衣裳涮涮，这就一天。
1: 那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们知道吗？
2: 知道。
1: 那您真找了老伴儿走了，这没人给他们做饭了，不急啊？
2: 没有我人也都不饿着。 现在年轻人都比

0: 老人想得开，人家都出去吃。
1: 那人家说，哎呦，今儿周末了，妈别做了，咱们一起出去吃吧。您跟着去吗？
0: 我不去。
1: 啊，为啥呀？
0: 他们吃的都是辣子。
1: 哦，
0: 年轻人都吃辣子，他们三口子都吃辣子，我也不吃辣子。
1: 那您在家什么做饭永远不放辣椒是吧？
0: 不放辣椒。我说你们要放辣椒呢，你们自己做，我不弄辣椒。
1: 姐姐也有她自己的坚持，反正我不放辣椒，你们爱吃不吃。
0: 就是你们吃你们自己做，反正是
1: 啊，
0: 辣的。
1: 嗯，那您是什么时候动的想法，说要来选择找另外一半？
0: 不是老看电视
1: 啊，
0: 第一老看电视，而且那个这岁数越来越大了，你还是有个伴儿好。
1: 嗯，但理论上您跟他们住在一起。不应该感到寂寞，
0: 这寂寞不寂寞只能自己知道。
1: 哦，人一家三口热热闹闹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是吧？嗯，
2: 啊，估计男方没有房子，
3: 也许租出去了。
4: 我觉得租出去的可能性，
3: 对，是因为养孩子嘛，啊，需要钱。
2: 钱对。
1: 您单身多久了？
0: 他一二年心梗去世的。
1: 哎呦，这都十几年了。
0: 啊。
1: 那您怎么不早一点考虑找啊？
0: 他那个去世以后，这不就给看孩子，孩子稍微大点儿，这不是为了充实时间呢，我就出去打工去了。
1: 哦，还打工去啊？做什么工作呀？
0: 就在银行干保洁。
1: 哦，那干到多大岁数就不干了？
0: 干了两三年就不干了，
1: 就一直在家庭里了，是不是？
0: 在家跟那个街坊溜达溜达玩玩，也就是因为谁家都过日子，都出去买东西，没时间老玩的也。
1: 嗯，所以想想还得有个伴儿哈。
0: 对。
1: 啊，那闺女跟女婿，包括外孙，有没有跟您说，找个什么样的，让您注意点什么呀？或者
0: 闺女说，
1: 啊，
0: 孙女人家学习忙着呢，这些假期都没放假，自己。老写作业，要不就这事儿那事儿，所以没跟他们说，跟孩子跟闺女叨了，
1: 嗯，
0: 肯定要说呗，
1: 嗯，
0: 各方面都得注点意。
1: 对，嘱咐您什么了？
0: 注点意，找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家那人又抽烟又喝酒，因为他就是这个病去世的。
1: 哦，我看您说这个无人管束透支生命。
0: 他老在家，那孩子七八个月，完了以后，那个他老抽烟，完了以后我老说的，我说你别抽烟，孩子七八个月忒小。俺家闺女也说的，她就不乐意，老是不让我抽烟，不让抽烟，这我老说了的，说了他可能烦了，然后就回家了，回他们老家了。
1: 嗯，老家在哪儿？
0: 门头沟的。
1: 哦，
0: 回老家自己爬山去，还有跟村里的人喝酒，
1: 嗯，
0: 玩儿。那等于没人叨了，说别喝酒了，别抽烟了，没人叨了他了。
1: 嗯，
0: 那完了以后，自己我也不知道，有月血压高药也不按时吃，糖尿病药也不按时吃。这不完了以后，自己住一个院儿，然后不知怎么回事，后来就中午就不行了，人家给我打电话，我才到老家，已经这人都没气儿了，
1: 嗯，
0: 都没来得及救。
1: 这也很突然是吧？
0: 心梗。
1: 哦，就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人？
0: 好像没有人，我回去以后已经都不行了。
1: 那您是不是也是很伤心呢？多少年的夫妻啊？得
0: 33年。
1: 哦，所以如果在你们身边稍微管束着点儿，别抽辣，别喝辣，按时吃药，可能您觉得还能好点是吧？
0: 你看他又是血压高，糖尿病，你说再自己不按时吃药，老喝酒，每天一喝酒，一回他们老家那都是好哥们儿、好什么的，就快点喝呗，也没人管。那在这儿还老叨了的人也不高兴。
1: 嗯，
0: 这不就回去也没在意着，谁想到，因为他老是经常回去，回去住10天半个月的，你回来待几天再回去，再回老家，因为退休了嘛。然后回老家爬山去，
1: 嗯，
0: 他们那沟有山呢，也没事爬山去。
1: 本来挺好的日子哈。
0: 对呀，
1: 然后这就像您说的，没人管了。

0: 自己也不注意了。
1: 对呀、啊，你不注意，你跟这儿老逗了的，吃药，吃这药，吃那药，嗯，可是没人告诉他，他就
0: 在这些方面上，女士通常做的比男士要好一点。这男士就很容易放飞自我，
1: 没人叨了他了、嗯。那会儿孩子小，老说怕抽烟。
0: 那您怎么着？这一辈子都一直这么叨唠着他，管着他？
1: 因为他上班，我也上班，我也不知道他呀，只能到家不让他抽烟，不让他喝酒。你、嗯、在班上他也是喝起来没完没了。
0: 所以再找是不是得找个身体健康一点的？
1: 身体健康。别喝大酒，100%的不能抽烟，抽烟忒呛、啊。
0: 您是感觉这是一辈子被抽烟这事儿给吓着了哈？嗯，所以是坚决不能再抽烟了。
1: 不抽烟啊，不能要找抽烟的。
0: 那年龄上呢？
1: 年龄上大过5-6岁就行。
0: 75以内。
1: 75对。
0: 是吧？
1: 75、76都能行，
0: 都可以。
1: 对，嗯、自己有那个。独立住房不能跟儿女在一块住，
0: 你也是因为跟儿女一起一直住在一起，
1: 对，
0: 是吧？也想过过二人世界，
1: 有这种，
0: 就是这样嘛。你跟住的在一块儿，就像你说，有优点有缺点，
1: 因为孩子青春期，上高中高三了，你不知咋回事，一不高兴就嚷嚷。人家说人家什么时候睡觉，你还不能说睡觉吧，睡觉吧。你一让人又不高兴了，你别说了，就别圆圆了。爱啥时候睡啥时候睡。你要是就两个人呢，一商量什么时候睡多好。嗯，那不一样，跟孩子在一块儿住。
0: 是，您这70平也就3居室，
1: 两居。
0: 那您自己能住一间吗？也不行吧。
1: 我跟那个孩子住大间啊，上面弄一个。反正他住上边，孩子、嗯、不跟我在一块儿，我自己住底下。嗯，
0: 所以也想过过清静的日子啊。
1: 对呀、啊，那睡觉时间也不行，是9点左右，我就看完那个选择我就睡觉了。人家这还刚那个精神焕发，你咋弄啊？
0: 是是，这我听那个同学家长也说，说其实在学校学习压力也蛮大的，他们可能下了晚自习回家以后。要不先玩一小时游戏，要不先睡上一小时，然后开始再接着学。你想那个时候其实就很
1: 晚了。他这个放了学，你都饭弄得了，坐那儿先吃饭，吃着饭把手机搁这儿，吃完饭撂下饭碗就先手机，起码得少说着2个小时，然后再写作业，再写作业都啥时候了？
0: 对，怎么都得过12点了。
1: 那过去都是进门吃完饭写作业，写完作业10点多就睡觉了。人家弄不好9点半或9点刚写作业，你得写啥时候的？
0: 的确，咱们岁数也大了，咱们是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了，是吧？
1: 对，我就愿意这样。

0: 脱。
1: 入门改善有惊喜，终极改善可一步到位。海淀改善置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2: 会所的高度有15米高，大面积的落地窗，光线直接洒进地下空间，也是非常气派。
1: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2026年8月28号注定是载入我国房地产发展史册的一天。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多部门密集发布多项文件，形成行业规则重塑的重磅组合拳。本次新政最核心的突破之一是改变了期房盲买模式，围绕预售与限售两条主线部署多项安排，助

0: 牢购房的安全底线，为的是从根。此次的组合新政绝非短期救市刺激，而是从新房销售规则、资金监管、房贷机制、房企开发模式四大维度来彻底改写20年楼市运行逻辑，告别高杠杆、快周转、图纸卖房的旧时代，楼市将进入现房主导、品质为王、风险出清的新阶段。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新政策方面的信息，不妨多关注第一房产的节目视频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大家。此外呢，在这儿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 BRTV 悦享生活，我们的官方好物直播间每周二至周六下午2点到6点准时开播，带大家探店寻味，甄选居家好物，分享实用生活妙招，所有的内容实拍实测，真实靠谱，海量专属福利持续放送，节目之外精彩不停。刚刚我们说了啊，楼市迎来了重磅新政组合拳，那么对于购房人来讲，这套政策组合拳究竟该如何理解？对于刚需改善购房者又分别意味着什么？房企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市场调查。
1: 本次楼市新政的核心就是房地产销售制度的重大改革，全面推行现房销售制度，同时拉长房贷年限，这对于购房人而言降低了购买风险，所见即所得，是好事儿。
2: 新政发布之后的话呢，从开发的企业的这个角度你们来说，肯定会加快我们的这种开发的进度啊。从整个销售的节奏上来说的话，目前对于像我们这种准新房的项目来说的话呢，没有本质上的一些变化，但是从这个新政发布以后，客户的购房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3: 房贷的周期从30年拉长到40年的核心是为了用时间去换空间，让具备购房需求的购房家庭呢，能够在尽量的减少对于月供压力的影响之下，能够提前享受到这个自有的房产的这个居住的状态。以贷款总额100万来举例的话，如果贷款40年，月供的压力呢会比30年减少635元；如果是总额300万的话，会大概减少月供在2000元左右。
1: 允许房贷周期拉长，让月供压力减小，但作为购房者来说，也要选择适度年限。
3: 大家在选择购房年限上呢，其实不能只关注月供的减少，而是要关注总的还款额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房贷周期的拉长势必带来的是这个总贷款金额的提升，那么总利息的提高，所以呢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过去很多购房者都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房子还没交付就要按时偿还月供，长期承担空还月供的风险。本次新政彻底终结了这一痛点，明确调整房贷放款和月供起算节点，无论是现房销售还是预售房源，全部延后月供启动时间。现房项目完成销售备案，预售项目完成竣工备案后，才会启动房贷放款，开始计算月供。这意味着购房者不用再为未完工、未交付的房子买单，彻底告别还月供、没收房的窘境，购房安全性大幅提升。
3: 按照新的政策来规定的，其实是在竣工备案之后呢，才开始那个缴纳月供。这样的话呢，其实房子本身呢，已经是一个准现房的状态了。所以呢，这在最大程度上规避了房子烂尾的风险。
1: 很多购房者关心，新政要求全面推行现房销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面取消预售？会不会眼下再不买新房，后面房子将供不应求，得赶紧冲？
3: 按照这个目前的政策规定的话，开发商在已经取得土地，并且已经取得了规划许可证的前提之下，可以按照既往的老的政策去执行，也就是商品房按照预售的条件来进行面向市场开盘销售。如果已经取得土地，但是还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那就按照新的政策，房子在封顶之后才开始预售。同时呢，这个也优先鼓励开发商去选择这个现房销售。如果现在还没有供地的这些地块的话，特别是在这个8月26号之后，开发商新取得的地块，那么就要鼓励现房销售。
1: 专家表示，新政策采用新老划断、平稳过渡的方式，不搞一刀切。不过，未来现房销售全面推行，对房企而言意味着销售周期拉长、资金回笼变慢、财务成本会有所增加。不少购房者担心，房企成本上涨会不会直接带动房价普遍涨价？
3: 对于开发商来说，销售周期的拉长势必会带来整体财务成本的提升，这部分成本呢会在一定程度上追加到房价上。但是呢，其实在当下这个市场中

0: 状态下，特别是全国层面上来讲，还依然处在市场供过于求的一个状态下。同时呢，购房者除了新房，也还有二手房市场，这样更多的房源量可供选择的前提之下，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也还是会按照这个市场的行情随行就市的来定价。所以当下来看的话，一些核心地段的优质的产品，它的价格呢可能会出现适度的上浮，但是一些边缘板块的一个相对这个早期的产品的话，其实价格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甚至低位运行的一个状态。
1: 从购房者的角度来说，新房销售以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避免了这个交付难。同时的话呢，从新房销售的话，也会倒逼着开发商呢做很大程度的品质的改善啊。所以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政策的导向的话呢，也是促进整个房地产的这个交易的保障吧。
2: 除了推行现房销售，本次新政对传统预售制度进行了全方位补强，设置两大硬核风控，一是主体封顶才可预售。楼盘主体完工后再开售，从源头杜绝烂尾风险。二是购房资金全监管，首付款房贷全额进入监管账户，全程专款专用，杜绝开发商挪用资金、跨项目调款等乱象。每一笔购房款都只用于对应楼盘的建设施工，最大程度保障楼盘保质保量交付。本次楼市销售制度改革是房地产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绝非短期救市政策。
0: 这次的新政呢，其实是整体针对房地产的运行模式上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对于购房者来说呢，现房销售呢意味着自己买到的房子是所见即所得的。对于开发商来说呢，虽然说现房销售呢带来它的一定的这种资金的压力，但是呢政府也给出了一些这个资金上的支持，比如增加更多的融资的方式，同时呢在土地价款上也可以分期支付等等。那么从长期来看呢，对于行业应该能够导入到一方面，购房者更加有安全感，确定性更强。对于开发商来讲呢，也会把自己的这个开发的重心，更多的专注于产品力的提升本身，以及口碑营造的这种中长期的持久的这种品牌力的提升上面。对于行业长期的稳健发展，能够起到一个持续的拉升作用。
2: 新政落地后，一线楼市市场反响十分积极。从房企销售端反馈来看，政策红利有效激活了市场活跃度，购房者观望情绪消退，到房量、成交量稳步回升。
1: 从现在目前每天的这个到访的客户和转化的情况来看，其实客户的整体的心态还是比较积极的。从我们周末两天的整体的访量和成交量上来看，较上周的话呢，都发生了这个上浮50%以上的这个变化。
3: 之前一提到在海淀买房，不少人奔的就是教育资源，但是现在随着市场发展，在海淀置业的逻辑呢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这改善型置业已经成为了海淀楼市的主力，成交占比呢达到了近60%。而这些购房者呢，不再是一门心思只盯着教育资源，也非常重视居住的舒适度和生活配套。另外呢，在产品端，随着工地的外扩，低密洋房成为了新盘的主流，而且呢，产品形态多样，户型面积段更为丰富。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找两个代表性板块的标杆楼盘，实地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具体的变化。
4: 海淀买房超60%都是改善家庭，大家的需求已经完全变了，各个板块差别很大，房子住得舒不舒服越来越被大家所看重。不同预算、不同区位、不同项目，在海淀买改善房到底该怎么选呢？现在海淀主流在售的改善新房大概有9个，主要分布在上地、清河、宝山、四季青、田村、功德寺还有永丰这几个大的片区。看着数量不多，但各个板块的差别比较大，有的紧贴产业园，上班通勤很方便，有的呢主打低密洋房，看着生态环境也不错，还有商业公园全部都现成落地的。那么每家的预算和家庭需求都不一样，选盘的方向差别也很大。那么咱们今天先去上地看看，那儿有什么项目值得咱们关注？
5: 现在带您参观一下我们这个项目98平米的三居室，而且它在海淀是特别特殊的一个存在，因为98平在海淀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南向三面宽的。
4: 周围的新房有这个户型面积段吗？
5: 周围的新房有这个面积段，但是没有这个户型，他们是2面宽，我们是3面宽，然后主卧和次卧我们都 尺向南的，客厅达到3.6米。
4: 咱们是好房子标准吗？
5: 我们是好房子标准，海淀好房子，整个户型的使用率也比较高，达到89%左右。

0: 第二点就是我们家层高会高一些，3.05米。
1: 这什么空间？
0: 这是我们的多功能房，最惊喜的是我们北侧这部分的空间。嗯，这是设备平台。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空间感。
1: 有多大呀？这多宽呀？
0: 这个进深的话是1.7米，就告诉你它只有4平米。
1: 这后面也这个样子的吗？
0: 后面也是这个样子，
1: 就是玻璃吗？
0: 对，玻璃的，它是保护隐私设计。
1: 就是收房的时候是玻璃收房？
0: 是的，这边只是说它有光的亮度能进来，然后呢，侧边的话它有这种风空气能够流通。
2: 整个工作室包括072与海云村共地之前，那大家一千万在海淀买改善盘，其实都会面临着一些尴尬的选择。那么其他的楼盘多多少少都会

0: 哦，牛蹄筋儿，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胶原蛋白的重要来源啊？
1: 好，咱们下一步的锅气的重点来了啊，就是要喷入生抽，调味料一定要顺着锅边啊，因为现在锅是在受热状态，顺着锅边走，它能激发它调味品的香味啊，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是，它就是要呲拉那一下，一定要往锅边，也就是温度最高的地方去喷。
1: 哦，把饼这个时候倒入啊，倒入咱们给它。焖个3分钟啊！
0: 哦，所以焖的手法也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刚才是这个食材配比，现在是一个焖。
1: 对。
0: 这焖这一步是主要做什么的呢？
1: 蔬菜的水分增加出来，让它饼更加的融合。如果焖长的话，它可能饼就会发软了 就没有口感。如果时间不够呢，它就会饼会硬心儿
0: 啊。
1: 所以这个时间大家也卡好，也很重要。
0: 而且还得是大火顶着，是吧？让它迅速的里外成熟一致。
1: 是的。
0: 那我们就等这个饼稍微在锅里焖。问一下
1: 啊，
0: 刚才说到了保护我们的韧带有一组好搭档，一个是铜，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李老师，哎，
2: 说到这个好搭档的话，它主要是构成我们血红蛋白的主要成分，构成我们红细胞的主要成分。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想到了，这就是元素铁，它富含的食物就是我们的瘦肉，纯瘦肉。这个红细胞血红蛋白携带着氧，携带着营养物质到达我们的韧带，才能保证我们韧带的结构强壮，功能强大。所以这个铁也是我们一个增加韧带强度的好搭档。
0: 哦，所以有的是韧带原料，就像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儿，
2: 对，
0: 还有铜和铁帮助我们去强韧韧带哈。啊，所以铜是来源于口膜，铁又来源于瘦肉，这一锅里面全达成了。
1: 这个时候呢，2分钟到了啊，咱们开始。开锅啊！
0: 你别说，我刚才觉得这一掀开锅盖啊，这锅气就已经很足了。
1: 是的，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是因为在咱们全程大火焖制的过程，然后让它的这个蔬菜和酱油的香味融入在饼里面，所以它焖的，这时锅气就出来了啊。
0: 所以锅气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一定要全程大火。
1: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在炒制的手法，这个很重要啊，它能让这个饼的这个水气能吸收掉一部分，然后让它软硬适中。
0: 所以最重要的让饼软硬适中的这个窍门点到底是什么呢？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所以咱们让炒饼软硬适中而且味道十足的那个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呢？
1: 咱们在炒制的过程中用筷子给它翻炒，这样一个是均匀，再一个让它水气能蒸发一部分。
0: 哦，
1: 对，
0: 所以重点就是得让筷子迅速的搅动，
1: 对，
0: 翻炒挑起，让它有点空气进入，也等于是给它一点空间，别让它一下炒干了。
1: 对，没错。好，这个时候呢，饼你看软硬适中，也非常香味也出来了。
0: 确实，
1: 咱们最后一步灵魂点睛是什么呢？蒜一定要有啊，给点蒜，然后给点锅边醋，
0: 特别是淋在锅边，味儿全都出来了。
1: 对，这个时候饼咱们已经炒好，可以出锅了啊。
2: 哎，炒饼啊，其实在家都会做，但是您照着潘大厨这个方法去做，它会更香。关键是今天我们加了牛蹄筋，加了口膜，还加了瘦肉，让我们保护韧带的强度。除了有胶原蛋白，还有两个好帮手。
4: 膳食纤维摄入量不足啊，现在可是个热门话题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指出啊，我国居民啊日均膳食纤维摄入量啊仅为推荐量的50%，也就是说才一半，这可真的是个大问题。那么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呢，导致的身体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如何科学的补充膳食纤维，格外需要引起重视。
5: 尤其是我们这些上岁数人，要多注意啊膳食纤维，这个呀是生命之源。你有什么好的东西，好的产品，赶快给我们推荐一下。
4: 哎，当然有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啊就带来了一款西麦食品给大家推荐的高膳食纤维食品啊，叫做西麦燕麦麸皮。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品牌代表吴总，请吴总给我们介绍。欢迎欢迎
6: 欢迎。
7: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西麦燕麦的品牌经理吴越。西麦食品啊，是燕麦全产业链 A 股上市公司，是中国大型燕麦谷物品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新产品，那就是西麦燕麦。

0: 麦麸皮。我们这款产品啊，从里面吸取了大量的燕麦精华，而且呢还吸取了大量的膳食纤维，加密加浓，能够加速补充人体的膳食纤维。
1: 那这一杯就顶过去普通燕麦片的好几杯呀。
0: 它就是这么好，这是呢最新的健康饮食理念。嗯，二呢请先品尝一下。
1: 真的特别好喝啊，有那种糯糯的口感，谷物的清香，一点都不辣嗓子，最关键呢还有一种回甘的香味啊，这还是 DGI 食品呢。
2: DGI 食品啊比一般的食品啊要贵一些，这比一般的燕麦片可好喝耶，而且呢有淡淡的清甜感，到嘴里以后呢特别的顺滑。
0: 这是我们自有的农场种植的优质燕麦，特有的工艺啊研磨加工，不含防腐剂啊添加剂，口感顺滑，而且呢还是 DGI 的食品认证，味道好。现在经济条件允许的人啊，我们都推荐他吃这款燕麦麸皮，因为这里边有独特的一种膳食纤维成分，叫做水溶性贝塔葡聚糖，也就是水溶性膳食纤维。这是一种被全世界科学研究机构推崇的营养元素，也是我们人体细胞急需的营养剂，是胆固醇最大的敌人，被誉为胆固醇的克星。
1: 胆固醇这仨字啊，
2: 我们就都明白了。你像我呀，上医院一检查，胆固醇就超标，人家说呀，这就是啊不合理的饮食造成的。医生都说呀，你可得控制，道理啊我们都懂，就是控制
1: 做不到。
0: 平时爱吃大鱼大肉的、动物内脏的、吸烟喝酒的朋友啊，您可得多注意了，尤其是食用油，千万别太大太多。这胆固醇遇到油脂，就好比干燥的海绵遇上了水。您要是平时这些情况比较多，那可以试试我们的燕麦麸皮。
3: 我给您做个实验吧，让大家伙好好瞧一瞧它的实力在哪儿。为什么现在很多注重健康饮食的朋友啊，都把咱们家的燕麦麸皮啊当成宝贝了？我们就拿燕麦麸皮和面粉来做一个对比。我面前呢是两个透明的杯子，我们在杯子里呢都各加了半杯的清水。然后我们在里头各加入一些食用油。
1: 关键水和油是不相容的，这个我们都知道，
3: 大家
1: 油都飘在上面、啊、
3: 是的是的，你看啊，这油都飘在水面上。然后呢我们再拿我们的燕麦麸皮和面粉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啊。
1: 好，
3: 我们来，主持人可以帮我一起，
1: 我把这个面粉加到这个杯子里、啊、
3: 对，然后我在这里头加入咱们的燕麦麸皮，我们一起看
1: 同时加入进去，大家看有什么变化啊。
0: 看见没，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右边的燕麦麸皮啊已经跟油脂融合在一起了，而面粉那边呢几乎没有变化，是不是？观众朋友们仔细看啊，我们的燕麦麸皮啊已经整块的伴随着油脂迅速下沉，那些原本漂浮的油花竟然被无形的手牵引，纷纷跟着燕麦麸皮往水底跑。
1: 哎，真的、啊、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麸皮的这一杯啊把油脂全部给包裹住沉下去了，但是面粉这一杯大家看看真没什么动静。哎，
3: 对，
2: 这个油脂全被这个燕麦麸皮给拽到底下去，
1: 对，
2: 完全给包裹起来了。
0: 这就是燕麦麸皮遇到油之后的反应，神奇吧？
2: 这东西简直太好了，快说这个怎么卖啊，我要买，我要囤点。
0: 今天是新品宣传日，这种大袋装的呀里头有这样的十小包，一小包吃一餐可以吃十天，而且呢我们这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元，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有优惠，不到100块钱可以买这么三大袋，大家可以先买来一个月的量尝一尝。
1: 可以，但必须得多送啊。
2: 对，
1: 你看这西麦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这个优惠力度啊必须有，这低了可不行。
2: 就是啊，
3: 哎呀主持人，这已经是最优惠了，这还怎么给力呀？
1: 不是，你看这样啊，你看我和阿姨的面子得有吧，对不 对看我和阿姨的面子，哎，我觉得那就多送一袋。 哎这就行了，是不是阿姨？
2: 是啊，
1: 加一袋。
2: 你前面你给介绍的这么有吸引力，肯定有很多人要买。
1: 哎，
2: 咱们电视机前啊可还坐着好几万人的啊，你必须得再给一袋。
1: 阿姨说的对啊，要是没有我们这些观众朋友啊，你这节目就白宣传了，不就没人看了吗？所以我觉得多送的这一袋也相当于是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见面礼。
3: 哎呀，这要是4袋的话这下来一袋合着才20多块钱，这20多块钱我

0: 我们所有的优惠活动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价呀，这才合20多块钱一袋、这将近40块钱的东西卖20多块钱一袋，哎呀，这我们的燕麦麸皮产品确实打不下来这个价呀，这不就跟普通燕麦一个价了吗？
1: 哎，你这要是20多块钱跟普通燕麦一个价的话，那我们肯定会抢着买这个的。
0: 这跟普通燕麦片一个价的呀。哎呀，这不可能，阿姨，这绝对不可能。这么算下来，您可是赚大了。但我们这么卖的话，那可真就是亏大了。
2: 你别急啊，别急，吴总。我觉得这样，咱不是宣传新产品吗？对不对啊？能不能今天咱就破价一次？您看，您这是大厂家，咱们为了宣传成功啊，咱就多送一袋，这样行不行？咱来个限量。限量咱们200个名额好不好？大伙儿要吃好了肯定会回购啊。
1: 对，
2: 今天抢到的真的就算赚到了。嗯，当然了，你要觉得啊舍不得这200个名额你就当我没说，那今儿感觉就白录了是不是？我觉得你得让大家先感受到它的好，我们才能下得去手啊。
1: 咱们是总，别忘了当家做主，拍个板再送一袋。
2: 对
0: 行，那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2: 哎，
0: 200个名额多了不补啊，咱们就当是宣传新产品了，好不好？
2: 哎，就是可以啊。我专门查过，人家这款西麦产品啊，真从来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卖过啊，真是大福利，大家想要的抓紧抢啊！买回家可以慢慢吃，送礼也有面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富含高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元素的营养新品西麦燕麦麸皮开抢了，历史低价，4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采用创新加工技术，汲取燕麦精华，具有天然麦香，顺口好喝，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上市公司大品牌，质量有保障，送礼有面子。小袋包装容易携带，4大袋还不到100元，仅限前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我刚才可抢了三组啊！
1: 哎，
0: 我准备让儿子呀、儿媳妇啊，他们俩都尝尝。
1: 嗯，
0: 他们俩平时啊老是吃外卖，要不然呢就是应酬多。
1: 嗯，
0: 真应该呀多吃点咱们这个燕麦麸皮，人家这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我小孙子呀平时啊也能跟着吃点儿。
1: 刚才我也真的是抢了两组啊，因为我想给我妈妈一组，她说过两天想去旅行，就这个单独包装，你想啊，携带起来多方便，
0: 真是。
1: 对，最关键我还喝了一袋，哎呦，真的是挺顶饿的，特别有饱腹感。
2: 吃我们家的燕麦麸皮呢，它确实容易产生饱腹感，而且呢不容易饿，能帮大家管住嘴。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我面前呢有一个空杯子，我们倒入一袋我们的燕麦麸皮，然后再倒点水，我们来看一看它到底能够膨胀出多少来。大家看啊，冲泡后的燕麦麸皮细腻不粗糙，入口顺滑，麦香浓郁，比普通的燕麦片啊更清爽，比粗粮粥更方便，对身体没负担，还能补充营养。你买回来后啊，用热水、牛奶或者豆浆简单的一冲泡就能吃了，简单方便。
1: 没错，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了啊，其实就倒了那么一点，现在就膨胀到这么多，所以肯定顶饿呀。
2: 对啊，很多注重身材管理的伙伴啊都专挑我们的燕麦麸皮，我今天早上冲泡了一碗，到现在了6个小时了，一点不饿，特别顶饱，而且吃完肠胃特别舒服，没有负担，还获得了大量的膳食纤维。
1: 你看这精气神也特别好啊！
2: 咱们的产品啊，品质绝对过硬，我自己和家人天天都吃，补充点粗粮、粗纤维啊，那肯定是非常好的。
0: 这一天呀，净吃细粮了。这上岁数人啊，一定要关注饮食的健康。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身体健康最重要。现在大家都想找一点啊，这种营养健康的食品来吃。

0: 现在生活好了，
1: 嗯，
0: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儿。我也经常买，
1: 嗯，
0: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1: 嗯，
0: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
1: 嗯，
0: 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1: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0: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1: 嗯，
0: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1: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0: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1: 对，
0: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0: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0: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

0: 然后666元。
1: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
0: 嗯，
1: 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
0: 嗯，
1: 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
1: 嗯，
0: 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2: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
3: 嗯，
2: 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1: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放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啦。
1: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1: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啊，或者一份儿，
2: 对对对，
1: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1: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啊。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2: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2: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1: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您好。
1: 大家好，
0: 孙阿姨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啊是秘制红焖羊肉，
1: 是
0: 大块的羊肉啊，这一开盖满屋飘香，这太有食欲了。
1: 这么好的羊肉，价格不便宜吧？
0: 今天啊是这个产品在北京的首场优惠推广活动，价格呀、肯定便宜，咱们俩使劲砍砍价，让咱们大伙儿啊多得一些实惠。
1: 好，
0: 我今天啊把品牌的赵鹏赵总请到现场来了，掌声欢迎，
1: 欢迎。
2: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大块羔羊肉，整块原肉切割，没有碎块，秘制红焖口味，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孙阿姨、赵总啊，咱这锅开了，咱先尝尝好不好？
1: 行，
0: 开锅喽。
1: 太香了，太嫩了，没牙的老人啊他都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一点膻味没有，全是羊肉的香味，这大块吃羊肉的感觉呀、真好，真过瘾，
0: 特别入味，而且我吃着特解馋，一点膻味也没有，并且是咱北京老百姓啊最喜欢那口味了。
2: 那是我们草原羔羊肉啊，绝对不膻，就是纯肉香味。
0: 孙阿姨啊，这么好吃咱得多吃点啊。
1: 是啊，这老话说呀、这是岁数越大的老人啊，越应该吃羊肉，尤其像我们老人呀、吃点没问题。
2: 这是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优质羔羊肉，在我们草原上都会用它来做手把肉、烤全羊等高级美食，是羊肉中的贵族。这片草原有沙葱、甘草、尖菱花、百合等将近400多种纯天然中草药和豆科植物，

0: 野韭菜等700多种无污染的天然草汁，羊的身体啊受到大自然的深度滋润，造就了草原羊肉鲜嫩香的特点。您在北京啊平时吃不到的，因为这个羊进不了北京就被抢购一空了。
1: 草原羊肉啊，它就是好吃，您这口味啊把握得很好。
0: 我们是祖传秘方，我们几代人就是以做羊肉为生，用的就是大块鲜羊肉，做的是正宗红焖口味。这肉吃起来，您跟普通的冻肉吃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
2: 煎肉啊，就是好，是吧？您看啊，并且它这是大块的，哎呦，吃着多过瘾啊！
0: 怎么样？有没有一口吃到爽的感觉？我们做羊肉的规矩啊，就是这样，传了多少年都不敢变。我们老祖宗规矩第一条就是用新鲜的羔羊肉切大块，这样食客吃着才爽。把大块羊肉配上各种珍贵的香料和酱料，用小火慢慢焖煮，做到香嫩入味，而又不失羊肉原本的清香，这就是功夫，没有几十年办不到的。
1: 这羊肉要是做不好啊，又柴又没味儿，
2: 对，
1: 有的时候吧，哎，那个味儿特别重，哎，就一点都不香，挺难做的，
2: 哎，我觉得这个产品挺好啊，您看看啊，包装袋是吧？这种常温保存，哎，这加热咱就能吃了，想什么时候吃咱马上就能吃上。而且啊，今天不也说了吗，是前所未有的大优惠。哎呦，我觉得这产品啊按理说是不愁卖的呀，对不对？
0: 我跟您说实话啊，我们今年羊肉啊产的有点多哦。我们头年呢跟牧民签了那个包销协议，就是不管牧民呢他们产多少，我们呢都得收多少。今年羊肉啊收的有点多，我们眼看这么多优质的羊肉卖不出去，我们着急呀、啊！
2: 是，
0: 现在是啊，那边紧着催着我们收羊，这边呢又要找销路，北京市场大呀、所以我们就来找您了嘛。
2: 哎，没错，北京市场啊足够大，但是呢，今天您这价格呀也必须足够实惠才行。
0: 既然是宣传促销，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一大袋红焖羊肉，市场价是38元，我自己砍一半，十袋不到200块钱，20块钱不到呢，一袋包邮到家，
2: 那加上运费，这个价格就相当于5折优惠了。孙阿姨，这个价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10袋不够，
2: 不够吧？
1: 啊，你说除了我自己吧，我是不是还得要给7大姑8大姨也得送啊？
2: 哎，对，
1: 我们家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父亲呢，他特别的爱吃羊肉，这个羊肉吧，它又软烂又入味儿，我是不是得多送几袋过去啊？
2: 没错，
1: 10袋根本就不够，
2: 对，不够，
1: 在不到200的基础上再多加几袋。
0: 阿姨，这草原羔羊肉它贵呀，我们收的时候就35一斤，这市场上50-60块钱一斤，我们再给做成熟的，一斤生羊肉才出60成熟肉，这成本价就要20块钱了，您看我还要咋给你优惠呢？我这已经够优惠了，我在别的城市也没这个价卖过呀。
2: 哎，赵总啊，您看啊，您这是第一次在北京来进行销售，我们这儿的规矩呢就是厂家要先补贴一点儿，有一个尝鲜的价格，没办法，对不对？谁让您是来这儿推广产品呢？咱们北京人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好东西啊亲朋好友啊都得送点儿，你家送几袋我家送几袋，而且这一两袋啊其实咱也拿不出手，这少了根本就不够送，所以最怕什么呀，就是东西好不够分，是不是阿姨？
1: 是啊，少了不行，咋算都不够。
0: 明白了，明白了，多加点给大家当礼品送，
2: 哎，
0: 这好啊，算是变相的宣传了。
2: 哎，
0: 那你们觉得加多少合适呢？哎，这个我出了。
2: 哎呀，你看要几袋合适？
1: 哎呀，我想想啊。
2: 没事，说就行了。哎，这个是吧？哎，赵总，哎呦，行，赵总啊，我看你也是痛快人，那我就加了啊。你今儿本来这是10袋，
0: 十袋
2: 是吧？那我就加了啊，加1袋，加2袋，加3袋，加4袋。
0: 对，
2: 加5袋，哎，加5袋，好吧，咱就不多加了，咱就要这么多，
1: 阿姨，
2: 加5袋，好不好？赵总，
0: 加5袋，
2: 没错，
0: 15袋，不到200块钱，合着10块多一点，就这一袋，
2: 哎，
0: 这可是羊肉，阿姨，猪肉也下不来啊，羊肉现在可贵啊，这价格可太低了吧？我可看过您别的节目啊，没有15袋的。
2: 这个羊肉贵，我们知道，哎，比猪肉贵，
1: 对，
2: 哎，比牛肉贵，羊肉价格高，对吧？这个都是草原羔羊肉。这不赶巧你来北京一回，来我们节目一回吗？
1: 是、啊、
2: 赶巧今年啊您这多余有富余肉嘛，这不赶上特殊活动嘛，咱打市场，趁着这个机会啊咱就来个大的，这北京的市场啊您就一炮打响，以后这销路啊您就不愁了，
0: 这么

0: 多，您吃得完吗？哎，
1: 放心，赵总，
2: 就是，
1: 肯定能吃完。但是说啊，它不是问题，只要实惠嘛。
2: 就是。
0: 那行，我豁出去了，15袋，不到200块钱，只有200个名额，我给了。
2: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呦，今天赵总啊，真的太给力了啊！今天是秘制红焖羊肉啊，15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并且呢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并且今天啊限购啊只有200个名额，大家赶快拿起手机囤货，或者拨打电话来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位于世界黄金畜牧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游牧文化的故乡，天然优质的野生牧草和清澈的山泉水孕育出膘肥体壮的草原羊，肉质鲜嫩，肥而不腻，醇香不膻，滋味十足，营养价值极高，是难得的美食佳肴。
1: 这个价格啊，可赚便宜了，
2: 是吧？
1: 在外头啊，根本他就买不着。
2: 是，
1: 你说我们家吧，特别的爱吃羊肉。这回啊，我可不用费劲的做了，在外头呀，也不用花高价买了。
3: 对，
1: 我呀，还给我身边的朋友吧，也给他们送几袋去，也让他们都尝尝，这么好吃的羊肉啊，我脸上可有面了。
2: 没错啊，今天优惠啊，真的够大的。您看把孙阿姨给乐的，是吧？您看看啊，闯市场啊，就必须要大优惠。想在北京卖货的商家那多了，
1: 是
2: 对吧？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就失败呢？产品好啊是一方面，我告诉您，大气最重要。只要大气，大家伙啊都给您捧场。
3: 大家要是吃好了，请多多为我们宣传。我们秘制鸿门羊肉啊，越嚼越香。这肉啊嫩的，老人牙口不好都能吃，一点都不膻。平时不吃羊肉怕膻的，这款也可以接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小孩放心吃。
1: 这密封袋啊装得好，
2: 是
1: 加热它就能吃。我可省事儿。平时啊，你说我做点米饭也行，实在不愿意啊，就买点馒头大饼，
2: 对，
1: 配着这个大块的羊肉，它也是一道豪横大餐呢。
2: 是，
3: 几分钟啊，您就可以吃到嘴里，微波炉加热2分钟就可以，还可以炒菜涮火锅。这一袋10多块钱，您就能吃到肉层厚实、肥瘦均匀、口味浓郁的大块红焖羊肉。10多块钱让您吃到是草原鲜羊肉，这多值呀，哪儿也买不到吧？这个还可以常温的保存，放家里，
2: 哎，
3: 您不占地方，
2: 是，
3: 大家放心吃，放心囤，包您满意。
2: 没错，今天的秘制鸿焖羊肉啊，真的是解馋好吃啊，原切的大块，营养丰富，秘制配方，食材还特别的新鲜，口味上乘，这一大袋啊，就是一盘大菜。最关键的，今天价格啊，特别的实惠。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鸿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17: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8: 一直都不孤单啊，
1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3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活这一刻，你是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想问汪洋啊，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那肯定是那种大货车。你想，车又高又重，
0: 是
1: 刹车距离比较长，盲区还大。所以建议大伙儿啊，看到这样的车一定躲远点。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个事故啊。这是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它就是右转的时候撞倒，并且碾压了一位汽车人。民警一查啊，这辆大货车还背着别的违法行为呢。那这个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来看看。
2: 你就崴过了，给人碰了，
3: 两个人当场死亡。
4: 这起事故发生在朝阳区大洋方路一个加油站附近，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并碾压。
2: 我右拐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车右边反光镜和那前面那个一米那个计数仪都显示盲区没有人，谁知道后面来一电动车冲过来，后来两秒钟的时候看见后空中一下压了一个人。
3: 重型自卸货车啊，一共三辆，顺序的从这个地方通过，这是第一辆，这个是第二辆，第三辆货车是他与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把电动自行车撞倒了以后呢，从身上碾压过去，造成这个当事人当场死亡。
4: 据了解，遇难者非常年轻，只有20岁出头。而民警在核查中发现，这辆货车上有一个隐蔽的机关。
3: 大家仔细看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号牌是用一个自制的一个塑料片，然后把这个牌子挡住，然后用一个夹子夹在这儿。这条线呢拴在司机的驾驶室里，然后遇到民警

0: 盘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从下水室里能把这个片儿给这个扔掉。
1: 你用那个塑料桶捡那个捡一个纸片挡那牌子。
2: 前后排都那样
1: 弄吗？后排都没打。
2: 为什么想着拿那个牌子挡起来呢？
1: 因为怕拍进行嘛，打到脚印心里。
3: 司机交代，当天他开车去工地拉水泥，而事发路段从早6点到晚11点，他所驾驶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为了在禁行时段内通行，他便用自制装置遮挡了前号牌。
0: 正是因为他有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造成他呢在这个限行的时段驶入咱们限行的区域，他自己认为不会被咱们民警查处，所以说呢，这个造成了他的疏忽大意，然后呢，也为此次事故的造成呢，这个埋下了伏笔。
1: 感觉到非常惭愧，对不起受害者吧，对不起被受害者被家庭。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以我为戒，不要顶撞遵守国家的法律。
3: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公共视频显示与肇事车同行的另两辆货车也存在遮挡号牌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深入溯源，对涉事运输企业组团违法的问题开展调查处理。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骑车人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0: 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行车当中，尽量在路上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危险意识，然后呢要远离这种大货车之类的这种比较危险的车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咱们要在这个守法还有保障安全的文明驾驶的框架下，然后去工作，然后去正常驾驶咱们这个货车。
4: 现在啊，老龄化是越来越突出了，那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怎么安顿，身后的财产又该怎么处置，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
5: 没错，你看咱们节目其实也报道过不少跟这种遗产纠纷有关系的事儿啊。
4: 是，
5: 基本上呢都是子女啊亲戚之间争来争去，无非呢就是谁照顾得多谁拿得多。但是今天这个案子啊还真是有点不一样，对簿公堂的双方，一方呢是老人的四个子女，而另一方竟然是居委会。
4: 居委会这其实倒是头一次听说哈。那老人明明是有四个孩子，怎么就和居委会扯上关系了呢？
5: 其实关键啊就在于一份协议。

0: 条交通违法还没处理。
1: 70条未处理，你怎么开的车？你这样你怎么去年检？你这个未年检的状态有很大的隐患。为什么我们要处罚你？道交法的规定是你这个车子未年检不能上路的。
2: 诶，我怎么那么多闯红灯呢？没有吧？
1: 所以你平常没关注嘛？这个车逾期未检验上路行驶，依法对你处罚200块钱记一分。
0: 民警再三提醒这位司机，抓紧处理全部违章，按时完成年检，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3: 您看看啊，70条交通违法记录，这司机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而且他也应该明白了啊，糊涂可不是交通违法行为的挡箭牌，真要是把法律当儿戏啊，这后果很严重。
4: 下面咱们要说到了这名女子啊，也很离谱。在浙江金华看到有人吸食笑气极度亢奋的视频，这名女子呢是心生好奇，出于找刺激的心理啊，她呢是在网上主动找人购买了笑气。
3: 这女子呢是买了10罐笑气，开车返程的途中呢她就吸食了9罐，不过还没容她亢奋呢啊，民警就出现在她面前了。民警说啊，女子被查获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
5: 当日，民警根据指令开展信息研判，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
6: 下车，下车，下车，配合检查。
7: 当事人的话，当时是有点那个神志不清的，那个眼神迷离，然后动作这边也是那个比较缓慢的，全身乏力吧。一共10瓶，然后吸了9瓶，还有1瓶没有吸食。
5: 经专业检测，民警现场查获的罐体均装有笑气，当事人经过几个小时休整才慢慢恢复清醒。据交代，他因无聊在网上看到他人吸食笑气极度亢奋的视频，就心生好奇，想寻求刺激。
7: 刷朋友圈，然后那个知道了有卖笑气的，后面跟对方那个进行那个联络的话，约定是在我们金华市金东区这边那个进行那个取货，根据那个相关的法律的话，对他进行罚款。
5: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这笑气啊，已经是被列入了我国的危险化学品目录，储存、贩卖、吸食笑气，那可都是违法行为。而且作为一个成年人啊，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该有的好奇心别有。
4: 现如今啊，不少朋友都特别喜欢收藏古董。您像山东德州武城的一位黄先生呢，就是一位古董收藏爱好者。前不久呢，他还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古董行业的专业人士。在网上啊，对方跟黄先生是侃侃而谈，黄先生觉得自己呢也是受益匪浅呀。
3: 出于尊重和信任，黄先生从专业人士处啊，一次性就花36万多元买了一批古董。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方这个古董专业人士的人设啊，竟然是伪装假冒的。
8: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1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的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9: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8: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手。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9: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8: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9: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 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8: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要说古董这个行业啊，水确实太深了。如果说咱们没有非常深厚的知识积累的话啊，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涉足，而且跟陌生人交易的时候啊，千万要小心谨慎，擦亮双眼。
4: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江苏连云港一名代驾小哥偶然发现一名男子呢，时不时会蹲下身去跟马路牙子来一个零距离接触，然后呢匆忙起身离开，这看起来啊是鬼鬼祟祟的。
3: 这代驾小哥跑过去一看啊，果不其然，男子呢是在沿街喷涂涉黄小广告。这代驾小哥没有犹豫啊，赶紧就把电话掏出来报了警了。
10: 凌晨两时许，赶于城区街头，代驾小哥齐先生发现一名男子骑共享单车频繁在路边停留。仔细查看后，他发现男子喷涂的竟是涉黄网站链接，随即通过平安赣榆联盟微信群上报线索。发现男子准备离开后，齐先生上前制止，对方随即弃车逃窜。齐先生一边紧跟，一边持续向联盟指挥部报告位置，并叫上同事一起围堵。很快，巡特警铁骑赶到，与代驾小哥们会合。经过一路追踪，三分钟后，警民双方在青口河附近将嫌疑人成功控制。
11: 这个喷涂带几个？第一个。
12: 喷涂带三个。
10: 经警方调查，该男子近期多次流窜赣榆辖区，专门选择夜间人流较少的路段喷涂涉黄小广告，为诈骗网站引流。警方还发现，为了方便记忆和操作，男子竟将相关诈骗网址密密麻麻写在自己的手心。目前，该男子已被赣榆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下面我们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啊，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都让人眼前一亮，科技感是拉满了。那我们记者呢也是探访了中国建设银行展区，那里呢多元实践是落地生根。这样，咱们赶紧一块儿去现场看一看。
13: 本次建行的参展主题是数字建行，善建经院，重点展示建行在持续增强三个能力，全力做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展示推进四个一体化等多个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
14: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中国建设银行以数字建行、善建行远为主题，展示着各样服务案例，各种屏幕和互动设备同步展示产品体系，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摩，深入交流。
13: 首先就是这个科技金融板块，在这个板块中，我们是有着因为中国建设银行锚定科技金融领军银行目标，将金融服务是深度嵌入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全链条的。在第二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城市更新领域，因为建行是因建而生、因建而兴的，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积极响应首都的城市更新领域，推出了多项首创的金融举措。
14: 展厅周边，建行数字金融创新成果也依次排开，处处充满科技感。比如展出的面向个人客户经理打造的 AI 助理邦德，将智能化能力深度融入客户经营全流程闭环。而建设银行远程智能银行中心还以真实员工为原型，运用动作捕捉、三维建模、实时渲染等技术，打造数字客服 IP 形象，依托虚拟数字人 IP 龙之威、龙之远，不断探索金融科技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15: 那我们现在在咱们建行的展台呢，也能够看到一些和养老相关的服务，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它的名字叫做建养安。来问问您，咱们建行在养老方面有哪些的内容？
16: 在养老金融方面呢，建行于2022年推出了1314养老服务体系，并且现在日益完善。然后您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体系里面包含的这些类别。我们运用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呢可以计算您的这个退休年限，然后线下呢可以在我们的网点儿去使用这些智能出差机器人儿对身体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呢，通过舌诊和脉诊，可以对您的身体健康有一个初步判断。
15: 那像刚才我们检测的这个体质报告呢，就已经到我的手机上了。那可以看到，通过这个机器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诊断结果，还有养生建议，以及脉象分析，还有体质分析，再加上一些调养

0: 的方式和建议，也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
1: 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对您的健康有一个判断，然后同时对后续的身体健康管理方面啊、饮食方面啊有一个专业的建议。嗯，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呢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3: 这趟专列呢全程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和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啊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本次热饭地图啊，我们来到了石景山区的八角中里社区。在这个小区的中间，不仅藏着一处社区食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到底都有什么呢？咱们呀一块儿去瞧瞧。
6: 这一次的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八角知味邻里。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有点特别了，这个就整个进入这个社区食堂了，但它不光只有社区食堂的功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有多大。
7: 对，咱往那边坐两圈，咱回家。
6: 真的是别有洞天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8: 踏着了。
6: 就是我感觉您就是对自己凑合，
8: 那天
6: 别人讲
8: 那天我儿子说。哎呦呦，快起来快起来，宝宝没事的。
9: 哎，太棒了，这都没事，
8: 很勇敢，
9: 太厉害了，没感觉啊，太棒了。
10: 肚子多大？
8: 哎呦小摸摸小肚子多大。哎呦，
10: 我都大足球了，
8: 出这大足球了。
10: 我当这个大足球
8: 啊，成大足球了。行了行了，少喝点饮料吧，小孩喝饮料不好。
6: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8: 一顿热饭，就是感觉这温暖呗。民以食为天嘛，吃的一顿热饭，那可不是感觉这浑身的都感觉这舒服，就感觉这心里暖洋洋的。不光说咱们社区，还有周边社区的老年人的一个福音，一个生活保障，是吧？起码我做不了饭的。

0: 时候有饭吃到这儿。
1: 这八九月份呢，陆续开海之后，黄花鱼、鲳鱼是大量上市。可是啊，不少朋友啊，逛市场挑鱼的时候可就犯难了。有的时候啊，大小体型相似，但是啊，搞不懂这营养有什么差别，怎么烹饪才能保持啊这营养？口感呢，价格有什么不同？接下来呢，也是手把手的呀，教大家怎么挑海鲜，避免误区，选购咱不踩坑。
2: 放眼望去，这个海鲜市场它特别显眼，因为它的颜色就比较显眼，就是这个黄花鱼，
3: 这个是纯鲜的，
2: 纯鲜的，
3: 没经过冻的。这个黄花鱼嘛，一年四季，就是现在最多的季节，就是现在。
4: 它经常弄大的，也小一点的。
5: 这个摊位上的黄花鱼大小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个头大一点的是大黄花，个头小一点的是小黄花鱼。商家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
3: 黄花鱼是冻货，
2: 这个统一都是大黄花鱼。其实啊，只是个头大小不一样而已。
3: 这个半斤到出头的，这个是一斤的，那个是一斤多的。
5: 商户告诉我们，由于小黄花鱼出海之后存活时间短，长途运输保鲜难度大，所以基本都是捕捞之后立刻急速冷冻锁鲜。
2: 小黄花的话，它长大就是大黄花吗？
3: 不是一个品种，
2: 不是一个品种，它长大也不能成为大黄花。
3: 最多的长那么大。
5: 商户告诉我们，大黄花鱼和小黄花鱼除了品种不同，口感和做法也有区别。小黄花鱼肉质比较紧实，刺儿相对较多，适合干炸香煎；而大黄花鱼肉质则更加细腻，刺儿较少，适合红烧、炖汤、清蒸等。不过烹饪的时候也有细节需要留意，避免造成营养流失。
2: 那像蒸的话，比如说它蒸的时间久了，对于它这个营养流失，
6: 对，会有一些影响的啊，蒸时间长了它会变硬，口感上不好。那

0: 真的是有好多这种就是标志性的认定啊，或者是荣誉之类的。哎呦，你看还是星级商户啊，
1: 是宁夏盐池县的盐池滩羊。盐池这个地方呢，为什么叫盐池？它是因为有大面积的盐湖，它因为食盐得名的。所以它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和弱碱水域。这个小羊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喝这样的弱碱水，中和了它体内的酸。另外呢，就是我们漫山遍野都是中草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蒲公英、苜蓿、板蓝根、金银花，满山遍野都是。所以这个小羊从小就吃这些，这些它只是外在的一个结上添花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品种好，品种好的就是短链脂肪酸它含量比较低。这个脂肪酸里面的啊，羊脂酸、羊蜡酸和羊油酸，它是在你任何种工艺都不能分解的，它只有选择它这个短链脂肪酸的含量低的品种才可以。所以这个滩羊它是生来体质它就不腥膻。
0: 既然就是这么好吃啊，就您给我推荐几个必要的涮品或者点品吧。
1: 那这样吧，我们按照菜单不分排名顺序啊，前两道吧。
2: 好，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羊羊得意，它的侧切面呢，这个半径是12，达到12厘米就非常大，我们也叫比脸大的肉。另外一个比较有特色呢，是咱们滩羊里面的一个现切的鲜肉的产品啊，它是一个站着吃的肉。
0: 那这样，我就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啊，我去后厨看一看，我看是我站着还是谁站着。师傅，传说中的比脸大的肉是这个吗？
3: 对，
0: 等于它的横截面就这么大呀。
3: 对。
0: 那您现在给我切一下，我看看。真的快比我脸要大了哎！而且这看着就好吃，因为它这个，你看这个肥瘦，我觉得这个花纹就组合的特别的漂亮。
3: 它这是取自盐池滩羊的4到12根肋骨之间的肋肉精制而成，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0: 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啊？
3: 对的，对的。
0: 所以就等于是把这个肋骨之间的这个瘦肉和肥肉这个精华全都卷在一卷里头。
3: 对的，对的。
0: 然后给它切成比脸还大的这个肉片。
3: 对对，吃的让你更有面子。
0: 哦，吃着很有面子。那除了这个比脸大的这个肉哈，就刚才店长还说了一个要站着吃的肉是什么？是跟那个北京那个午吃一样，是这么站着吃的那种吗？
3: 不不不，它指的是肉站着，您坐着。
0: 不是我站着，是他站着。就我们传说中的这个立牌不倒，是不是啊？
3: 对。
0: 这是什么肉？
3: 它是取自盐池滩羊的后腿肉，经过24小时的排酸，鲜肉鲜切，变色即食。
0: 所以它就是很干松，然后这肉质足够的好，才能就是一直这么站着。
3: 对。
0: 这个比脸还大的肉哈，就是上桌了以后，其实给我的震撼不比在后厨的时候小。上桌了之后，人家直接就是用一个这么大气的羊的形象的盘子给你上桌，就这顿肉吃的那叫一个豪爽。
4: 您好，给您上的这个锅底呢，是我们店的一个招牌涮肉锅，叫百草八宝涮肉锅。先喝汤，然后再涮肉，涮羊肉不蘸料，可以吃出来羊肉的就是肉鲜味儿。
0: 不蘸料？
4: 对，不用蘸小料。
0: 那能有味儿吗？那我等会儿试试。
4: 对，您可以尝一下，特别鲜。
0: 我这个锅开了，是不是可以先喝汤了？
4: 对，这碗里的是葱花香菜和炒熟的芝麻碎，
0: 尝一尝，非常非常的鲜，所以说明就是它的那个可能骨汤的那个精髓，
4: 对，
0: 全都在那个料包里头。
4: 和羊骨，对，
0: 牛骨、羊骨、摊鸡，哇，这个鲜真的就是乘以3，等于是就是它加倍浓缩了，哇。虽然这种个人的小锅一般来说感觉它的火力都不是很旺盛啊，但是可能因为这个羊肉足够的鲜，足够的薄，基本上几秒就好了。第一次吃不蘸料的涮羊肉到底什么味道？哇，真的好鲜好鲜。第一次在涮羊肉这个吃法当中吃到了手抓羊肉的口感，吃不出任何其他调味料的感觉，足够的鲜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那个羊肉的那个脂肪在嘴里化掉了之后，然后你嚼着那个瘦肉，就是散发出汤汁的那个香气，抿到最后真的剩下的就是奶香。这比脸还大的肉真是很过瘾。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来尝尝这个站着吃的肉啊，就是它站了半天了，是不是也没往下掉啊，也不出溜，然后这个站姿还非常的挺拔。然后我们来尝尝站着吃的肉，然后它不蘸料， 所以你咬下去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点点的

0: 切断的那个过程，就是用牙切下去的时候，切出了平时刀切肉的感觉，所以足以见到它有多嫩。所以真的就是像他们店长说的一样哈，人家家的这羊肉还真的就是清水涮，八分熟，不蘸料，口余香。一般来说，咱们在北京吃涮肉啊，都会搭配一个主食，要么小烧饼啊，要么其他的一些面食哈。他们家搭配的这个，哎，我可要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作为西北人来说，真的是太熟了。用西北的话说，这个叫油响，油响就是翻译成这个普通话就是油香。其实传统的啊，就是我在老家吃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的发面做的这个油香。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油香哈，就是还有另外一种。看看这个，哇，这个看着就好吃，是不是？烫面油香，它完全就是一个中空的气球，哎，它的这个面呢又足够的有筋性，所以就是你完全可以把就是我们西北叫辣子，就是它整盘的这个辣椒的这个风格就透着不辣，但是香，又脆又软。而且真的是非常过瘾。我还要夸一夸，就是这个油香为什么那么好吃。其实油香在除了和面的过程当中，还会加上宁夏特有的香草粉，所以这个香其实也有这个香草粉的这个香的这个寓意。和面的时候加入了烫水，然后呢就把它这个面等于是烫了个七八分熟，然后这个时候再下油锅炸，油温八成热的时候咔，而且因为它那个中空，它还会残存一点那个油在里头，所以就是你吃起来哈，就是满嘴的油香。建议大家如果说在他们家吃了这个，哎呀，就特别清淡的这个羊肉了之后，您再尝尝他们家特有的这主食，哎呦，真的是滋味足极了。他们家呢，其实除了刚才咱们一起吃的那些品类哈，还有很多的可以点的，并且是非常招牌的。因为一般说到非常优质的羊肉，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吃法呢？手抓羊肉，他们家也有羊排肥瘦相间，包含汁水，蘸上椒盐或者是韭菜花，配上这个蒜头或者是洋葱，一口咬下去真的是鲜嫩无比，醇香满口。第二呢，就是滩羊烤串，采用的是盐池滩羊的后腿肉，好吃爆棚。第三呢，就是这个羊肉臊子蒿子面，面条筋道爽滑，而且呢再加上是盐池滩羊煨的这个臊子汤，所以呢是肉烂鲜香，酸辣滚烫。另外呢，再给大家总结几个比较有用的关于他们家的信息啊。首先他们家呢一共有六个包间，15个散台，所以呢这个地方还是很大的，而且每一个就餐区域啊，其实它的这个私密性都比较好，所以约上三五好友，每人煮一个小锅，其实这个氛围特别的棒。那他们家呢其实交通也比较便利，最近的地铁站呢是莲花桥站，具体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吴家场路的1号院的这个月林百姓广场的2层，在这个商场里头非常的好找。
1: 37还得贴秋膘，还得肉菜吧？不可能，
2: 37元吃肉菜，性价比在线，满满惊喜十足。
3: 这确定能吃上？
4: 嗯，是的。
3: 我先把这钱压在这儿。
2: 锅包肉创新调味，格外好吃，配料让人意想不到。
5: 我考你一下啊，你老考我了。
3: 这个和黄桃
5: 选的都错了。
2: 烤羊腿油润飘香，老店藏独门秘方，让人一口难忘。
3: 确实好吃，
6: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2: 美味不停歇，更多美食马上登场。
3: 这一入了秋啊，确实天凉快下来了，而且胃口大开啊。咱今儿吃点什么？
7: 吃点好的啊，贴贴秋膘。哎，
3: 贴秋膘，哎，这得来点横菜吧，至少得是肉菜吧。吃什么？
7: 没问题，啊，给你。
3: 什么？哎呦呦，多少年没见过现金了，我看啊，多少钱？37，这也就一道菜，这还得贴秋膘，还得肉菜吧？
7: 我看看去吧。
3: 不可能。哎，说实话，我大概翻了一下，我觉得你看你们家人均应该在100左右，差不多吧？
4: 啊，是的，
3: 差不多吧，100左右。反正我翻了一圈啊，我可没找着37的菜。我觉得这真没什么可吃的。吃什么菜？你先说。
7: 锅包肉。
3: 你等会儿，锅包肉刚才我翻着吧，前面的。不是37，我记得这。
4: 我们家现在有一个优惠，
3: 78吗？不是，
4: 现在是37块钱，
3: 特价是吧？
4: 对，特价。
3: 就是原来都是78，现在37。
4: 嗯，
3: 这确定能吃上？
4: 嗯，是的。
3: 我先把这钱压在这儿啊，先给您压这儿。我先问一句，就是因为原价78，现在37，感觉就是半价左右了嘛，差不多吧？
4: 嗯，对。
3: 这品质会不会也下降？
4: 不会，不会的。

0: 一样的，
1: 能保证品质。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口说无凭。我先不尝这个菜，我能先去后厨看看这道菜吗？
0: 啊，可以。
1: 咱先看看去。先问您哪儿的人？
2: 我是吉林长春人。
1: 长春的
2: 啊，对，
1: 你听口音就地道啊，对吧？东北人做东北菜。哎，我问您一下，因为我刚才看前面说咱们现在有一特价37块钱的锅包肉。
2: 对，咱们有一款。
1: 对，这价格啊，我觉得在这个餐厅环境啊、装修来看，相当可以了。那品质跟原来原价的时候会有区别吗？
2: 没有区别，肯定是一样啊。
1: 品质一样。
2: 对，品质一样。
1: 那您先给我们说说这选材呗。
2: 咱们那个选材 啊，选的你知道都是小猪的里脊。
1: 还得小猪里脊。
2: 对，小猪里脊，因为你知道大猪的里脊啊，它你知道肉质松散啊，然后材还硬，它也叫通脊。里脊是啥呢？是上边的你知道大里脊，
1: 后背那一条，
2: 它叫里脊。下边的小里脊它更嫩一些，叫通脊。咱们你知道吧，不要上边那一部分，
1: 全要
2: 的是通脊这块小的部分嫩。
1: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肉，你看它纹理就能看出它非常的细，一丝一丝的。就这个肉一吃嘴里应该是嫩的那种。
2: 对，它嫩，特别嫩，还不柴。咱们是一份出品的话，那个去掉筋膜的话是你知道净肉是八。
1: 用料相当不错啊，然后再问您第二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果糊裹的是什么糊？
2: 咱家选用的是用那个绿豆淀粉加糯米粉，绿豆淀粉它不回软，然后还不硬，它是一直保证这个锅包肉，你知道在2-3个小时之间，你知道它一直保持是脆口的。普通的版本呢，就是用淀粉啊或者生粉啊，它做的上桌也就10分8分，它就回软了，然后你知道它还回生。
1: 那咱这个调味大概是怎么调的？
2: 咱们调味的话，用那个，那你我考你一下啊，你老考我。那个你正常的话做锅包肉，你觉得搁什么是最合适的？
1: 这不是有吗？糖醋吗？这就是白醋吧？
2: 对，这个是白醋。
1: 白醋，加糖，不正常都这么做吗？我在家里做过，而且醋还得高度一点，对吧？不然它那个酸度不够啊。
2: 那你选的都错了啊，因为这两款我们是都不用的。我们家的锅包肉那个它的甜和酸，甜的你知道不？甜的不大，酸的不闹，不呛，你看那个你知道清香味特别重，你看你在这里边你知道选一下，
1: 挑挑用。
2: 对，这个是那个椴树蜜，
1: 椴树蜜啊，这是啊，
2: 这个是老那个啥老块糖，
1: 就是黄糖呗。
2: 对啊，
1: 这个冰糖，
2: 对，
1: 然后这边是
2: 香水柠檬
1: 啊，就那种青柠檬啊，
2: 对，
1: 然后这是正常那种黄柠檬，
2: 对，黄柠檬。
1: 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果醋，
1: 果醋，
2: 对，用苹果酿的醋
1: 啊，能闻到那苹果醋的那个味道，可能是这种黄糖，黄糖我觉得它有一种那种特别的那种焦香味嘛，然后它没有那么甜，蜂蜜会不会又太不甜了？但也有可能蜂蜜，我看看这个啊，这个我觉得您要说那个酸味不重是吧？
2: 对，酸味不重，
1: 还比较香。
2: 对，还比较香。
1: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青柠，青柠是好多就是东南亚菜会用这个嘛，就是它的清香味特别足，然后酸度比较适中。我觉得相对而言，黄柠檬的这个酸度会更强一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糖。
2: 猜对了一半
1: 啊，一半。
2: 因为这个老块糖啊，你知道它的甜度也大，
1: 还是高是吧？
2: 对，它还是高啊。入口那时候你知道回口它会你知道甜的很齁。我们用的你知道这个椴树蜜，
1: 因为
2: 对啊，椴树蜜因为啥你知道吧？它甜的你知道它发香，它你知道甜的不燥，回口不咸不腻它而且还自带了你知道吧那股花香清香，
1: 跟以往吃的这个锅包肉用的料还真不一样。单就这个蜂蜜和香水柠檬。这两个食材跟原来的普通的白醋和糖比，这成本可高不少呢。这样，您来一盘，我试试味道，行吧？
2: 行，好的，
1: 尝尝去。37块钱的特价锅包肉啊，上桌了。先不说别的，我觉得37块钱这个量真的。太足实了啊，基本上我要是自己在家买食材炒完也就这么量，甚至还没人家多呢。我先试锅包肉，这算是东北菜里的一个经典菜，招牌菜。我先试锅包肉，一闻它那个酸度是可以的。先说这脆劲儿，就是你看你每一口咬下去都是那种特别酥脆的状态，而且这个上桌之后啊，稍微放了一点点时间，它微微没有那么烫了，可是它那个酥脆感保持得很强，一点不会疲软，我觉得这很棒。这道菜啊，就是你看

0: 然后咱们是要用胡萝卜、芹菜、香芹啊。啊，鸡蛋黄、洋葱，啊，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1: 哎，我记得原来还说过要有水果汁儿是吧？梨汁儿什么的。
0: 鸭梨，把它掺在一起榨成汁儿。
2: 哦。
0: 啊，鸭梨是不是为了什么？为了分解这个肉的纤维的啊，让它更透弹一些。洋葱、胡萝卜，香芹，去它这个膻味儿。
2: 我看您这鸡蛋是只取了鸡蛋黄。
0: 对，不要青，它是腥的，鸡蛋黄。掺在汁里面，它打在那个表皮要烤的时候起到那种干香，料一定不要多，多了又就把羊肉给鸡膻了，
1: 夺了味儿了，
0: 夺了它的味儿了。
2: 要腌多长时间啊？
0: 10个小时。
2: 10个小时？
0: 冰鲜腌10个小时。
2: 那等于就是今天吃的，昨天得提前腌好。
0: 对对对，
1: 所以人家在这儿一下干20多年是有人家道理的，
2: 对
1: 吧？
2: 是，就一个羊腿看起来很粗犷啊，
1: 对，
2: 其实加工起来很细。
1: 哎，对对对。
3: 来到的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朝阳区的金台路和朝阳北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东北角，其实挺好找的。他们家呢门口是有少量的停车位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离地铁站很近，就是金台路站。那他们家的特色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那个炭烤羊腿之外，烧烤也非常受欢迎，比如说烤肉串啊、烤鸡皮呀、烤鸡肉啊，这都是点赞率很高的单品。另外爱吃小海鲜的朋友啊，应季的，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爆炒小海鲜，滋味都非常的足，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试。
4: 要说咱们京城吃肉的特色餐厅和美味做法，可谓数不胜数，各式横菜硬菜层出不穷，鸡鸭鱼肉的烹饪方式啊，更是花样百出。除了刚刚带您打卡的中式风味，独具格调的西餐同样不容错过。就拿位于国际酒店28层的高空旋转餐厅来说吧，它呀可是咱们京城为数不多的可边观景边品美食的好去处。餐厅主打干式熟成牛肉，精选牛肉要放在特制的熟成柜里静置33天，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让肉质充分软化，油脂也变得更加油润醇厚。煎好的熟成牛排色泽诱人，汁水丰盈，入口啊细嫩不柴，还自带着淡淡的坚果醇香与芝士香气。在这儿一边细品醇厚的熟成牛排，一边鸟看窗外秀美成景，那氛围感啊直接拉满。那么如果您想要一站式尝遍多种食材，体验不同做法，好好的大快朵颐一番，那坐落在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附近的这家自助餐厅非常非常值得您前来打卡。不管您是单人解馋还是多人朋友欢聚，都十分适合。他们这家餐厅啊，汇聚了各类肉食的烹饪做法，中式卤烧、熏酱炙烤、特色炖煮等风味应有尽有。不仅如此，店内三文鱼还兼职现切现供，最大程度地锁住了食材的鲜活口感。在这儿啊，您根本不用纠结点餐选择，你也不用顾及菜品的分量，随心所欲解锁各类肉食的鲜香。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儿还要提醒您，享用美食之余，您还是要坚持健康饮食理念，咱们要杜绝粮食浪费啊。
5: 是油泼疙瘩，还得叶子。
4: 美食形状似饺子，名字很奇特。
6: 这是油疙瘩，跟油跟疙瘩完全不沾边啊。
4: 用2根擀面杖擀面皮儿，做法真少见。
6: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
4: 萝卜切完像丝线，穿针大挑战能否一举成功？
7: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啊，我都怀疑您是不是拿一棉线穿的针。
4: 大菜小吃独门绝活，地方美味异彩纷呈。
8: 就问您吧，这菜中不中？
9: 中，非常中。
4: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超多美味，超多精彩，敬请关注。
10: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0: 让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8月18日，快来龙湖城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3: 妈妈，拜拜。
4: 白四，把我带走。
2: 好嘞，路上注意安全。
5: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同样是土地拍卖，有的地块争抢数百轮，有的直接底价落锤。
1: 市区位置好的地块，开发商抢着要来，来回加价，但是一到近郊，好多地都是底价成交，没人争抢。
0: 底价成交的地块背后藏着哪些风险？普通人买房能不能真的捡漏？
2: 郊区很多的底价成交的地，一方面是了解开发商不够多，土地认可度还有待提高。比如说我们讲顺义的罗马湖，虽然它也算后沙峪啊，但实际它离现在大家认可的核心生活区它有点距离的。
0: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在刚刚过去的八月，尽管是传统的销售淡季，但是北京房地产市场依然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八月二手房住宅销量13853套，环比七月的14037套微降1.3%，同比去年八月的13331套增长了约3.9%。那么新房住宅呢，网签是2976套，环比七月同期略下降1.3%。楼市的平稳是政策宽松、供需在平衡、刚需与改善需求共振的结果。而结合最新的新政规则与市场走势，目前市场上这三类房子将成为当下最值得入手的优质标的，适配绝大多数购房者的置业需求。那么有置业需求的您不妨多留意一下。第一类呢，就是国企央企开发的准现房和现房，是刚需置业的最优解。第二类呢，是核心城区优质改善型现房，是保值抗跌的核心资产。第三类就是配套成熟、税费清晰的优质次新二手房，是高性价比置业之选。整体而言呢，未来楼市不会出现普涨普跌的行情。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新政策方面的信息，不妨多关注我们第一房产的节目视频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各位。在北京土拍市场，有的地块多家房企是轮番竞价，热度拉满，也有不少地块呢全程没有竞争，直接底价成交。很多购房者会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没人抢，底价成交，是不是就代表这块地本身质量不行，板块没有潜力？房企不愿竞价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真实考量？最近呢，顺义房山就各有一宗住宅用地都是底价落锤。那么这两宗底价拿下的地块，对于普通买房人来说还值不值得重点关注呢？我们今天就来把这件事儿聊透。
4: 有一宗地块各方面条件都挺好，房子还能盖得很舒服，但是为什么没有开发商争抢，最后是以底价成交的呢？
5: 2026年1月到8月份，北京卖出去29块住宅用地，卖地总收入567.5亿，平均溢价5.53%。有的核心地块被众多企业争抢，但有的地块拍卖现场却是冷冷清清。
4: 现在北京土地交易的情况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市区位置好的地块，开发商抢着要来，来回加价，但是一到近郊，好多地都是底价成交，没人争抢。
5: 九仙桥地块房企来回加价，足足叫了248轮。朝阳南磨坊地块也拼到了191轮，争夺十分激烈。但有8月11号同一天出让的顺义码头庄和房山良乡大学城两块地，全是底价成交，几乎没人抢。巨大的悬殊不仅令人会问，这些底价成交的地块难道有什么大的缺陷吗？
4: 顺义后沙峪码头庄这宗地，开发商花了7.07亿，直接以底价拿下。这块地本身条件也不错，密度低，以后可以盖洋房和叠拼的产品。它的对面呢，就是茂源的项目。我们发现这两个小区不是在互相抢客户，更多的是互补。茂源的项目全是大户型，200多平米到600多平米都有，买房要花到1500万到4400万，而码头庄这块地呢， 拿地成本比对面小区每平米便宜4400元。预计呢，以后要建150到220平米的洋房，再加少量的叠拼，买房总价大概在800到1300万元。
2: 顺义这个地块，我们觉得还是有点特点。这个地块的出街，其实某种意义上，我想是不是在填补整个顺义后沙峪板块的价格供给的一个空白区域？后沙峪板块有点两极分化，要不就是地铁口附近的这种群国悦是400万到600万主流的总价段，属于刚需，加一点点改善。另一方面就一下上到了茂源的产品，比如说景云啊、云记啊、丽云台啊，或者是华润在后沙峪的产品，润园这基本上都是1000大几百万甚至上亿的住宅都。

0: 要到竣工备案才能回款。要如果是一开始的心态，大家往上拍个10000以上的楼面价还是很有信心的。8月28号之后，开发商可能会觉得这个事儿已经不太好操作了，或者对于我们算账来讲已经有一些算不过来了。侧面也印证了大家对这个价格的预期是降低了的，它有2年的资金成本。
1: 这一次计划出让的沱房营地块，从行政区划来看属于朝阳区将台乡，但从商圈的角度，人们一般把它纳入九仙桥商圈。而从实际位置来看，这个地块跟先前热销的北京辰园和万吉九序两个项目仅相距200-300米，跟7月底成交的九仙桥0013地块之间也只有600米左右的直线距离。而且地块北侧紧邻灞河滨水景观带，是目前九仙桥旧改片区里离水岸景观最近的住宅地块。
2: 其实在这场土拍之前，沱房营地块还是引起了业界和坊间广泛关注的。地块位置有多好，我们转过来看，只隔了一条小街道就是灞河，背后就是正在建设的太古坊。地块跟整个太古坊的商业只隔了这样一道步行桥。这次沱房营地块的土拍吸引了3家房企的报名，其中包括华润、中海新城，还有一家是中建置地加太古地产的联合体。要知道，太古地产此前从未参加过北京的商品住宅开发项目，
1: 这一次的加入足见沱房营地块对于房企的吸引力。
0: 我们说回来，就是这个地块的素质，它的确是比我们讲九仙桥的大部分拆改地块要好很多的。首先土地面积更大，其次我们之前看到的九仙桥的从北京辰园到万吉九序到0013地块全部是零型分布，会有一些面宽受限，也很难做出非常有亮点的园林。但这块沱房营的地块，它是一个非常方正的正南正北的一个长方形，而这长方形属于面宽宽进深窄。再有就是它距离伊犁港的27啊、灞河呀、公园呢距离更近一点、所以按照如果没有限房政策啊，这块地可能理论上应该是会比之前00138万出头的楼面价贵一点的。
2: 沱房营地块从地块素质来看绝对是目前这个片区里最好的，但是拿地条件也是目前为止这个片区里最苛刻的。拿地的开发商需要捆绑带建50000多平米的体育场馆，300多个车位，由此折算下来也会让这个地块的综合楼面成本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如果再加上828新政提到的现房销售，那么开发商的融资成本也会增加。
3: 对于开发商来说，销售周期的拉长势必会带来整体财务成本的提升，这部分成本呢会在一定程度上追加到房价上。所以当下来看的话，一些核心地段的优质的产品，它的价格呢可能会出现适度的上浮，但是一些边缘板块的相对早期的产品的话，其实价格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甚至低位运行的一个状态。
0: 这块地一定会重新出让的，怎么说呢，都是一块值得期待的土地。
1: 目前来看，暂停出让的沱房营地块在经过一些出让条件的修正之后，一定还会上架拍卖，甚至会变得更受关注。而828新政以及现房销售制度的推行，除了进一步提升楼市的交付安全性，也会让楼市在一段时期里供应相对减少。在目前这个价格平稳的置业窗口期，如果您正有买房的打算，不妨通过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找到我们，让我们帮您出谋划策。
4: 在北京新房市场，真正能够直面河道的临河住宅属于十分稀缺的资源。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的中建运河九苑就占据了这样难得的滨水区位，同时呢是由央企打造，在社区规划、产品打磨上都有着独具匠心的品质营造。对于追求景观资源的改善家庭来说，这个项目一直备受关注。它的实际居住体验究竟如何？社区的设计亮点又体现在哪些地方？接下来呢，就跟随主持人实地探盘，近距离地感受一下这个临河改善项目。站在黄浦江畔的豪宅露台上，远处呢是都市繁华的天际线，耳边还能时不时传来江上渡轮的汽笛声。您是否也曾经羡慕这样的窗外景色呢？其实在北京咱们也有自己的黄浦江和浦东新区。
5: 此刻我站在的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北运河东岸中建运河九院一套10楼样板间的转角阳台上，我身边呢就是流淌了2500年的京杭大运河，那远处呢就是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成片的

甚至是厨房，每一扇窗看过去，哇，外面都是一幅绝美的景色。我想眼前这大运河留给这片土地的珍贵馈赠了吧。值得收藏的何止窗外的那片城市河景，运河酒院在每一处设计里都藏着匠心。走进气派的社区大门，两侧各栽种了一棵百年古树，学名文冠果，也被称作状元树，从内蒙古原生腹地专程移栽，孤品易得，成双难寻。配对如此对称，冠幅如此舒展，骨架如此苍劲的极其稀缺。再来看整个洛克环岛，头顶是透光云石圆环，宛如玉盘，下面是一体切割的巴西进口白冰玉，形似玉璧。中间栽植的这棵元宝枫呢，同样有着百年树龄。我想这样高规格的社区大门和归家仪式感，用再多的溢美之词都会显得苍白了。临别流光一座甲，桥回曲势若为龙。走进社区园林，这座步行桥的两侧护栏由四万片琉璃层叠而成，光影流转之间，姿态如同一条巨龙腾空而起。项目的设计人员告诉我们，为了设计出这座龙桥舒展流畅的造型，其实这些琉璃呢，都是为了它所在的位置特别定制的。那每一片琉璃都有它自己的编号，而且我们现在看是这样的效果，等到下午的时候，暖阳斜照或者是夜间灯光亮起来，又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效果。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有多久没有见过红砖肌理的建筑立面了？运河酒院的建筑立面采用高温烧制的陶砖穿金砌筑铺就，质感跟传统红砖极为接近，叠色工艺传承大雁塔千年砌砖技法，层层砖岩承接晨昏斜阳，与建筑主体同寿命。如果说铝板加玻璃幕墙的建筑立面代表着当代建筑工业的进步和冷峻的现代美学，传统石材立面自带华贵与庄重，那么这里每一块陶砖历经36小时摇火，1200度高温烧制，淬炼出的就是生活的温度了。在运河酒院，像这样的匠心工艺还有很多，它就体现在社区当中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不经意的角落。比如说我现在在的泳池这个地方，我们抬头看上方的这个吊顶呢，它的设计就非常的与众不同，而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古代木船的龙骨，这也是对于我们漕运文化的一种呼应。而天花板上这些散发独特光泽的肌理漆，当初为了保证花纹的一致性，全程由两位资深工匠手工操作完成。对面背景墙上的景德镇宋代质感陶砖也是一样，全部约1700片，是由同一位工人师傅耗时5天手工拼接而成。接下来我们说说墙面哈，我们知道很多项目的工区墙面呢，一般都是采用像壁布、壁纸或者是油漆喷涂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但是在运河酒院，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是会所还是架空层的泛会所，包括我们的地下车库，您所看到的像这样的白墙，它都是来自于一种伊朗的石材，而且很多呢，你经过的过道、连廊、上方的门框、墙壁的拐角，都不只是简单的直角造型，而是做出了更复杂的弧形倒角。很多朋友对于开发商斥资来建筑豪华的工区表示不太理解，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放眼到5年、10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你会发现这些红砖的外立面，包括会所当中的真石材，还有细节处很多的这种匠心工艺，历久弥新，它会体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中建运河酒院，运河水岸的绝佳资源，是项目与生俱来的稀缺底色。不惜成本的高端选材和严苛考究的工艺打磨，是产品的硬核底气。当先天的优势与后天的极致追求双向兼备，势必造就中建运河酒院成为可收藏、可传世的城市住宅佳品。对于买房人来说，收房是一场对理想家的最终大考，效果图再精美，宣传再动人，都不如实景交付来得有说服力。如今越来越多的购房者把交付兑现率作为评判楼盘优劣最重要的标尺，

0: 今天呢，我们就要把目光投向未来科学城板块，去解锁一个高标准的实景交付现场。如今啊，购房者之夜早就不是只看沙盘还有效果图了，交付的兑现能力才是衡量住宅品质的核心标准。今天呢，我们就实地的来探访一下交付的北京国贤府，沉浸式的见证这座营造了3年的盛唐府邸，它从图纸上的理想人居落地为真实可感的生活实景。高颜值的实景啊，是社区最直观亮眼的门面了。但这份看得见的实景呈现背后，其实依靠的是咱们中建置地贯穿建设全周期的一个超级交付体系，覆盖品控、雕琢、共建还有交付。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项目的工程负责人带我们了解兑现的管控过程。想问一下，咱们整个项目的一个高品质的交付在施工的过程中是如何开展的呢？
1: 再好的设计工艺都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全过程监督与层层查验。我们依托中建超级交付体系，建立了3重硬核品质把控。第一，样板先行，所有工艺建材先定标再动工，从源头把好品质关口。第二，8大工程体系全面覆盖，从地基防沉降、双层防水、外延防渗，到同层静音排水、精装精工工法，针对性解决各类居住痛点。第三，4级闭环查验机制，通过周检、专项检查、第三方独立检测、交付联合验收，层层把控施工精度，把各项设计标准完整落地为实景。
0: 咱们施工的过程中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关键细节吗？
2: 比如我们现在的硅架大堂，我们采用的是5米层高的硅架大堂，舍弃了常规的减配的吊顶方式，然后我们采用的是高端岩板密拼，加上我们办公室面的仰角位置，我们采用的是45度斜拼的工艺，还有我们的整个金属腰线也是采用了45度密拼。这类高工时、高成本的精工细节，远超我们同层级产品的标准，就是为了达到一个更好的归家仪式感。
0: 我们看到，除了咱们室内的这个精细的雕琢，咱们室外的这个外立面也是非常大气和典雅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项目设计的负责人，给我们分享一下这里面的细节。
3: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外立面，首二层呢，我们使用的是世贸金麻花岗岩，二层以上呢，采用了这个高仿蒸的仿式涂料。我们为了让涂料、石材、铝管形成最佳的这个组合呢，我们从方案的初期阶段开始，就进行了多轮的封样打样，直到这个项目落地呢，我们前后进行了4轮的调整，从30余种的这个样品中选择出来最后的这个最佳组合，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外立面形象。这个外立面呢，做到了整体肌理温润、色调典雅的这个高级质感。
0: 顺利完成收房啊，只是美好生活的一个起点。房子交到业主手中之后呢，长期的居住体验更是考验了社区的运营能力。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物业的负责人为我们介绍后期的社区服务与生活规划。想问一下，咱们房子交付之后，物业是如何保障不同家庭的日常生活呢？
4: 像我们一线的管家是有本科学历，包括高端服务背景，这些人员的话是有退伍军人，整体的人员的专业度是非常高的。像我们的管理团队的话是包含985学历以及15年从业背景的人员，会不会为业主提供3大项的服务。第一的话是我们基础服务，包含像专属管家、24小时安保，还有智能精细化保洁以及设备维护、绿化养护等。那第二项呢，是我们的专属服务，包含像我们的社区大堂服务、居家设施清洗、车辆应急维修等基础的一个居住保障，还有针对长者的我们的一个独居关怀、健康养生的服务。面对孩子呢，我们会有各类的这个少儿活动，还有安全守护。整体我们的专属服务都会覆盖全家庭的成员。那第三类是我们的甄选服务，比如说像我们的原产地的一个食材生鲜直发、就医绿通陪护、紧急采买，还有定制的一个专属派对，去满足业主的个性化的一个高阶生活需求。
0: 而且啊，北京国贤府真正的越级优势是在于它独立于交付体系之外的文化营城实力。项目呀，挺好。 跳出了单一的社区营造，以长安坊市为鉴，打造了唐风的十字街区，东山姆、西区酒店式公寓、幼儿园等业态汇聚于此，实现了人居、文化、城市共生和共长，这也是普通楼盘所无法复刻的核心价值。北京国检府为未来科学城的高知精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盛唐府居生活新篇章。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动态，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4: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5: 是不是有超级多的叔叔阿姨都非常爱吃千层饼？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的这款千层饼，一，它能保护血管；二，它还是一个快手千层饼。
16: 今天呢，教大家做一个香酥全麦的千层饼，全程都是非常简单快手，而且呢，这个咱们这一张饼里能吃出两种馅料，
17: 两种馅料有不同的功效，而且做到荤素搭配，两种营养物质，1+1=2。更巧的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16: 那首先呢，咱俩先开始和面，咱们大概有个400克左右的全麦粉，然后呢，咱们再加入100克的普通面粉。哎，为了增加它这个这个延展性。今天呢，教大家和的这个千层面这个饼皮呀、其实呢，它是这个热的吃好吃，凉的吃呢，它也是不干不硬，所以这个和面呢是有一些小技巧的。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然后呢，和面的水就很关键了。我先拿热水去先烫一部分。今天这整体的面一共是500克。我加的所有的水呢，一共是270到280克。那么像热水呢，我就加大概一半，130到140克之间。烫一下面的这个作用是为了让这个面呢更加的这个吃起来更加的柔软。然后呢，我们再加一半，也就是130克左右的一个常温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一些油，大概有个10克就可以。 啊，揉搓成型。
15: 您这边揉着面粉哈，我这边就想问问沙老师了，因为今天我们说这个千层饼不仅好吃，最主要的是可以保护血管，这个皮儿也是有贡献的。
17: 这皮儿贡献是挺大的，外头这个皮儿啊，也是我们抗炎饮食的重要成分。咱们在抗炎食物中呢，它是排名第一的碳水化合物。这全麦粉呢，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炎症。如果机体出现了炎症，我们的血管呢，就会出现一些鼓包，
15: 是的，
17: 出现一些血栓等等一

0: 些现象，而呢这个抗炎成分的大量出现，就可以呢使得我们这些风险大大降低，使得血管更加健康。
1: 刘大厨，我看这面团已经很滋润了。
2: 哎，是的，非常的松软。那么我们和完这面团以后呢，给它盖上一块潮乎的毛巾或者奉上保鲜膜，大概我们给它醒个20分钟。现在咱就开始调这个两种馅儿，一荤一素，看看那个荤馅儿咱先怎么调呢？
1: 好的，
2: 首先来，咱们先来点肉馅儿，来点盐。胡椒粉都会来一点，糖少来一点点，然后呢蚝油来一点点，来点生抽酱油，老抽咱们一定要稍微的来上一点，顺着一个方向搅，哎，咱们就慢慢的让它又入味了，是又上劲儿了啊。我最后啊，来点什么呀，洋葱跟蒜末。
1: 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两种馅料当中的一种竟然是肉加上洋葱加上大蒜这个组合。
0: 洋葱大蒜里头啊都含有一种营养素，大蒜素。
1: 对，
0: 这个植物化学物呢，它有很好的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它可以抑制啊咱们的一些脂肪在血管壁上的形成，而且呢抑制一些炎症反应的生成。此外呢，我还推荐了一款菜，它含有4-5种营养成分，而且啊这营养成分含量啊都是遥遥领先，有的成分能排到新鲜蔬菜的第一名。
1: 这菜第一个特点是深绿色的，
2: 深绿色。
1: 第二个特点呢是有红有绿。
2: 那么像这个蔬菜呢，咱们调这个味道也很简单，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啊。那馅儿也调好了，咱这面应该也差不多了，行了，咱呀开始就看看怎么让您快手的变成千层饼。
1: 刘大厨，怎么才能出千层呢？
2: 咱把这面团啊先给它搓成种长条。
1: 好的。
2: 手上呢案子上抹稍微抹点油，防止它粘。两块一开二，咱们先给它搓成长条。你看，开始去擀，擀的时候呢，咱先给它摁瘪，擀出它的宽度，再给它往长了擀。然后呢，另一个也同样给它擀成，非常的简单啊。这个上面咱们铺肉馅儿，铺平。然后呢，这个层是搁素馅儿，咱们给它搁在上面。
1: 哦，叠在一起的。
2: 这个时候呢，咱的素馅儿薄薄一层。薄厚让它保质差不多，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叠制。那么这个叠制的方法呢也相对简单，咱们先拿取一边，直接往上一叠，然后呢素馅来，然后呢把这个边一定帮它先提前粘合好，咱们再来一层肉，
1: 五层，
2: 然后最后一层咱再来素6层。
1: 其实它叠也特简单哈，就是横叠一下竖叠一下，
2: 拿起来把这个边给它稍微的捏一捏，然后呢做完以后呢我们盖上这个湿的毛巾或者是保鲜膜，醒它个10分钟。好，时间到，咱们这边就可以给它慢慢擀开了，从中间先慢慢的压。你看
1: 就是试探着，
2: 试探着先压一压，
1: 对，
2: 基本上就这个状态。然后咱就可以下锅去烙了啊。好，稍微的来点底油润一下锅底，把这个饼下锅，走，一定要全程先保持小火，直到它熟了以后最后开大火，让它表面上上颜色，催一催油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盖上盖，因为呢让它里面就相当于一个连蒸带煎的一个效果。
1: 明白。这边我们先煎焖着咱们今天保护血管的这个千层饼哈。所以这个红红绿绿的蔬菜到底是谁呢？
0: 这个就是甜菜叶，富含钾、镁、钙、胡萝卜素，还有啊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它不光像开始大家想的就是一样特别好，它其实啊有4-5种营养成分都是排名遥遥领先。比如您熟悉的钾，它是咱们保护血压、控制血压稳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啊，清理肠道，保护我们的血管，降低血脂都是很好的，在南方很多见。
1: 刘大厨，咱们这饼烙得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其实呢，刚才咱们用那种中小火啊，大概烙了有3分钟，盖着盖儿，这样呢，你看表面也熟了。
1: 是的。
2: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翻面。酥酥的脆脆的声音，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好，咱们这一面好了以后，咱们把另一面再给它烙成这种颜色，咱们看一看这边啊，走。这个效果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肉饼的感觉？
1: 有饼花，沙老师。
2: 颜色很漂亮。
1: 对，
2: 而且呢听这声音
1: 层层分明，馅料丰富，而且这个饼皮和我们的馅料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血管的效果。在家里想解解馋，就按咱们今天这方法来。
3: 在我们朝夕

0: 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0: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0: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0: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过。
0: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6: 是。
0: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0: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0: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6: 模糊啊，我要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就
0: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6: 对、
0: 哦、
6: 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7: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0: 嚯，
7: 我一个内务，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0: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7: 啊，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0: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世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7: 对对，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
8: 卖就采摘的，一个柱就卖12000多块钱，就这一个柱就卖这么多钱，就是今天咱
2: 经常与乐曲相伴，
8: 细看来年希望光阵那山心地心人更新。
9: 在选择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听的最好听的一首啊，就什么歌星啊什么美声啊都不在乎，都不行。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上一期节目里，一号男士对观众席的女士一见倾心。
11: 您的体质和素质外表都觉得满意，您今后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您的喜好的就是我喜好。
2: 对方觉得两人性格并不契合，便委婉拒绝了他。随后二号女士登场，双方在沟通当中没能达成共识，一号男士选择离场，二号女士现如今和子女一同生活，
12: 现在跟闺女在一块儿，
13: 那每天给她做饭啊，
12: 她也做我也做，我俩都做，谁愿意做什么做什么。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听她的故事。
13: 出去旅游吗？
12: 不去。
13: 为什么呀？
12: 我没有方向感，我怕丢了。
13: 抱团啊，我们选择每年有很多的团，
12: 抱团你得有个伴儿，你一个人你没个伴儿哪行啊？
13: 你抱团就不需要伴儿了，你不要说要自己出去玩儿，你自己出去那是，但抱团这团里好多都是一个人呐。你看我们选择的那个旅游团，很多都是单身，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单身凑在一起，然后还可以看看什么人比较合适，然后都是因为没有伴儿凑在一起一起玩儿，后来还交了好朋友，
12: 是吗？
13: 啊。
12: 有机会的。
13: 对，你看选择不经常我们什么去新疆啊，去什么西藏啊，去东南五省啊等等的，哪儿都去。您下次也走出去感受感受。
12: 对，有机会的。
13: 您平常不什么 K 个歌呀，跳个广场舞啊？
12: 我不会，这都不会，不会唱歌，不会跳舞。
13: 广场舞去广场不就会了吗？
12: 跳广场舞跟不上那节奏。
13: 那您都用什么方法锻炼啊？
12: 我就在自己家屋里的每天1个多小时锻炼锻炼胳膊，锻炼锻炼腿儿，走道别摔跟头就行了。
13: 那怎么锻炼啊？在家里啊？
12: 你老瞅手机，那手机上就有啊。
13: 哦，有各种课是吧？
12: 啊，
13: 什么八段锦之类的吗？
12: 我不做八段锦，有时候锻炼什么胳膊前踢腿后踢腿那儿，对，那不摔跟头好。
13: 觉得还是很有效果的
12: 啊，但是那个事情得坚持。
13: 对呀、啊，坚持吗？
12: 嗯，坚持。
13: 啊，那可以，可以，可以。
12: 天天太热了，我开个空调。
13: 开着空调在家里还不出汗，锻炼这身体。
12: 那也出汗，反正是。
13: 啊，
12: 嗯，反正有时候出，有时候不出，还行吧。
13: 所以说我们姐姐生活其实就相对是比较简单，所以您要找一个先生也不能是想法太多的，特别复杂的，
12: 找一个就不能跳舞的，唱歌也行，不能天天出

0: 不这样。
1: 您担心他跳舞怎么了？
0: 我看过人家在公园里，像那个组织园公园老有跳舞的，青春他跳舞我也看，我也不是不看，但是我不喜欢。男的女的快说跳舞有啥意思呀？
2: 如果要是对方一个男的跳舞，但是他就喜欢你，怎么办？
3: 偶尔跳跳可以，天天去跳就受不了了。
4: 咱一去跳也不会天天去跳，有时间去没时间就是
2: 有天天的固定舞伴，每天两小时。
4: 那样事儿不能接受，我不接受那个两个人跳舞，我们跳一起就肯定时间长了不行。单独的广场舞可以。
1: 然后您对他其他的有什么要求吗？
0: 身体好，有什么事儿吧，家里都商量着来，不管大事小事，说今天上哪儿玩的，哎，你说去哪儿啊？行。人家去哪儿，我不会像人说的，哎呦不行，我就得上那儿去，我不会。你说那儿啊，今天啊挺不错，行，走走。我就是那种听话的人。
1: 你看，所以我就说这一好先生真的，他找您是最合适的。而且我们姐姐其实挺有谱的，你看今天坐这儿也没有觉得很紧张，那是因为我们姐姐之前踩过一次点儿，是不是啊？
0: 来过一次当女观众。
1: 那从那个位置坐到这个位置，您心里有什么？
0: 坐那儿跟坐这儿肯定不一样啊。
1: 坐那儿紧张吗？
0: 我这衣服都湿了，里面
1: 现在啊
0: 翻着总觉得还是害怕。
1: 还害怕呀？哎呦，来说点让您不害怕的。沈先生觉得我们姐姐怎么样？
5: 挺好的，特别看着特别有安全感，特别踏实的。
1: 你们俩年龄是有点差异，
5: 她是我两块砖的姐姐啊，
1: 两块金砖啊，
5: 姐姐。
1: 但是就是，除了年龄，就是如果您觉得这样一个类型的女士，其实找回家挺踏实的。
5: 我就喜欢这样性格呀，踏踏实实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没什么太大选择，你哪都行，只要我喜欢，只要她喜欢我。
1: 但问题就在于，你看这样的姐姐，她可能不会。又会跳舞，又会滑雪，又会唱歌，又会走摩托步的。
5: 不会，我可以带他。带他就是。
1: 但他也不喜欢，就是喜欢在家里待着。
5: 慢慢磨，可以，我也可以你待半天，咱们出去半天。我可以哄骗他出去。好。
1: 所以你喜欢这种慢慢悠悠的，比较踏实的哈。
5: 安全感的。
6: 我也喜欢这种。哦。男人都喜欢这种。贤惠型的，居家过日子的，有安全感，老实巴交的呀。哎，
1: 如果是那种才艺特别多，就是爱好特别多的，对你们来说会减分吗？还是会加分？
6: 那有一利有一弊呗。
1: 对您来说是加分，对您来说呢？
6: 我还没想呢。
1: 这不其实挺矛盾的吗？
6: 是吗？
1: 他有那么多的爱好，兴趣爱好，他就得出去参与这些爱好啊。他怎么能踏实？
7: 人家怕 hold 不住
1: 啊。对呀。这不就是矛盾的吗？
6: 对， 对，是啊。
1: 所以既要又要啊，
6: 没有
1: 是挺难的。哎，
7: 那这跟女生要男生，你得会挣钱、有本事、有才华，你还得温柔体贴顾家，这不一样难吗？这男人大部分是他年轻时候事业做得好，他就没时间顾家，他的时间有限呀、啊。你不能，那也叫既要又要吗？
1: 不是。这个对于女士来讲，这种是可以接受，但您不能因为工作的说自己在挣钱养家，在外边有别的心思。你单纯就是说为了这个家在奋斗，我想这女士们其实都能接受，把后方能守好，您只要那条线别过，是不是？其实女士们还都是能接受的。
8: 而且她是这样，就是，比方说男士很忙工作，但是一分钟的电话能打。几秒钟的这个问候能写，就是你的心让这个女士知道在这儿。哎，吃饭了吗？那我今天干嘛干嘛去了啊？我今天晚上有个应酬，和张哥、李哥、王哥。其实只要你有铺垫，她心里就踏实，对吧？你不说话，说哎，今儿不回来，明儿不回来，后儿不回来，我有事儿，有事儿，有局，有局。什么叫局？他就不踏实。我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比方说，我就今天晚上，我说我和那个，比方穆老师吃饭，那我就会跟他说，我今天晚上我得晚回去不吃饭了，我和穆老师一起吃饭，对吧？那可能我还会再说一句话，可能我们要聊个什么什么事儿。你说他不就踏实吗？
0: 对，
8: 对吧？那即便这个人有特别多的爱好，他是单身的爱好， 他单身他没事儿干，

0: 今儿跳舞，明儿萨克斯，后天这个。但是他一旦找到了老伴儿，他就未必有这么多的爱好了，是吧？心心念念有了个伴儿，我们两个人就重新商量爱好，都可以结束。不是说啊，不行，这不能找。你看他又跳舞，又萨克斯，还是八段锦，这哪有时间陪我呀？他是单身，
1: 对。
0: 对吧？就像这姐姐啊，我上午打扫卫生，我下午我又去买菜去。说你看这人多无聊啊，每天就这么一个圈圈。但是我有了老伴儿呢，可能我就不这么生活了，对吧？
1: 对
0: 啊，可能我买菜我买多点儿，我买他两天的，我就有一天可以出去。我现在没事干，我买菜是个营生，对吧？我溜溜达达，我就买一把小葱，就够一顿饭。我明儿我再去，所以都能改变。
2: 对，
1: 对，
2: 对，嗯，我就是
1: 说的对。
2: 我原来爱好特别多
0: 啊，
2: 这后来这不就自个儿骑个车拍个照，
0: 对呀，
2: 饭局也不去了，那是真的是可以改变的。
3: 您有什么兴趣爱好？
4: 游泳、乒乓球，完了跳水。
1: 大家好，我是王淑凤，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那咱们就来看看今天的，还有一位先生啊，目前知道的这位李先生，76岁，1.7米的身高，北京户籍，有房，收入在1400以上，见不见？
1: 见见吧，给彼此个
5: 见一下
1: 机会。
5: 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这边走，这边走，坐这儿，坐这儿。哎，您好，您好，李永刚，76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户籍。
6: 你看他这个走的，就起码就稳当，给人第一感觉。
5: 您住在北京哪儿啊？
7: 密云。
5: 哦，
7: 新红庄镇。
5: 那您今儿是从密云赶过来的
7: 啊？
5: 那早上几点走的？
7: 早晨我3点就起了，就醒，睡不着觉。
5: 比您起的还早呢。我们姐姐4点半起来烙饼，您这3点就从密云出发了。
7: 我因为我这个还得倒车，这里我头一趟来，找不着地方啊。
1: 还挺活泛
5: 啊，还挺活泛。你看看，我觉得您特别棒，能发现别人的优点啊。那不知道您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咱们先简单的聊聊啊。
1: 您问我吧。
7: 啊，您多大岁数啊？
1: 69。
7: 69，我76。我刚才那我在那边，我算计算计，反正要行了的话，咱俩嘛不犯相倒是。你属狗，我属虎。我条件就是说有10间房，正房6间，正房位是5间。有一间是烧炕的，有石人锅，每逢到春节时候蒸个扣肉不去了，有这锅，在里边是没改建的机子
1: 啊，
7: 东西厢房一边2间，也就是这个。
1: 您那个房是不是都租出去？
7: 没租，就我一个人。我这房是6间正房，东西因为2间厢房，一共10间，一共。
8: 啊，10间房就您一个人住啊？
7: 对，这是厢房。
8: 这是厢
7: 房，这是。
8: 哦，这是厢房、厨房是吧？
7: 库房。
8: 平常都是您自己做饭是吗？
7: 我自己做饭。
8: 哦，您平常做啥呀？
7: 蒸馒头。
8: 嗯。
7: 米饭
8: 啊，
7: 面条、包饺子，咱都会，都会，
8: 都您自己做
7: 啊。这边是卫生间，这个春子洞洗衣机，今天新买的。
8: 您这洗衣机可够大的呀。
7: 嗯，这是客厅。

0: 去想他们了，嗯，而且他们有时间来看你。
1: 等一下，哎，我看这美女年轻一点，你说说你的想法。
2: 我感觉这大姐她是有顾虑的，她是这，比如她在一个她在市里边生活吧，她是顾虑的，她如果去密云的话，她那个环境她会接受不了。
1: 主要还是说孩子的这个问题，就是她怕有一天她过上了二人世界，孩子就把她淡忘了，她真有问题的时候，孩子不管她了。你觉得这种概率会很高吗？
2: 应该不会的，应该不会的。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家孩子正在爬坡，孩子俩月一个月，我想让我妈妈帮我看两下，或者说帮我照看着点阿姨，然后你说我不管，我奔幸福去了啊，毅然决然，然后你就不理他了。可能待了十年以后，打个比方，二十年得您病了，您说闺女我回来了，他可能有点情绪啊，他有点情绪，你看那时候我多需要啊。但您这个根本不存在，因为首先一点，您为你这个女儿已经贡献了很多很多了，可以这么说吧，孩子也是你帮着拉不大的，老伴儿呢也是你帮着送走的，于情于理你都做得太好了，对吧？所以你问心无愧。那么未来可能我是觉得，哎，我的日子还有很长很长，您才69岁，怎么着还有30年。那这30年你们三口子过你们的生活，是抚育孩子也好，未来孩子结婚也好，那么我呢去找我的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他应该觉得挺开心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因为你已经做得太好了。
1: 而且姐姐，您如果这样的话，人先生还说呢，哎呦，这动不动就回家，动不动就回家，那我这也没有安全感。人觉得您跟还是跟闺女亲，什么都以闺女他们那边为主，然后人说，哎呦，我要真有个事儿，他肯定把我扔下了，奔着闺女去了，那怎么办？人家也可能有这种想法呢，您说呢？
4: 我没有钻人心里瞅。
1: 所以很多方面，我觉得您回去再把这节目看一下，每个人的意见您再琢磨琢磨，好不好？
4: 好，
1: 那这样我们先回观察室。
4: 谢谢
1: 啊，
4: 谢谢。
5: 这种类型我不喜欢。
6: 您想找个什么样的？
5: 我就找一个特别简单，身体好，不抽烟，不喝酒，喝酒也行，就是不能喝大酒，钱够用就行，两个人。儿女只要不反对就行了。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叔叔他这次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京东大鼓是我的最爱，一年四季不缺吃，负重持家，生活窘迫。
3: 啊，
1: 这个您喜欢京东大鼓是吗？
7: 我这一辈子不吃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就爱好文艺。我在家了吧，我们大队有40-50人是我组织的，还有一个高桥会是我组织的。
1: 哦哟，
3: 好。
7: 再一个呢，这个不赌不活动的情况下，我们天天上密云这儿唱大金龙大鼓去，我这是对我的爱好。17年了，我就唱这个金龙大鼓。
1: 我们说挺有组织号召力的哈，这个队是我组的，那个队是我组的。那您给我们来一段呗？
7: 来一段，
8: 来一段，
1: 来一段。
7: 给我自己编，我唱个自己编的吧。
1: 行，
7: 唱完了这我们星光镇的。
1: 好。
7: 起头是，祖国大地气象新，山清水秀属密云。如今的山区变化大呀，分不清城市与乡村呐。我唱一回，西风庄镇新农村建得好啊，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村容村貌变新样啊，花开四季满园春，您来西凤庄看一看，油嘴如子就愣了神啊。
9: 有点音乐细胞。
6: 嗯
9: 嗯，
8: 这个京东大鼓不是谁都能唱的，它技巧也很难的。
7: 细看来年西风光阵啊，山心地心。

0: 哎呀，哇，然后您一个字儿不差的全背下来了，哇，您真太棒了！别说这段呢，我跟你说，叔，您这词儿给我一个礼拜以后不超过12句，我肯定后边就不行了。
1: 所以这叫真情实感，好，这是我在选择这么多年。
2: 我觉得我听的最好听的一首，啊，就什么歌星啊，什么美声啊都不在，都不行。嗯，
1: 对的，你像那种情感，对家乡的热爱的情感。
3: 我这个唱这个得有三弦儿，
2: 哦，得有伴奏，对吧？
3: 伴弦儿，弹弦儿的，扬琴，
4: 哎呦，
2: 有嘞，有两个伴奏。
3: 您是有专属的伴奏团队是不是？
2: 对对，
3: 这是主唱，厉害了，
2: 这个男士性格挺开朗的，从他唱歌。
3: 干什么的那个，挺卖相的，应该是能给人带快乐，不管外表怎么样啊。这是指的之前那个老伴儿，还是您从小成长的经历呀？
2: 昔日相守，用情至深。
3: 我给他印了，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婉儿，就这个望子成龟。反正这还知道咽着，我就瞅实在是新手，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不干我别哭。这小伙儿不行了，你这么快？
1: 情投意合，心生欢喜。
0: 你们两个人从我这角度看还挺有夫妻相的。哎，
3: 他们俩人长得好像，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10、12、3岁吗？是3岁？
1: 不介意。
0: 啊，我倒不是不介意。哎，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1: 乐意。
3: 啊。 乐意了，那再聊聊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有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2-755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人吧，
1: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2: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
4: 答案一起拓难题。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7: 好风凭借力，
8: 送您上青云，
7: 送你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9: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9: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9: 每周六，转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 膳食纤维摄入量不足啊，现在可是个热门话题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指出啊，我国居民啊日均膳食纤维摄入量啊仅为推荐量的50%，也就是说才一半，这个真的是个大问题。那么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呢，导致的身体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如何科学的补充膳食纤维格外需要引起重视，
17: 尤其是我们这些上岁数人要多注意啊，膳食纤维这个呀是生命之源。你有什么好的东西，好的产品，赶快给我们推荐一下。
2: 哎，当然有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啊就带来了一款西麦食品给大家推荐的高膳食纤维食品啊，叫做西麦燕麦麸皮。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品牌代表吴总，请吴总为我们介绍。欢迎欢迎
18: 欢迎。
19: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西麦燕麦的品牌经理吴越。西麦食品啊是燕麦全产业链 A 股上市公司，是中国大型燕麦谷物品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新产品，那就是西麦燕麦麸皮。我们这款产品啊从里面吸取了大量的燕麦精华，而且呢还吸取了大量的膳食纤维，加密加浓，能够加速补充人体的膳食纤维。
17: 那这一杯就顶过去普通燕麦片的好几杯呀。
19: 它就是这么好，这是呢最新的健康饮食理念。嗯，那请先品尝一下。
2: 真的特别好喝啊，有那种糯糯的口感，谷物的清香，一点都不拉嗓子。最关键呢还有一种回甘的香味啊，这还是 DGI 食品呢。
17: 哎 ，DGI 食品啊，比一般的食品啊要贵一些，这比一般的燕麦片可好喝耶，而且呢有淡淡的清甜感，到嘴里以后呢特别的顺滑。
19: 这是我们自有的农场种植的优质燕麦，特有的工艺啊研磨加工，不含防腐剂啊添加剂，口感顺滑，而且呢还是 DGI 的食品认证，味道好。现在经济条件允许的人啊，我们都推荐他吃这款燕麦麸皮，因为这里边有独特的一种膳食纤维成分，叫做水溶性贝塔葡聚糖，也就是水溶性膳食纤维。这是一种被全世界科学研究机构推崇的营养元素，也是我们人体细胞急需的营养剂，是胆固醇最大的敌人，被誉为胆固醇的克星。
17: 胆固醇这

0: 仨字啊，我们就都明白了。嗯，你像我呀，上医院一检查，胆固醇就超标，人家说呀，这就是啊不合理的饮食造成的。医生都说呀，你可得控制，道理啊我们都不懂，就是控制
1: 不到。平时爱吃大鱼大肉的、动物内脏的、吸烟喝酒的朋友啊，您可得多注意了，尤其是食用油，千万别太大太多。这胆固醇遇到油脂，就好比干燥的海绵遇上了水。您要是平时这些情况比较多，那可以试试我们的燕麦麸皮。
2: 我给您做个实验吧，让大家伙好好瞧一瞧它的实力在哪儿。嗯，为什么现在很多注重健康饮食的朋友啊，都把咱们家的燕麦麸皮啊当成宝贝了？我们就拿燕麦麸皮和面粉来做一个对比。我面前呢是两个透明的杯子，我们在杯子里呢都各加了半杯的清水，嗯，然后我们在里头各加入一些食用油。
3: 关键水和油是不相容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油都飘在上面、啊、
2: 是的是的，你看啊，这油都飘在水面上。嗯，然后呢我们再拿我们的燕麦麸皮和面粉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啊。
3: 好，
2: 我们来，主持人可以帮我一起，
3: 我把这个面粉加到这个杯子里、啊、
2: 对，然后我在这里头加入咱们的燕麦麸皮，我们一起
3: 同时加入进去，大家看看有什么变化啊。
1: 看见没，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右边的燕麦麸皮啊已经跟油脂融合在一起了，而面粉那边呢几乎没有变化，是不是？观众朋友们仔细看啊，我们的燕麦麸皮啊已经整块的伴随着油脂迅速下沉，那些原本漂浮的油花竟然被无形的手牵引，纷纷跟着燕麦麸皮往水底跑。
3: 哎，真的、啊、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麸皮的这一杯啊把油脂全部给包裹住沉下去了，但是面粉这一杯大家看看真没什么动静。哎，
2: 对，
0: 这个油脂全被这个燕麦麸皮给拽到底下去，
3: 对，
0: 完全给包裹起来了。
1: 这就是燕麦麸皮遇到油之后的反应，神奇吧？
0: 这东西简直太好了，快说这个怎么卖啊，我要买，我要囤点。
2: 今天是新品宣传日、嗯、这种大袋装的呀里头有这样的十小包，一小包吃一餐可以吃十天，而且呢我们这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元、嗯、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有优惠，嗯，不到100块钱可以买这么三大袋，大家可以先买来一个月的量尝一尝，好吃了再买。
3: 我觉得吴总啊，咱这个不多买可以、嗯、但必须得多送啊。
0: 对，
3: 你看这西麦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这个优惠

饿的特别有饱腹感。吃我们家的燕麦麸皮呢，它确实容易产生饱腹感，而且呢不容易饿，能帮大家管住嘴。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我面前呢有一个空杯。

0: 大袋还不到100元，仅限前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2: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1: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3: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

0: 不用你下楼去取。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

0: 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1: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嗯，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2: 是吧？
1: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0: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了。
1: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2: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1: 我也有同感。
2: 是吧？
0: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2: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3: 是，
2: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3: 对，
0: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1: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2: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0: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2: 行，
0: 来，
3: 行，
0: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2: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0: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1: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0: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1: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元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0: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2元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元。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2元，人家这7元，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2: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0: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2: 哎，阿姨说。
1: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2: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0: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元，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2: 哎，考虑考虑。
0: 让我想想啊。
1: 别想了。
2: 就是，哎呀，
1: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2: 赶紧同意吧。
1: 是啊，
0: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2: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卤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0: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2: 哎呦，太
0: 好了。
2: 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1: 是，啊，
2: 是不是
1: 啊？
2: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元，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

0: 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对，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1: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嘿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2: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1: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2: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1: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1: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2: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1: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2: 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的颜色了啊。

0: 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
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哎呦，哎，刘明，你看看方爷爷给你带了一个足球，喜欢吗？嗯，等你好了呀，啊，可以跟大家一块玩足球了，啊。
1: 别跑了，爷爷追不上你啊。哎呀，还是平平厉害了啊。
2: 嗯。方医生说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爷爷，到时候还能给你玩吗？
1: 当然可以啊，爷爷赶紧把这个病啊养好啊，回到家里面平平就不必天天跑医院来看爷爷了。
2: 你要按时吃药，按时打针，听护士姐姐和医生叔叔的话。
1: 好的，遵命。啊，对了，平平还没去过爷爷家嘛，是吧？啊，爷爷出院之后呢，平平到爷爷家来玩，好不好？
2: 嗯，带着妈妈一起去，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可以啊。
3: 南静，爸，哎，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去了，要给平平做出院前最后一次检查。
1: 哦，
4: 好，去。对，哎呀，年师兄，我求你了，你明天就来吧。
5: 我就算了吧，你们明天就比赛了，这么着急哪有时间准备。
4: 哎呀，聂师兄，就算我求你了，咱们医院里好容易办一次球赛，那大家都憋着劲儿呢，你可是咱们心外科的主力啊。啊，你要是明天不来的话，那我们非得酿成惨案不可呀。
5: 我真的很久没练习了，我体力肯定跟不上。
2: 聂师兄说说们要踢球赛吗？
4: 反正什么样都没有。
6: 平平问你们是要踢球赛吗？
4: 对啊，明天要踢比赛，就在那边医学院。
2: 从我的房间能看见吗？
5: 平平想看球赛吗？

0: 明天带你去。谢谢平平。不，这别胡闹了。平平这个样子，他怎么去看啊？
1: 放心，离学院很近，坐过一条马路。再说了，平平本来就该出院，身体没问题。哦。平平，你以后就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

0: 看见年轻人一边呢，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那边，哟，啊，
1: 看见那个九号了吗？那是我爸爸。我爸爸说，球队里最厉害的射手才能穿九号，所以我爸爸是最厉害的。你爸爸呢？
2: 是不是叫儿子了？
1: 谢谢，加油。

0: 过，他就想躲，就想跑，他一直在找机会。那为什么没跑？那是因为孩子需要做手术，他没钱，没办法，他只有妥协。好了，现在孩子手术做完了，身体也恢复了，他不跑他干什么？肯定把他给藏起来了嘛。
1: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是
2: 太好了，
0: 你
2: 太好了，谢谢谢谢你们啊。
0: 什么
1: 人找到了？
0: 在哪儿？
3: 喂，你好。啊，好，晚上下去拿。
1: 啊，你好。
3: 哎，你好，
1: 你的外卖。
3: 嗯，谢谢。

0: 为什么？昨天还好好的，为什么你非要把冰冰带走？
1: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很好，现在不一样了，生活可能就是这样，会给每个人不同的轨迹。我感谢你把平平的病治好，我以后就想看着他平安快乐的成长，我不想让他过多的承受他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东西。
0: 这不矛盾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但现在是因为平平刚刚才出院，一下子来到这么陌生的地方，对他的康复是不利的。还有你，你觉得时间已经这么疲惫了，你还怎么照顾别人呢？
1: 你说的这些都对，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父亲把平平从我身边带走。
0: 你担心的，我不会让它发生。这件事，我站在你这一边。

0: 他说什么？说啊！
1: 他还说，如果孩子抚养权这件事情一旦闹到法庭上，必须要拿到小聂的授权，因为只有孩子的亲生父母，才能打抚养权的这个官司。我不同意，我不会跟谭晶争抚养权的。我不需要你同意，再说。
2: 我也不用上法庭打官司，我就能让谭晶把平平给送过来，让他姓聂。
0: 爸，你为什么非得跟谭晶过不去呢？
2: 我有跟他过不去吗？
0: 还不是吗？
2: 从他第一天见到我，他就想跑，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昨天他还对你一往情深，今天他就消失不见。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啊。你今天要是不跟他争这个抚养权，明天他就带着平平消失得无影无踪，到时候两个人你都见不着。
3: 哎呀，行了行了，别激动了。小聂，你爸都这样了，你跟他争执什么呀？再说他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吗？来，你喝口水。
2: 我有点疼。
3: 啊，那你晾一晾。

0: 睡了。
1: 嗯，折腾一天了，吃了药就睡了。
0: 聂医生过来找我说你不见了，打你手机又关机，我们都急死了。为什么要走？是怕聂东远跟你抢平平？
1: 嗯，
0: 他家大业大，有权有势，你就一个人还带着平平，你躲到哪儿他都能给你找出来。
1: 我怕多年前的噩梦再来一次，这次我真的可能就撑不过去了。
0: 多年前，你怀疑是他们？
1: 但是我又找不到证据。但你不觉得这么多巧合，真的是巧合吗？平平在手术室等着做手术的时候，聂家的律师来派出所找我，让我签一份抚养权的让渡协议。
0: 你签了？
1: 我签了。
0: 你，
1: 我没办法，平平病危等着手术，我要不签的话他就没办法手术，不手术可能就有性命危险。
0: 那你事后跟聂医生说了吗？
1: 我没法说，我要是能说的话，我当年就说了。

0: 孙平出生不久就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病通常越早手术越好，但孩子都6岁了还没有手术，请问你尽到过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吗？
1: 孩子这种病病情非常复杂，很多医院都不敢接，加上孩子年龄比较小，做这种大手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这些年一直是靠药物来维持的。
0: 但长浦医院完全可以完成这个手术，如果孙平跟着爸爸早就恢复健康了。可见聂医生所提供的抚养环境从各方面都优于你。
1: 在金钱方面我的确是比不上聂家，但是对于孩子的治疗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年每年光医药费就要10几万，我都供上了。孩子做手术的钱我现在已经存了一半，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一个人比我对他的爱还要多。
0: 没有人否定你对孩子的爱和付出，在客观上您的生活状态真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比如跟一个男人一直未婚同居，不会混淆孩子的认知吗？
1: 我和孙志军是合租关系。
0: 那孩子为什么会跟他姓？
2: 谭女士，您的话毫无说服力，
0: 毕竟关起门来谁也不清楚你和孙先生到底发生什么。
3: 喂，你好，这里是心外。哦，刘主任啊，他在手术室。好的好的，一定穿的。
4: 谁呀？给你紧张成那样。
3: 院办审计处的刘主任通知聂宇胜接受调查。
1: 一定要闹得这么难看吗？
5: 只会更难看，对方的律师说的话只会比这更难听。
6: 那份就诊记录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如果父亲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是十分不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的。这份记录就说明聂医生曾因精神疾病长期就诊，
7: 至于到底是什么病，可能是强迫症，可能是抑郁症，也可能
6: 是精神分裂。
8: 聂医生，这位是卫健委的张科长，
4: 哎，负责这次对你的调查，希望你好好配合。
5: 张科长，
9: 我们呢接到群众举报说你在 CM 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收受贿赂，你说说吧。
5: CM 公司的项目是经过医院专家组反复论证才决定引进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再说你说收受贿赂，我从来没有接受贿赂，也没拿过我不该拿的钱。
9: 举报材料呢就在这儿，你说你没有拿过回扣，那人家为什么举报你？
5: 我不知道，整个 CM 项目的流程院里都有相关的资料记录，你可以去查。
1: 你给我的那份报告我看过了，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如果他真的有精神分裂的话，他也没有资格当一名医生。
6: 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只是合理怀疑。如果他们想要证明他不是，那么就请公开他的病历。不过我想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他们不会愿意的。
5: 嗯，大家，我们手里边其实没有什么砝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们只能任人摆布了。
1: 聂宇胜从来没有伤害过我，所以我并不想针对他。

0: 那就有点难办了。
1: 什么举报？谁举报的？聂雨生是什么人？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实在不行，你让他过来对质。
2: 岂有此理！谢化高，别担心，你没拿回扣。我们都知道，你是清白的。
1: 实在不行，我和副院长还有专家组所有成员都可以为你作证。
3: 谢谢主任。
2: 谢什么谢呢？明天早上还有一个大手术，你呀、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3: 主任，这件事先别告诉我爸行吗？
2: 我知道。

0: 哎，刚才院办找你，什么情况？没为难你吧？就一
1: 个匿名举报，没事，我问心无愧。
0: 这心态可以。
1: 哎，下班去哪儿啊？
0: 给我这个地方。哪儿啊？
2: 平平画的好吗？嗯。
3: 我去看。
2: 我去看。

0: 别再等我了，聂余生，等下去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回不去了。
1: 平平画得好吗？嗯，
2: 我去了，
1: 我去开。
3: 哎，你好。
1: 啊，你好，您是
3: 医院心外科的董医生，来给平平做复诊。
1: 我看着你就眼熟，快快快，请进来，请进来。
3: 好好好，进来，打扰了。
2: 好，
4: 小平平，
5: 怎么样？恢复的好吧？
1: 挺好的，
5: 挺好的是吧？
3: 我来看看啊。伤口恢复的很好，没问题。哎，我来听听，叔叔给你听一听啊，知道吗？来，翻过来，好，别动。恢复得很好，
1: 太好了，
3: 没问题，
5: 没问题，穿衣服啦，好，
1: 来，起来吧，
3: 靠您要按时吃了吧？
1: 哦，按时吃了。
3: 哦，
1: 谭静把时间都告诉我了，我们一顿都没有落下。
3: 好嘞，你上厕所正常不正常？
1: 可正常了。
5: 好嘞，没看到平平妈妈。
1: 哦，谭静啊，
5: 啊，
1: 最近他让公司给辞了，所以呢，他在找新的工作呢。
5: 哦，
1: 可是你想，现在外面找工作多难呢。
3: 是是是，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的，我送送你。
2: 聂医生很忙吗？在医院的时候，不如他来看我。
3: 聂医生最近手术很多，等他忙完了，他就来看你，好不好？好的，那我先走了，赶紧
1: 啊！我送送你。
3: 不用，留不留？
1: 不用，应该的。
3: 你别送了，别送了，别送了啊！别，留不留不留不留
1: 啊！慢走，
3: 拜拜拜拜，
1: 谢谢谢谢，董医生，再见，
3: 拜拜拜拜拜拜，哎，不用不用不用啊。

0: 你评价怎么样？挺好的，耀阳，你是身体精神状态都不错，而且这个哎，脸色特别好，还长胖了。<笑>他，你这样进去，他没觉得奇怪吗？
1: 这什么奇怪？复诊啊？
0: 行，孩子还问到你了，
1: 说啥呢？
0: 忘了。 怎么刚讲完就忘？怎么可能？
1: 饿了吗？饿了就忘了。
0: 我请你吃饭还不行吗？嗯，
1: 这还差不多。这，
0: 你能问什么呀？就问，宁医生为什么不来看我啊？想你了呗。你说你也是，来都来，你就进去不就完了吗？
1: 这是方便吗？
0: 这
1: 什么方便？
0: 还说什么？嗯，
1: 真没。
0: 哎，对。
2: 阿姨刚刚跟我说，团静的工作丢了，这个事你知道吗？一天，她突然停了下来，眼前的有一颗小小的土豆，小鼹鼠把它握在手里，仿佛能感觉到小土豆在微微的颤动，多奇妙啊！小土豆，也许我该结束我流浪的生活，做一个农夫。小鼹鼠轻轻抚摸着小土豆，第一次，它觉得有一样东西属于它自己。 一个小小的希望在他心里悄悄鼓胀了起来。你困啦？嗯，
3: 妈妈，昨天董医生来看我了，
2: 可是聂叔叔没来看我。聂叔叔他医院有好多好多病人等着他去治呢。 这样吧，等妈妈有空见到聂叔叔，也跟他商量商量，看他什么时候能来看你，好不好？
3: 那爷爷呢？爷爷什么时候来看我？

妈妈，我的发动机修好了，以后我就可以像超人一样保护你了。

0: 胡说八道，这是恶意诽谤。
1: 当初引进 4M 项目是经过全院专家组共同论证的，我敢以我一生学术的声誉来担保，我们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回扣，我们大家都问心无愧。
2: 老冯，暴脾气又犯了，组织相信你，但现在网

0: 传奇，胃口不小啊！
1: 你们这等于是漫天要价，
2: 平平能去哪里呢？

0: 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啊。平时我带他去的那些地方，刚刚都涨了。
0: 你再想想看，他还有可能去哪里？
1: 我就是不知道啊。你说他还能去哪儿啊？平时带他去的就是这几个地方。对啊，都找了。你说他会不会是被人？
0: 等一下。

0: 在那边的吗？在那里。
1: 谢谢。冰冰。冰冰。
2: 冰冰。
1: 冰冰。冰冰。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
3: 妈妈。哦。
1: 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家了好不好？这么冷啊！回家了。
2: 喂，哎，怎么着？哪儿找到的？小兔崽子！行了，没事啊，他啊，那我马上回去。啊？哦，行啊，
1: 还听三只小猪好不好？困就睡会儿啊。

如果是认真的，我真的很想保护你，给你和平平一个家。 我们结婚了。

萍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和我有血缘的亲人了。对于现在的我，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留在我身边。

0: 我们进去观察。
1: 医生，我儿子怎么样？现在
0: 目前来看，主要是外伤。不过不用太紧张，现在急诊留观一夜，明天转外科再做一下深度检查。
1: 我们进去看看。
0: 不好意思，现在还不可以。

0: 你先回病房，你先回家休息吧，也累了一天了。
1: 我没事儿，
0: 我有树，还有护工呢。去吧。
1: 好，那我明天再来。

0: 你不吃东西老看我干嘛？
1: 妈妈，你不是生我的气吗？
0: 你说你自己就跑了，跟王婆婆也不说一声，大家都找不到你在哪儿。妈妈不是生气，是着急。
1: 妈妈，对不起。
0: 好了，来，把鸡蛋吃了啊。
1: 嗯。
0: 炸了你最爱的胡萝卜饼，来。

0: 又怎么了？
1: 妈妈，我好久都没有看到聂叔叔了，我想去看有没有球赛，也许聂叔叔会去。
0: 豆浆都凉了吧？
1: 嗯，
0: 好了，妈就给你热一下啊，把蛋给吃了。
2: 是吧？这我倒真没想到，他居然会拿股权换抚养权。
0: 我要的就是平平的抚养权，孩子绝对不能离开我。我现在心里特别乱，真的，我不知道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就好像我在等第二只靴子掉下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2: 从这一轮来看呢，这聂东远对平平的抚养权是很渴望的，你不用太担心了，先沉住气，只要平平还在你手里边，主动权就在你这儿，
3: 他一定会投鼠忌器。再等等，看他再开个什么条件。
0: 好，谢谢你，盛总。

0: 醒了。
1: 哎呦，谢天谢地，谢了。谢谢谢谢。去叫医生来。
0: 好的好的。
1: 快。怎么？
2: 渴。
1: 对，我帮你倒水啊。

0: 来，来，怎么？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慢。哎呦喂！怎么？
1: 还有吗？
0: 好，来来来，我给你倒。
2: 爸，嗯，你手机背包在哪
0: 儿？你的东西全秘书全给你收好了。
3: 对。叶医生。
4: 哎，陈医生。啊。怎么样？
3: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
2: 也没有，就是还有点头疼。
3: 这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嗯，片子我已经看过了，嗯，啊，没有伤到脑部。
0: 哦，
3: 叶医生啊，你这次还挺幸运的，否则心外这把刀不知道交给谁了。好，休息吧，啊，也可以多走走，比较好恢复。
0: 好，
3: 那我就先走了。
0: 好，谢谢啊，嗯，谢，
3: 拜拜。
0: 饿啊，肚子饿，想吃东西是吧？想吃什么？我让他们去买。
2: 麻辣烫吧。
0: 麻辣烫？你已经很久没吃辣了，怎么现在又想吃啊？别吃别吃，那个辣对生活有刺激。这个当医生的应该比我了解吧？啊？
2: 爸，
0: 嗯，
2: 你是答应了？
0: 答应什么？
2: 答应我
0: 麻辣烫啊？看着我干什么？啊，想吃好吃的，我叫阿姨给你送过来嘛，好不好？好。

0: 你看，不出来散散步、晒晒太阳多舒服啊！啊，你以后有时间啊，就常出来活动活动，别老待在办公室、手术室里啊。
1: 我在手术室里很久了吗？看我这伤也不是很严重啊。
0: 你待在手术室里当然久啊，我们在外面等的都着急死了都。
1: 爸，你要是不反对，这一次去比利时，我决定继续考研。谭经理通过雅思了，他也想去。
0: 谭经理，我跟你说什么？你在胡说什么你？
1: 你别跟我说别的了，这是我的决定。谭经理愿意跟我去。
0: 你是怎么了？怎么老提以前的事儿啊？
2: 老聂，嗯，你还好吧？
1: 方伯伯，嗯，好久不见呢。
3: 从 CT 的结果来看啊，大脑没有受损，但是经过 FMRI 的进一步检查，神经脑细胞附近的微血管啊，因为它在撞击时受到了一定的阻塞，这就导致这个区域的血流啊来不及补充它所消耗的氧气，这就造成了一些短暂性的失忆。
4: 可是小聂的这个症状，我觉得不太像是短暂性的失忆，我觉得更接近于心理退行。
0: 退行？什么叫退行？
4: 退行呢，就是人们在受到挫折或者面临焦虑啊、应激等状态，就放弃他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和方式，而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那种行为方式。简单的说，就是小烈现在目前的认知年龄已经不是他当下的实际年龄了，应当是停留在大学时期。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活回去了？
4: 可以这么理解，那段生活对他而言应当是安全和快乐的。当他遭受很大的刺激以及老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他回到那个时候以逃避当下的冲突。
0: 那还能再活回来了？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货。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生活这一刻，你是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想问汪洋啊，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那肯定是那种大货车。你想，车又高又重，
0: 是
1: 刹车距离比较长，盲区还大。所以建议大伙儿啊，看到这样的车一定躲远点儿。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个事故啊。这是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它就是右转的时候撞倒，并且碾压了一位汽车人。民警一查啊，这辆大货车还背着别的违法行为呢。那这个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来看看。
2: 右拐过来给人碰了，
3: 当人当场死亡。
4: 这起事故发生在朝阳区大洋方路一个加油站附近，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并碾压。
2: 我右拐的时候看到这个大车右边防滑镜和这前面这个记录仪都显示了盲区没有人，谁知道后面来一电动车冲过来，后来两秒钟的时候，看见后砰一下压了一个人。
3: 重型自卸货车啊，一共三辆，顺序的从这个地方通过，这是第一辆，这个是第二辆，第三辆货车是他与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把电动自行车撞倒了以后呢，从身上碾压过去，造成这个人当场死亡。
4: 据了解，遇难者非常年轻，只有20岁出头。而民警在核查中发现，这辆货车上有一个隐蔽的机关。
3: 大家仔细看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号牌是用一个自制的一个塑料片，然后把这个牌子挡住，然后用一个夹子夹在这儿。这条线呢拴在司机驾驶室里，

0: 地拉水泥，而事发路段从早6点到晚11点，他所驾驶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为了在禁行时段内通行，他便用自制装置遮挡了前号牌。
1: 在这个限行的时段驶入咱们限行的区域，他自己认为不会被咱们民警查处，所以说呢，这个造成了他的疏忽大意，然后呢，也为此次事故的造成呢，这个埋下了伏笔。
2: 感觉到非常惭愧，对不起受害者吧，对不起被受害者的家庭。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以我为戒，不要顶撞遵守国家的法律。
0: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公共视频显示与肇事车同行的另两辆货车也存在遮挡号牌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深入溯源，对涉事运输企业组团违法的问题开展调查处理。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骑车人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1: 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停车驾驶员，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行车当中，尽量在路上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危险意识，然后呢，要远离这种大货车之类的这种比较危险的车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咱们要在这个守法还有保障安全的文明驾驶的框架下，然后去工作，然后去正常驾驶咱们这个货车。
3: 现在啊，老龄化是越来越突出了，那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怎么安顿，身后的财产又该怎么处置，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
4: 没错，你看咱们节目其实也报道过不少跟这种遗产纠纷有关系的事儿啊，
3: 是
4: 基本上呢都是子女的多，但是今天这个案子啊还真是有点不一样。对簿公堂的双方，一方呢是老人的四个子女，而另一方竟然是居委会。
3: 居委会这其实倒是头一次听说哈。那老人明明是有四个孩子，怎么就和居委会扯上关系了？
4: 关键啊，就在于一份协议之上。那这份协议呢，是老人跟居。
3: 黄先生觉得自己呢，也是受益匪浅呀。
4: 出于尊重和信任，
5: 这篇网站引流，警方还发现，为了方便记忆和操作，男子竟将相关诈骗网址密密麻麻写在自己的手心。目前，该男子已被赣榆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下面我们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啊，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都让人眼前一亮，科技感是拉满了。那我们记者呢也是探访了中国建设银行展区，那里呢多元实践是落地生根。这样，咱们赶紧一块儿去现场看一看。
6: 本次建行的参展主题是数字建行，善建经院，重点展示建行在持续增强三个能力，全力做好金融的5篇大文章，展示推进四个一体化等多个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
7: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中国建设银行以数字建行、善建行远为主题，展示着各样服务案例，各种屏幕和互动设备同步展示产品体系，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摩，深入交流。
6: 首先就是这个科技金融板块，在这个板块中，我们是有着因为中国建设银行锚定科技金融领军银行目标，将金融服务是深度嵌入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全链条的。在第二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城市更新领域，因为建行是因建而生、因建而兴的，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积极响应首都的城市更新领域，推出了多项首创的金融举措。
7: 展厅周边，建行数字金融创新成果也依次排开，处处充满科技感。比如展出的面向个人客户经理打造的 AI 助理邦德，将智能化能力深度融入客户经营全流程闭环。而建设银行远程智能银行中心还以真实员工为原型，运用动作捕捉、三维建模、实时渲染等技术，打造数字客服 IP 形象，依托虚拟数字人 IP 龙之威、龙之远，不断探索金融科技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8: 那我们现在在咱们建行的展台呢，也能够看到一些和养老相关的服务，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它的名字叫做建养安。来问问您，咱们建行在养老方面有哪些的内容？
9: 在养老金融方面呢，建行于2022年推出了1314养老服务体系，并且现在日益完善。然后您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体系里面包含的这些类别，

0: 我们运用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呢可以计算您的这个退休年限，然后线下呢可以在我们的网点儿去使用这些智能出差机器人儿，对身体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呢，通过舌诊和脉诊，可以对您的身体健康有一个初步判断。
1: 那像刚才我们检测的这个体质报告呢，就已经到我的手机上了。那可以看到，通过这个机器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诊断结果，还有养生建议，以及脉象分析，还有体质分析，再加上一些调养的方式和建议，也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
0: 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对您的健康有一个判断，然后同时对后续的身体健康管理方面啊，饮食方面啊，有一个专业的建议。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呢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3: 这趟专列呢全程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和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

0: 侧切面呢，这个半径是12，达到12厘米就非常大，我们也叫比脸大的肉。另外一个比较有特色呢，是咱们太阳里面的、
1: 那很厚、哦。我们用的你知道这个椴树蜜，因为
2: 啊
1: 对啊椴树蜜因为啥你知道吧？它甜的你知道它发香，
2: 嗯
1: 啊它你知道甜的不燥，回口不咸不腻
2: 啊
1: 它而且还自带了你知道吧那股花香清香，
2: 跟以往吃的这个锅包肉用的料还真不一样。单就这个蜂蜜和香水柠檬这两个食材，跟原来的普通的白醋和糖比，这成本可高不少呢。这您来一盘，我试试味道，行吧？
1: 行，好的，
2: 尝尝去。37块钱的特价锅包肉啊，上桌了。先不说别的，我觉得37块钱这个量真的太足势了啊！基本上我要是自己在家买食材炒完，也就这个量，甚至还没人家多呢。我先试试锅包肉，这算是东北菜里的一个经典菜、招牌菜。我先试试锅包肉，一闻它那个酸度是可以的。先说这脆劲儿，就是你看。你每一口咬下去都是那种特别酥脆的状态，而且这个上桌之后啊，稍微放了一点点时间，它微微没有那么烫了，可是它那个酥脆感保持得很强，一点不会疲软，我觉得这很棒。这道菜啊，就是你看它里边是里脊肉，非常的嫩，非常的软，然后外边呢这一层糊，它这个糊啊就是你看薄厚均匀，然后呢外边稍微炸起一点那种气泡感，所以你吃起来那种酥脆的状态是特别强烈的，而且啊它不粘牙。再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是什么，就是它这个酸甜度调得很好，跟以往只用糖和醋调出来的确实不太一样。以往吃的那种锅包肉，它的酸度和甜度都会比较突出，你闻那个锅包肉那个酸都有点往鼻子上冲，就那个感觉比较明显，但是它这个比较适中，我觉得酸甜度是一个很均衡的状态，明显能吃出酸和甜那种微微的刺激感，但是不会过强，我觉得这还是挺棒的。所以这道菜啊，其实之前跟东北朋友聊，就属于真的是老少皆宜，就是小朋友、女士爱吃这种甜口，男士呢喜欢它这个脆劲儿，也很下酒的一道菜。嗯，
3: 沙锅烩菜。
2: 哎，谢谢。既然吃东北菜，我想了想，咱不能只吃一个锅包肉。我翻菜单啊，杀猪菜，这也是东北菜里非常有招牌性的一道菜啊。我又自己点了一个，不跟导演那抠门的人较劲，我自己加钱自己吃。哎，啊，就人家肯定是骨汤熬出来的，就是它那个汤的味道非常的浓郁，这个明显是骨汤熬了很长时间熬出那种胶质感，包括那种就是香味儿。然后再一个啊，这个酸菜。因为我经常吃东北菜，就是一吃就知道这东北菜是人家自己积的酸菜，这个酸度它很柔和，而且很明显那种酸菜发酵之后那种醇香，这搭配都特别棒。比如说你看拆骨肉，就是咱们说嘛，最香不过贴骨肉嘛，它是从骨头边上拆下来的肉，就是稍微带一点点筋，然后肥瘦比例非常合适，很香。然后呢另一边比如你看五花肉，人家切的也是这种你看薄片，然后每一片都是标准的五花三层，就人家这个选材真的是相当棒的，我觉得甚至比在很多东北当地吃的这个选材更精了。哎，这血肠口感真好，就是特别像我在东北当地吃的血肠，因为就有时候在北京这边吃血肠，我吃的那血肠有时候会觉得里边那个芯儿啊发硬，凝固的状态过强。它这个血肠啊，就是外边肠衣很脆弹，然后里边的那种血，就是它是那种嫩滑的状态，非常的绵密，不会有任何硬的那种筋的感觉，但是它那个香气非常足，没有任何那种脏气和腥气感觉。今儿带您来的这一家啊，人家主打的是东北菜，当然也有一些川湘菜的融合菜啊，所以口味呢也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另外我觉得啊，就是今儿节目一开始跟您说这个37块钱特价菜的锅包肉，真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跟以往吃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您抓紧时间来尝尝鲜。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的东北菜整体水平都相当棒，而且我觉得看一下菜单，你像这个小鸡炖蘑菇呀、猪肉炖粉条啊，这种两大金刚啊，东北菜的两大招牌，做的相当地道，还有人家东北的熏酱系列也值得尝试一下。另外呢，他们家整体环境也是非常棒的，很雅致，很适合家庭聚会或者商务宴请，而且包间很多啊，有9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呢能容纳20人左右，门口呢还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非常方便。

0: 闻了秋膘啊，咱们看看下面该吃点什么好吃的了。
1: 探寻烧烤老店，烤羊腿暗藏绝活手艺，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2: 人家厨房不让我进的，知道吧？
3: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1: 寻味肉香第三站，跟着晨晨吃烤肉，美味超有料。
4: 呀，秦老师，
2: 来了来了。
4: 这店找好了吧？
2: 找好了。
4: 是，您的私藏小店是不是？
2: 私藏小店，我20多年前就在这儿吃。当时20年前在这儿开的时候呢，还这个交通不像现在啊，这个车水马龙，这条街很冷清。
4: 对。
2: 这一块就一个公交车站，总站。然后呢，地铁那时候都没通，然后车位也没有，然后所以所有的食客都奔着他这儿来。原来呢是在马路对面，后来搬过一次家，装修过2次，然后但是每一次他的成长，我们都跟着一块吃过来的。
4: 就等于交通这么不便捷的情况下，也阻挡不了大家来吃的脚步。
2: 热情，对。
4: 所以是哪家？是哪家？
2: 前边。哎，就这儿了。
4: 柿子树炭烤
2: 炭烤羊腿儿。
4: 哎，这名字有意思啊！这个柿子树是说他们家里头有柿子树吗？
2: 现在没有，原来在马路对面的时候，盖楼之前，他的老店在那儿。然后就因为院子里边有个柿子树，
4: 真有啊？
2: 真有。然后所以老板呢起名就比较随性，就叫柿子树吧。
4: 去看看。哇，不会都坐满了吧？
2: 对，人多。
4: 哇，天哪，这个太夸张了，这个人气。他们家
2: 今天是礼拜五，赶紧找座，要不然一会儿没座了。
4: 我说你急什么呢？来他们家吃饭，给我们一个推荐理由。
5: 他们家这家店开了20年了，味道相当好，感觉跟外头的还是不一样，确实好吃。
4: 那您最喜欢吃什么？
6: 爱吃他们家烤羊腿。
4: 为什么？
6: 这个他们家烤羊腿啊，讲究，汁水也比较多，比较嫩。
4: 这是我们的吗？
7: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这是多重的呀？
7: 您点这个羊腿是3斤8两吧？
2: 3斤8两，
7: 78一斤。
4: 78一斤，3斤8两。
2: 3斤8两。啊，
4: 这个得烤很长时间吧？
7: 这个是在后厨已经烤过了一个表面，大概有3成熟。咱们用刀叉自己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也可以让服务员帮着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
4: 大概烤多长时间我们能吃？
7: 大概也就几分钟吧，两面只要看不到红肉就可以吃了，很快。
4: 可以吃了吧？
2: 可以吃了，这个就得加大块的汁，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
4: 我好嫩啊。
2: 先吃一口原味的，它这儿还有干料，你看这里边就能看得到，这个有这个榛子碎，然后五香花生、五香瓜子儿，哇，然后还有什么孜然、盐呀什么的。它是增加了这个烤肉这个炭烤羊腿的这个香气，
4: 蘸了这个它的独家蘸料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它把那个表面上那层焦壳的那个焦香给逼出来了。
2: 对，
4: 就用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您刚说是他们家的老食客了，吃了20多年。
2: 对对，
4: 20多年一直是这个风格这个味道吗？
2: 他啊，装修过几次，他越装修呢，这个环境越好，但是呢，味道一直没变过。从第一天吃就是这个味儿，一直吃到现在。
4: 包括羊腿的品质，
2: 品质是没得说嘛，它都是一直是这样的。然后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别人家吃的真不一样，没有任何膻味儿，就是羊的那个本身的香味儿。一个是羊要好，然后再有一个它腌的要到位。
4: 待会儿呢？你知道怎么腌的吗？
2: 我大致知道啊，但是这个还得要听人家专业的人来说。
4: 那要咱去后厨看看。
2: 对，我可以打着你的旗号，然后咱们去人后厨看。要不是跟着咱们北京电视台，我还人家不厨房不让我进的，你知道吧？
4: 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这羊腿好在哪儿？
3: 羊腿它是羊前腿，然后咱们是要用胡萝卜、芹菜、香芹啊。鸡蛋黄、洋葱，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2: 哎，我记得原来还说过要有水果汁是吧？梨汁儿什么的。
3: 鸭梨，把它掺在一起榨成汁儿。鸭梨是不是为了什么？为了分解这个肉的纤维的啊，让它更偷弹一些。洋葱、胡萝卜、香芹，去它那个膻味儿。
4: 我看您这鸡

0: 但是只取了芡黄。
1: 对，不要青，青它是腥的，金蛋黄掺在汁里面，它打在那个表皮要烤的时候起到那种干香。料一定不要多，多了又就把羊肉给激膻了，
2: 夺了味儿了，
1: 夺了它的味儿了。
0: 那要腌多长时间啊？
1: 十个小时，冰鲜腌10个小时。
0: 那等于就是今天吃的，昨天得提前腌好。
1: 对对，
2: 所以人家在这儿一下干20多年是有人家道理的，对吧？
0: 是，就一个羊腿看起来很粗犷啊，
2: 对，
0: 其实加工起来很细。哎，
2: 对对对。
3: 来到的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朝阳区的金台路和朝阳北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东北角，其实挺好找的。他们家呢门口是有少量的停车位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离地铁站很近，就是金台路站。那他们家的特色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那个炭烤羊腿之外，烧烤也非常受欢迎，比如说烤肉串啊、烤鸡皮呀、烤鸡肉啊，这都是点单率很高的单品。另外爱吃小海鲜的朋友啊，应季的，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爆炒小海鲜，滋味都非常的足，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试。
4: 要说咱们京城吃肉的特色餐厅和美味做法，可谓数不胜数，各式横菜硬菜层出不穷，鸡鸭鱼肉的烹饪方式啊，更是花样百出。除了刚刚带您打卡的中式风味，独具格调的西餐同样不容错过。就拿位于国际酒店28层的高空旋转餐厅来说吧，它呀可是咱们京城为数不多的可边观景边品美食的好去处。餐厅主打干式熟成牛肉，精选牛肉要放在特制的熟成柜里静置33天，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让肉质充分软化，油脂也变得更加油润醇厚。煎好的熟成牛排色泽诱人，汁水丰盈，入口啊细嫩不柴，还自带着淡淡的坚果醇香与芝士香气。在这儿一边细品醇厚的熟成牛排，一边鸟看窗外秀美成景，那氛围感啊直接拉满。那么如果您想要一站式尝遍多种食材，体验不同做法，好好的大快朵颐一番，那坐落在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附近的这家自助餐厅非常非常值得您前来打卡。不管您是单人解馋还是多人朋友欢聚，都十分适合。他们这家餐厅啊，汇聚了各类肉食的烹饪做法，中式卤烧、熏酱炙烤、特色炖煮等风味应有尽有。不仅如此，店内三文鱼还坚持现切现供，最大程度地锁住了食材的鲜活口感。在这儿啊，您根本不用纠结点餐选择，你也不用顾及菜品的分量，随心所欲解锁各类肉食的鲜香。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儿还要提醒您，享用美食之余，您还是要坚持健康饮食理念，咱们要杜绝粮食浪费啊。
5: 是油泼疙瘩，还得叶子。
4: 美食形状似饺子，名字很奇特。
0: 这是油疙瘩，跟油跟疙瘩完全不沾边啊。
4: 用2根擀面杖擀面皮儿，做法真少见。
0: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
4: 萝卜切完像丝线，穿针大挑战能否一举成功？
6: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啊，我都怀疑您是不是拿一棉线穿的针。
4: 大菜小吃独门绝活，地方美味异彩纷呈。
6: 就问您吧，
7: 民警在核查中发现，这辆货车上有一个隐蔽的机关。
2: 大家仔细看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号牌是用一个怎么弄？
8: 随着曹先生的岁数越来越大，养老问题摆在了面前。
9: 当时他有一个弟弟出来协调，包括后事全部交给那个社区，后来写了一张协议。
8: 协议中约定居委会按一定待遇负责曹先生的生活，为他养老送终，去世后他名下的财产交由居委会处置。协议签订后，居委会就依据约定派专人照顾曹先生的生活起居。
9: 他看病都全部免费，都是由我们社区出的，这个都有记录的，都有票证的，一直服侍到他临终前一年。
8: 曹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得知父亲名下的财产将交由居委会处置，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10: 这样你看，这协议就是协议上面写的，动产不动产全部属于社区，是社区写好的，社区签字。我让你这个不太妥当，不太合法吧？我让他有4个字。
8: 曹先生的4个子女要求继承父亲的遗产，协商无果，居委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有效。

0: 庭审现场先后有两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表示曹先生在世期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以及村民对其轮流照顾，当曹先生生活不能自理时，居委会又将他送到敬老院。2019年曹先生去世，享年94岁。而对于他名下的这份房产，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房屋拆迁前实际房屋面积只有24平方米，当时的安置房没有那么小的面积，居委会出钱补贴了90多平方米，为曹先生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1: 就是买下来的，社区付钱的，他们想拿走，我觉得法律上也不可能，你们没有尽力义务，哪有这种道理？
0: 那么法院这边是如何认定的呢？
2: 阳明居委会在长达16年的时间内，对独居的老人进行日常生活进行了辅助，如妥善安排了老人的住处，并专门安排人看护，为其垫付了相关医疗费用，所以法院依法认定了阳明居委会对被抚养人曹已经尽到了抚养的义务，法律无法来还原阳明居委会对于老人照顾的具体情形，但是曹老人活到94岁高龄才去世，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一切。
0: 无锡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涉案的遗赠抚养协议有效，曹先生的遗产归居委会所有，二审维持原判。
3: 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就坚定地认为在这个案件上不能搞平衡，不能和稀泥，
4: 尽了赡养义务的这个主体能够继承老年人的遗产，使那些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部分遗产或者是少份遗产真正是尽了义务的权益得到合法的维护。
0: 在这个案例里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法律知识点了，就像这个有一个叫遗赠抚养协议，那它和遗嘱有什么不同呢？
5: 遗赠抚养协议它指的是遗赠人，也就是需要别人抚养自己的这个自然人，遗赠人与抚养人，这个抚养人需要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都可以，也就是说遗赠人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抚养自己的人，然后双方要以签订协议的方式来约定抚养人承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然后在遗赠人去世之后取得遗赠人留给他的遗产。
0: 而遗嘱则是单方的法律行为，遗嘱受益人也不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义务。此外，遗赠抚养协议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当多种遗产处理方式并存时，优先执行遗赠抚养协议。
5: 需要注意的就是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呢，并不是说有人赡养他了，那子女们就完全对自己的家长都撒手不管了，并不是这个意思
0: 啊。
5: 子女的法定义务是不能免除的。
6: 您看啊，这居委会十几年如一日的照顾老人，老人最后呢90多岁了，走得也很安详。法院把遗产判给了居委会，这叫谁出力谁受益。
7: 这个案子啊，也给咱所有人都提了一个醒，子女呢是有赡养的义务的，老人呢也有选择的权利。您是平常怎么对待老人的？其实要说啊，老人心里面都有杆秤。
6: 没错，而且这个案子啊，也让我们看到，将来养老不仅仅是光靠家庭、社区、社会力量都得跟上。这个判决呢，就是给所有愿意为老人付出的机构打了一剂强心针，谁实实在在的出力，谁就应该得到老人的信任和托付。
7: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我们来说一件怪事儿啊。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自己呢是花了大几千块钱买回家的电动自行车，想要正常去使用的话，竟然还得加钱。
6: 据《齐鲁晚报》的报道，济南的陈女士去年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前几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啊，陈女士像往常一样掏出手机，准备解锁停在楼下的车。然而这个 APP 上呢，却弹出了一个提示，说 VIP 智能服务已到期。
7: 陈女士当场就愣住了啊！她去年买车的时候，这销售人员呢是现场演示了车的各种智能应用，什么手机开锁呀，还有车辆定位等等。这有了科技的加持啊，车主的确感觉方便多了。可是呢，销售人员当时可没有说这些功能是有免费期限。一年后要交钱才能够继续使用。
6: 陈女士要交的费用呢是66块钱，钱虽然不算太多啊，但是陈女士越想越生气，这车是自己全款买的，硬件 件是自己的，怎么这软件功能还得按年续费呢？于是他决定啊，改用机械钥匙。但是啊，因为这买车之后一直他就使用手机去开锁，也养成了无钥匙开锁的习惯。那机械钥匙啊，一时之间找不着了。
7: 是陈女士心里啊就开始纠结了。这按年续费吧，实在是不甘心；但是不续费吧，就只能用最基础的手机开锁功能。每次开锁的时候呢 ，App 会一直提醒要缴费，提醒页面呢还没有办法关闭，必须强制重启 App 才能够恢复正常。这一通操作下来啊，至少要好几分钟呢。您说要赶上下雨天，或者是着急去挪车，那得多让人着急呀、啊！陈女士说了，这 APP 啊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车主缴费，给人的感觉就是呢，不缴费就不让你骑了。对此，陈女士呢是既无奈又觉得心里头啊很憋屈啊。
6: 陈女士的遭遇呢也不是个例啊，北京市民秦先生购买的车的时候呢，也是曾经被店员热情地去推销配套的 APP 功能啊所吸引了，但是啊同样没有告知他说这些功能一年之后是需要付费来使用的。当这个 APP 提示说权益即将失效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什么远程开关锁呀、查看定位啊等等，这些功能都是当初非常吸引他的智能服务，都会被一一锁定。
7: 有媒体梳理了雅迪、台铃、小牛、九号这些电动车的品牌，发现呢，这根本就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行业的统一套路了。就是买车的时候送您一年啊所谓的智能联网服务，到期以后 GPS 定位、还有远程控车、异动报警等等功能都要求车主来缴费。而更过分的是啊，个别品牌的电动自行车车主呢，如果超过90天不缴费，这车卡啊就销户了，无法进行二次充值，车主呢也不得不花钱更换车卡。
6: 品牌方的此类收费呢倒是明码标价，一年的服务期，便宜的40-50块钱，贵的近100元，还有包月呀、包季等等不同的套餐。
7: 而且我们注意到啊，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有一篇帖子，这个标题啊就是电动车智能服务你们续费了吗？这帖子的评论区里面有近400条留言，我们从留言里面就能够看出来，大多数车主啊都选择了缴费继续使用智能服务，原因呢是习惯了不带钥匙了，这不续费啊骑着不踏实，这过期后云盒要换新的啊更费钱等等等等。
6: 那为什么要收费呢？雅迪品牌方面啊有人给出了回应，说是收这个费是为了覆盖运营商的联网成本。
7: 有电动自行车门店的工作人员啊就打了一个比方说啊，这就像是上网，有了猫还要交上网费。他们说呢，硬件是一次性买卖，但是云端服务是要持续投入的，比如说流量费，还有服务器的运维以及技术维护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
6: 这说的是事实啊，但是商业逻辑成立不代表营销方式就合规。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孙富果律师就表示，智能功能是电动车的核心卖点，消费者买车就是冲着这些功能去的，卖车的时候没说这些功能有保质期，这属于没有全面真实披露商品的关键信息，已经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因为功能停用导致车辆只能当普通车去骑，那消费者购买智能电动车的合同目的就没有达成。依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该行为是构成违约，消费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
7: 说白了，这车企可以收费，但是呢，必须让消费者在买车前就知道，并且呢，让人家自己去选择，而不是等消费者这车都骑了一年了才在 APP 里面弹窗提示。所有的收费规则、功能停用边界、逾期后果都必须在购车之前让消费者做到心知肚明。
6: 电动自行车市场呢，过去是拼价格，现在在拼智能化、拼服务，这本来是好事儿啊，消费者其实是愿意为优质服务去买单的，但是前提是收费必须规范透明，售前隐瞒、事后裹挟，这么做可就不厚道了。说白了啊，服务的终极目的是让消费者满意，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把规则放在阳光下，消费者心里才不会膈应，而这电动自行车的智能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一路畅通，真正的服务千家万户。
7: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江西高速交警在吉安一个收费站例行检查，一辆白色轿车呢，因逾期未年检被交警拦了下来。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啊，车上的司机称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车辆还必须要年检。
6: 更离谱的是啊，交警一查，这辆白色轿车竟然是有70条未处理的违法记录。对此呢，司机表示啊，自己毫不知情。
8: 下午3点，在鄱阳高速清然南收费站内，高速交警开展日常执勤，查到一台白色小车，车子早就逾期没有年检。一番询问下来，交警哭笑不得，这位司机压根儿不知道车子还要年检，民警现场帮他下载注册查询，一查直接傻眼，整整70条交通违法还没处理。
9: 70条未处理，你怎么开的车？你这样你怎么去年检？你这个未年检的状态有很大的隐患，为什么我们要处罚你？道交法的规定是你这个车子未年检不能上路的。
10: 诶，我怎么那么多闯红灯呢？没有吧？
9: 所以你平常没关注嘛？这个车逾期未检验上路行驶，依法对你处罚200块钱记一分。
8: 民警再三提醒这位司机抓紧处理全部违章，按时完成年检，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6: 您看看啊，70条交通违法记录，这司机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而且他也应该明白了啊，糊涂可不是交通违法行为的挡箭牌，真要是把法律当儿戏啊，这后果很严重。
7: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名女子啊，也很离谱。在浙江金华，看到有人吸食笑气极度亢奋的视频，这名女子呢是心生好奇，出于找刺激的心理啊，她呢是在网上主动找人购买了笑气。
6: 这女子呢是买了10罐笑气，开车返程的途中呢，她就吸食了9罐。不过还没容她亢奋呢啊，民警就出现在她面前了。民警说啊，女子被查获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
11: 当日，民警根据指令开展信息研判，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
12: 下车，下车，下车，配合检查。
13: 当事人的话，当时是有点那个神志不清的，那个眼神迷离，然后动作这边也是那个比较缓慢的，全身乏力吧。一共10瓶，然后吸了9瓶，还有1瓶没有吸食。
11: 经专业检测，民警现场查获的罐体均装有笑气，当事人经过几个小时休整才慢慢恢复清醒。据交代，他因无聊在网上看到他人吸食笑气极度亢奋的视频，就心生好奇，想寻求刺激。
13: 刷朋友圈，然后那个知道了有卖笑气的，后面跟对方联络的话，约定是在我们金华市金东区这边进行取货，根据相关的法律的话，对他进行罚款。
11: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6: 这笑气啊，已经是被列入了我国的危险化学品目录，储存、贩卖、吸食笑气，那可都是违法行为。而且作为一个成年人啊，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该有的好奇心别有。
7: 现如今啊，不少朋友都特别喜欢收藏古董。您像山东德州武城的一位黄先生呢，就是一位古董收藏爱好者。前不久呢，他还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古董行业的专业人士。在网上啊，对方跟黄先生是侃侃而谈，黄先生觉得自己呢也是受益匪浅呀。
6: 出于尊重和信任，黄先生从专业人士处啊，一次性就花36万多元买了一批古董。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方这个古董专业人士的人设啊，竟然是伪装假冒的。
14: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1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的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15: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14: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手。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15: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14: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15: 经这个审讯调查， 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14: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 要说古董这个行业啊，水确实是太深了。如果说咱们没有非常深厚的知识积累的话啊，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涉足，而且跟陌生人交易的时候啊，千万要小心谨慎，擦亮双眼。
7: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江苏连云港一名代驾小哥偶然发现一名男子呢，时不时会蹲下身去跟马路牙子来一个零距离接触，然后呢匆忙起身离开，这看起来啊是鬼鬼祟祟的。
6: 这代驾小哥跑过去一看啊，果不其然，男子呢是在沿街喷涂涉黄小广告。这代驾小哥没有犹豫啊，赶紧就把电话掏出来报了警了。
16: 凌晨2时许，赶于城区街头，代驾小哥齐先生发现一名男子骑共享单车频繁在路边停留。仔细查看后，他发现男子喷涂的竟是涉黄网站链接，随即通过平安赣渝联盟微信群上报线索。发现男子准备离开后，齐先生上前制止，对方随即弃车逃窜。齐先生一边紧跟，一边持续向联盟指挥部报告位置，并叫上同事一起围堵。很快，巡特警铁骑赶到，与代驾小哥们会合。经过一路追踪，3分钟后，警民双方在青口河附近将嫌疑人成功控制。
17: 这个喷涂的几个？第一个。
18: 喷涂的三个。
16: 经警方调查，该男子近期多次流窜赣渝辖区，专门选择夜间人流较少的路段喷涂涉黄小广告，为诈骗网站引流。警方还发现，为了方便记忆和操作，男子竟将相关诈骗网址密密麻麻写在自己的手心。目前，该男子已被赣渝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7: 下面我们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啊，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都让人眼前一亮，科技感是拉满了。那我们记者呢也是探访了中国建设银行展区，那里呢多元实践是落地生根。这样咱们赶紧一块儿去现场看一看。
19: 本次建行的参展主题是数智建行，善建经院，重点展示建行在持续增强三个能力，全力做好金融的5篇大文章，展示推进4个一体化等多个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
20: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中国建设银行以数智建行、善建行远为主题，展示着各样服务案例，各种屏幕和互动设备同步展示产品体系，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摩，深入交流。
21: 首先就是这个科技金融板块，在这个板块中，我们是有着因为中国建设银行锚定科技金融领军银行目标，将金融服务是深度嵌入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全链条的。在第二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城市更新领域，因建行是因建而生、因建而兴的，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积极响应首都的城市更新领域，推出了多项首创的金融举措。
20: 展厅周边，建行数字金融创新成果也依次排开，处处充满科技感。比如展出的面向个人客户经理打造的 AI 助理邦德，将智能化能力深度融入客户经营全流程闭环。而建设银行远程智能银行中心还以真实员工为原型，运用动作捕捉、三维建模、实时渲染等技术，打造数字客服 IP 形象，依托虚拟数字人 IP 龙之威、龙之远，不断探索金融科技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22: 那我们现在在咱们建行的展台呢，也能够看到一些和养老相关的服务，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它的名字叫做建养安。来问问您，咱们建行在养老方面有哪些的内容？
23: 在养老金融方面呢，建行于2022年推出了1314养老服务体系，并且现在日益完善。然后您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体系里面包含的这些类别。我们运用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呢可以计算您的这个退休年限，然后线下呢可以在我们的网点儿去使用这些智能出差机器人儿对身体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您现在
1: 在看到的这个机器呢，通过舌诊和脉诊，可以对您的身体健康有个初步判断。
22: 那像刚才我们检测的这个体质报告呢，就已经到我的手机上了。那可以看到，通过这个机器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诊断结果，还有养生建议，以及脉象分析，还有体质分析，再加上。

0: 一些调养的方式和建议，也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
1: 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对您的健康有一个判断，然后同时对后续的身体健康管理方面啊、饮食方面啊有一个专业的建议。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呢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3: 这趟专列呢全程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和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

0: 便民综合体的前身是一座废弃的锅炉房，它是如何一点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记者呢也联系了八角支委的工作人员，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听听他们讲述了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刚才呢记者呀和这个吕阿姨还只是在这个综合体的一层逛了逛，这二层三层啊还有什么？吕阿姨说呀，接上小孙子，咱就一块儿去瞧瞧。
1: 今天是工作日。然后所以您孩子要把孩子交接给您，
2: 对对对，
1: 才能去上班。
2: 对，是这过来了，宝宝快过来，
1: 小心打，下着雨呢，快，
2: 看我孙子厉害吧，
1: 也是真不怕淋啊，
2: 他不打
1: 伞行吗？
2: 不行，没事，他就爱浇雨。
1: 八角支委邻里这个地方呢，不光是有养老助餐点，同时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有多大呢？您看我身后这一整栋建筑全部都是它的范围。刚才我们跟这里的居民吕女士一起啊，是在社区食堂吃了个早饭，接下来她将带我们整个逛一逛这三层的便民综合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整个综合体的三层
2: 火龙世界，
1: 能让小孩在一个地方待住也是挺厉害的。
3: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的王瑞啊，也是这个项目的运营团队的成员之一。
1: 便民综合体建设之初，我们刚刚简单听居民说了一下它的由来啊，原来好像是个锅炉房。
3: 对
1: 啊，它是怎么一步一步从锅炉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3: 我们这个原来是锅炉房改造而成，锅炉房呢是主要服务八角地区的居民供热的这么一个需求。但是从2000年后呢，我们北京市集中统一供暖，2004年的时候这个锅炉房就已经停止使用了，它已经被划拨以资产划拨的形式划拨给我们石景山区区属国有企业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啊。然后我们公司接手之后呢，对这个整个的项目做一个风险鉴定，以评估它是一个地级的一个条件，危房了啊，已经是危房了，不太适合继续的这个使用了。整个建筑呢占地是1公顷将近，整个主体面积呢是5306.77平。我们总共有三层，是我们项目初期呢对我们八角中里社区的居民做了3轮的入户调研啊，抽取了2444户居民，收集了1700余份的一个调研问卷。三层呢主要规划的就是我们那个共享阅读空间，我们项目工区里边的话就是跟石景山图书馆合作啊，给我们供了20000册的图书啊，也相当于是石景山图书馆的一个分馆。哎，
2: 我也看书，对，有时候我也看书，我领着老伴儿也去。
1: 在没有这个地方之前，您会专门去图书馆
2: 还没去，那还得有接受证，多麻烦。一老太太虽然不算远，但是手续繁多的，是吧？这样随便看啊，看完这本不行，我搁到原处，我又弄一本来看。
1: 咱们这个地儿还挺受欢迎啊，因为今天其实下雨天，下雨天一般甭管是商场什么地儿，我感觉人都会少的。
3: 是，
1: 但是我今天早上来这儿，好多家长陆陆续续带着小孩就来了。
3: 是，我们每天的我们这个四个门有4个客流上头啊，基本上我们统计啊，每天的人均客流是5000人左右。因为我们坐落于社区中央，属于是嵌入式的便民服务配套设施，所以我们也想打造成这种家庭的第二生活区这种概念，就是在家待腻呢，可以来我们的项目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是我们的一个自习室，我们先看一下价目表，我们是1块钱一个小时，9.9块可以在这畅享坐一天。这个我们现在暑期也有这儿童托管的这种服务，然后中午我们跟社区一楼社区食堂提供这个联动，一楼社区食堂给我们这孩子提供三餐的这个供应。
1: 然后他的餐费是31天，托管费是31天，25天共计1500块钱。
3: 下面进入到的就是我们430平的一个社区剧场，也叫我们支委邻里剧场啊。未来呢是提供我们的脱口秀啊，还有这种音乐剧的这种表演形式啊。因为现在我们想打造这种像国家大剧院这种优秀剧目下基层啊，能够把这些优秀的剧目表演落地到我们这个社区居民，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体会到这种优雅的这种艺术。这是沙龙区可以做这个新书发布会啊，或者这种座谈呀、交流会，可以在我们这块举行。
1: 相当于二楼也是小孩的主场吗？
3: 对，二层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小孩。
2: 我早就知道，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1: 哦，是吗？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挺好的。我们从一楼吃完饭到二楼玩了一会儿，又带孩子到三楼玩了一会儿，那两个孩子在这上面玩的不走。
4: 我们是住这个小区的，然后是每天都过来。
1: 每天都来，
4: 对，超级方便。自从开了之后，然后我们每天都带孩子过来，包括我们家是3口嘛，然后人也不多，然后还会在这儿吃饭，回家什么都不用做饭了。你看这还有一个培训班， 然后那个我们的孩子

0: 他周四放了学之后还要在家画画，双职工的这种家庭，
1: 对，是的，
0: 没有像我们家就也是没有这个老人帮忙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买菜，之前我们都会去那个去很远的地方，其实附近不是很方便，去超市啊会买一些菜，也不是很新鲜。现在我们就吃一点就买一点，吃一点买一点，非常好。
2: 北京能出现这种城市更新，从这个老旧小区完整社区相结合，就做得特别好。
3: 居民吕女士对这儿已经非常熟悉了。拍摄这天，她还带着记者去喝了咖啡，剪了头。
1: 能剪头不？
4: 可以。
1: 哟，我过多少？
5: 咱这儿剪头多少钱？
1: 我过多少年没上理发厅了？
4: 六十岁以上的15块钱。
5: 有老人价格是吗？
4: 对。
5: 那我呢？
4: 六十以下，像女的的话是30。
5: 哦，
1: 男同志才10块钱哈。
4: 像
1: 真是
4: 老太太也很多。
5: 哎，这是不是也能烫啊？
4: 对，
5: 老人有老人有专属价格吗？
4: 像短发老年人烫头80。
5: 啊，多少钱？
4: 80。所以说这里的老年女的烫头的很多。
1: 不是老人嘛，这个观念不一样。
5: 对，但是我是觉得，当有一些消费的价格，它能为老人降下来，那咱就可以消费啊，有啥问题呢？
1: 不是这老人他就感觉着凑合都得了，都这心理。
5: 为啥凑合呀、啊、咱就不凑合。
1: 就感觉着这岁数了，你说他干嘛去、啊、
5: 凭啥凑合，咱又带孩子又做饭那么辛苦，凑合啥呀、啊、
1: 行了，我这差不多了。
5: 我觉得阿姨有接受服务的焦虑，就坐在这儿被人服务。
1: 我老是给别人服务，我就感觉着我自己差不多就得。我什么时候烫过头啊？大儿子结婚的时候烫过一次头
5: 啊。
1: 这不孙女都是大学毕业了。理发呢？
6: 理完了。
1: 不是，我
6: 染发了。
1: 没染，我头发就原来的。
5: 效果可以。
7: 剪了剪了。
1: 剪了剪。
5: 你看看咱今天这片拍的太少了。来看看。
8: 是我们刚才绞头的价格，三个人呢是70块钱，相当于阿姨是因为老年人，然后最便宜的价格是15块钱。
1: 对
8: 啊、我这个是最贵的，是30，因为是女士还是年轻人，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举着机器的这位摄像老师啊，我们一块儿剪了个头，是我们最放松的一次工作。25块钱加在一块儿是70。
9: 看到这儿，我们才体会到居民们所说的这处综合体坐落在小区中央，这儿的居民们有多方便。说回我们的主题，这热翻地图养老助餐呢，这个助餐点的午饭到底怎么样？这价格又如何呢？
8: 洗完头，我们又来餐厅吃午饭。
10: 吃午饭。
5: 我们看看菜吧、这个是什么呀？
10: 香菇蒸滑鸡。这个是香菇蒸滑鸡，白灼菜心儿
1: 啊。
10: 这个是
5: 蒜蓉大虾
1: 啊，
5: 对，西红柿牛腩，
10: 西红柿牛腩，
5: 山东炒鸡，
10: 豆角炒猪肉，青椒牛肚，花菜炒肉，这个方便还可以点半份菜，
5: 就相当于
1: 想
5: 多吃几样的话就可以打半份。吃个红烧肉吧，看着还不错。
1: 红烧肉，对。
5: 您愿意吃这么荤的吗？我其实分量不小呢。这是好，别烫着手，小心。鞍山拌红烧肉，这个是18一份，看看这个分量还是挺大的。这个是9块钱，这是半份。看看这两个，
10: 给他来的这个，
1: 来一个这个，
5: 再点一个青菜好吗？然后再帮我打2碗米饭，谢谢。您这吃得了吗？要不咱俩掰一份行吗？
11: 我们之前是一份的，之前是没有设置的半份。后来发现老人他吃不了，然后我们觉得有点可惜浪费了。后来我们就那索性就把它一个菜就把它给隔半了，就把它让他给打半份菜。价格就是一半嘛，就比如说你看香菇蒸滑鸡是3块钱一份，吃三一份，那你打半份的话就是6块5。今天差不多有300多人，300多人的话，差不多20%-25%的老人吧。
8: 哦，还有很那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年轻，
11: 60岁以上的差不多占到20%，41%。41%呢，然后今天是会员日，我们跟会员呢可以一个报价提一个。
8: 36，这边还有汤，哎，这个汤收费吗？
11: 这是免费的。
8: 免费的。
11: 对。
8: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西红柿蛋花汤，然后还有一个棒碴粥，还小米粥吧，这应该是。然后还有一个是八宝粥，
5: 就到了我们最喜欢的吃饭的环节了。
8: 红烧肉我觉得就是好多驿站都爱做，因为这个口比较软烂，然后老年人都好嚼，而且我们发现好多点菜的老年人有些吃不了，都是半份半份要，这就是半份。

0: 到满碗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拌饭，
1: 因为多了吃不了，这样吃的也样子多点哈。
0: 啊，就是一个人可以点三个菜，36，相当于和一个人就是18块钱。
1: 我们俩有时候就点俩菜，
0: 俩菜，
1: 嗯，
0: 两整份菜还是？
1: 点个素的，点个荤的。
0: 啊，
1: 嗯，主要是我不爱吃米饭，他爱吃米饭。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俩在家做米饭呢，俩人做米饭没法做，做了就得吃好几天。我们那个老伴儿爱吃那个辣椒炒鸡蛋，
0: 他喜欢味儿重的，
1: 对，味儿重。
0: 您觉得就是这个地方能吃饭之后，对于您的生活上有哪些变化？
1: 变化它就是心里有好像是有依靠了。
0: 为什么会这么
1: 觉得？不做饭也能吃饭了，没有那种焦虑感。为什么呢？原来在家是吃什么好呢？
0: 就是不知道做什么，
1: 不知道做什么。有时候吧，你想方设法做完了，老伴儿不爱吃。
0: 哦，
1: 你说他白什么了？到这儿这么多菜呢，总有一样能吃的吧？吃饭是我自己想吃什么，那是另外一个事儿，得考虑到小的爱吃什么，老的爱吃什么。哎，他们都那什么了，都满足了，
0: 解决妥当了。
1: 对了，我都踏实了。
0: 我就是我感觉您就是对自己凑合，
1: 那天
0: 别人
1: 那天我儿子说，
2: 哎呦
1: 快起来快起来，宝宝没事的，哎，
2: 太棒了，这都没事，
1: 可勇敢，
2: 太厉害了，没感觉啊，太棒了。
3: 肚子多大？
1: 哎呦什么小肚子多大？哎呦，
3: 我都大足球了，
1: 都大足球了，
3: 妈呀，我当一个大足球
1: 啊，成大足球了。行了，少喝点饮料吧。小孩喝饮料不好。
0: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1: 一顿热饭就是感觉这温暖呗，民以食为天嘛。
0: 啊，
1: 吃的一顿热饭，那可不是感觉这浑身的都感觉这舒服，就感觉这心里暖洋洋的。不光说咱们社区，还有周边社区的老年人的一个福音，
0: 嗯，
1: 一个生活保障。
0: 嗯，
1: 是吧？起码我做不了饭的时候，我有饭吃到这儿。
4: 这8、9月份呢，陆续开海之后，黄花鱼、鲳鱼是大量上市。可是啊，不少朋友啊，逛市场挑鱼的时候可就犯难了。有的时候啊，大小体型相似，但是啊，搞不懂这营养有什么差别，怎么烹饪才能保持啊这营养？口感呢，价格有什么不同？接下来呢，也是手把手的呀，教大家怎么挑海鲜，避免误区，选购咱不踩坑。
5: 放眼望去，这个海鲜市场它特别显眼，因为它的颜色就比较显眼，就是这个黄花鱼，
6: 这是纯鲜的，
5: 纯鲜的，
6: 没经过冻的。这个黄花鱼吧，一年四季就是现在最多的季节，就是现在。它就两种大的，也小一点的。
7: 这个摊位上的黄花鱼大小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个头大一点的是大黄花，个头小一点的是小黄花鱼。商家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
6: 黄花鱼是冻货，
5: 这个统一都是大黄花鱼，其实只是个头大小不一样而已。
6: 这个半斤放出笼的，这个是一斤的，那个是一斤多的。
7: 商户告诉我们，由于小黄花鱼出海之后存活时间短，长途运输保鲜难度大，所以基本都是捕捞之后立刻急速冷冻锁鲜。
5: 小黄花的话，它长大就是大黄花吗？
6: 不是一个品种，
5: 不是一个品种，它长大也不能成为大黄花，
6: 最多的长就长那么大。
7: 商户告诉我们，大黄花鱼和小黄花鱼除了品种不同，口感和做法也有区别。小黄花鱼肉质比较紧实，刺儿相对较多，适合干炸香煎，而大黄花鱼肉质则更加细腻，刺儿较少，适合红烧、炖汤、清蒸等。不过烹饪的时候也有细节需要留意，避免造成营养流失。
5: 那像蒸的话，比如说它蒸的时间久了，对于它这个营养流失
8: 有
5: 影响吗？
8: 会有一些影响的啊，蒸时间长了它会变硬啊，口感上不好。那另外就是蒸时间长了的话， B 族维生素这些不耐高温的会有所流失
5: 啊，
8: 所以就是像这种大黄花这个大小啊，我们在水开之后，也就上气儿之后，大概蒸8分钟左右吧，啊就可 可以熟了，然后我们去淋一些汁儿。我是不建议浇明油的，因为有很多清蒸鱼的做法最后就是夸浇一勺高温的明油。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油温也高了啊，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二呢是本来我们吃这个鱼呢是想享受它高蛋白低脂的健康
5: 啊，
8: 结果这勺油一下去，我们的油脂和总这个能量就又上来了啊，等于是抵消了它很多的健康的一个数值。
7: 记者发现市场上同是大黄花鱼，颜色深浅也不一样，有的深有的浅。
5: 有的人说啊，可能这个颜色越鲜亮的黄花鱼它这个营养价值越高啊，是这样吗？
8: 这个也不是唯一标准啊，就是因为它捕捞的时候不一样，其实它呈现的颜色也是有差异的。
7: 营养师告诉我们，黄花鱼颜色的深浅主要由光线环境决定，鱼体表的这层黄色很怕光照，如果夜间捕捞避光存放，鱼的颜色就会偏黄。此外，饵料也会影响体色，如果投喂的饲料里含有虾青素等，黄花鱼的颜色也会更黄一些。而说到这大黄花鱼，不光颜色不一样，外形也有差别。
6: 这个是真的深海的黄花鱼，肚子小，又这么长。这是浅海的，
5: 这是浅海的，
6: 肚子大。
5: 这个在口感上面有区别吗？
6: 稍微有那么一点，你们就肉稍微紧一点，肉稍微松一点，差
5: 个头大小看着差不多。这个价格，
6: 差了贵两块。
7: 除了黄花鱼，鲳鱼也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常客。记者发现，市场上同样是鲳鱼，也存在不少差异。
5: 从外观来看的话啊，这个是白色的，然后稍微带一点银色，是扁平的这样一个情况，个头小。然后上面这个就是这个鱼鳍的部分，稍微有一点
6: 黄色，
5: 黄色，然后个头更大，然后它更补一些。
6: 金鲳鱼跟这个属于银鲳鱼也是它，平鱼也是它。
5: 这俩价格有差别吗？
6: 这个金鲳鱼的价格应该低一点，这个像是23一斤。
5: 23一斤。
6: 这个平鱼就是贵了，就3桶一斤。
5: 它个头小，它贵。
6: 银鲳鱼是它的肉很细，金鲳鱼的有点粗糙。
8: 但是金鲳的 DHA 还是蛮高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5: 那就是银鲳鱼它主要是口感上边更胜一筹，
8: 香味上也是，就是它很鲜香，
5: 然后就是刺儿它可能这个少一些。金鲳的话可能从这个风味上虽然说稍逊一色吧属于，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上边比它更胜一筹。
8: 对对对。
4: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4: 在传统印象里啊，贴秋膘就是以肉贴膘，要吃炖肉、烤肉、红烧肉。但是啊，您可能不知道，所谓贴秋膘呢，补的是夏天损耗的营养，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脂肪。如果一入秋就着急进补大鱼大肉，反而呢会加重这脾胃的负担。说起来啊，秋天正是根茎类蔬菜丰收的季节，这些食物啊普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啊比较多的热量，而且适合呢这秋冬抗寒，而且不像肉那么油腻，不会给这脾胃带来过多的负担。另外呢，营养密度高，膳食纤维含量丰富，可以促进肠道健康，增加饱腹感。这里呢，给您推荐七种常见的根茎类的蔬菜：山药滋补脾胃，温而不燥；红薯补虚乏，健脾胃；芋头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儿童理想的滋补食材；莲藕生吃清热，煮熟以后吃呢是健脾益气；还有荸荠清热化痰，缓解秋燥上火引起的不适。民间呢还有这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吃白萝卜能够消食顺气，助消化。还有土豆，脂肪含量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强。平时啊，用这个薯类替换一部分精米白面，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不过呢，有三类人群的进补方式啊，要格外讲究。脾虚的人常常呢食少腹胀，肢体倦怠，进补前呢先得健脾和胃，用这个山药、小米煮粥就很合适。这胃火旺盛的人呢，平时啊爱喝冷饮，容易口臭便秘，那么进补之前呢得先清胃火啊，吃点苦瓜呀、黄瓜、冬瓜，等这胃火退了再补。还有呢，老人跟孩子消化能力啊相对比较弱，可以适量的吃点山楂这类助消化的食材。最后呢，提醒一下啊，这糖尿病人群吃土豆、红薯这些食物的时候，记得应该减少主食的量，吃完了要监测血糖。
7: 爱生活，美丽。

0: 型儿，感觉要干点事儿啊、嗯！大家注意啊，在我身边的就是咱们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院心血管中心的林师李志李主任，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好。
0: 李主任一上场就安排我们必须走到健康学院的身边、嗯、因为带着东西呢。血压计熟悉吗？
2: 熟悉，
3: 床头就这么一个、
0: 嗯、说明血压都异常、
2: 嗯、是的，我其实还忘吃降压药、嗯、
0: 所以直接就绑上了。
2: 对，先给我绑上了。哎呦，这开始心跳已经不快了。
0: 今天李主任啊，先给大家来测一下血压，同时大家如果说家里有血压计的，其实也可以自己测测、嗯、
1: 好，你保持放松啊，开始。
0: 这么高？
3: 多少？
1: 178，110。我们讲的高压是178，低压是110。可能见到这么漂亮的主持人，稍显激动。
2: 嗯、是，您特别到位，您特别到位。
0: 别给他找理由了。上次测的时候200，而且这次还说了忘吃降压药了。
2: 而且昨儿3:30睡的觉。
4: 我的低压好也好一点，高压的话也是不稳。
0: 袁叔放松啊，整个这个场子变得特别的沉重，现在
3: 特别安静，就等着输出了。
1: 这位先生的血压呢是17799，心率呢是72次。
0: 今天袁叔您吃药了吗？
4: 早上起来吃了，应该下午的话还有一片儿。
0: 吃了吗？
1: 好，
4: 还没吃。
3: 没吃呢。
4: 还没吃。对，
0: 看看咱们健康学员会不会全军覆没啊。
1: 好，这位女士的血压是146/84，心率是60次，
3: 也够高的。
0: 从她的心率看出来，其实是很平静的状态。
1: 对对，
0: 但是也超标了呀。
1: 也超标。
0: 给健康学员们啊，都测了这血压。哎呦，看看，
4: 哎呦，我的小心脏啊，
0: 都超标、哎，
3: 都超标，
0: 只不过是程度不一样。刚才冬梅姐还笑呢，结果发现。自己是现在异常状态最突出的一个，
2: 最突出。
0: 我发现大家总给自己找理由啊！测血压的时候，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不是这样。袁叔说因为中午没休息，我们是下午录制，说中午没休息影响了。然后冬梅姐说因为自己没休息好，
2: 对，然后
0: 没吃药，
2: 没吃药，今儿忘了。
0: 主任，他们说的理由是理由吗？
1: 似乎是理由，但是血压的管理没到位，
0: 对，
1: 这个是基本事实。
0: 对，是是是，大家别给自己找理由。嗯啊，如果说血压现在出现了异常状态，这肯定是监控不到位了，有问题了啊！没有什么所谓的客观的理由。如果说手头上有血压计，再回想一下，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没监测，赶紧测一下，看一看现在的指标到底是多少。您再给我们重复一下吧，正常的血压标准应该是多少？
1: 世界卫生组织，那么对高血压的标准的评定呢，是收缩压，高压的话呢，超过了。或者是等于了140毫米汞柱，
4: 对，
1: 这个低压呢，就是我们讲的舒张压啊，那么超过或者是等于了90毫米汞柱，那么这两个达到一条，就是高血压了。
3: 嗯，那我离这是最近的。
1: 你们三个都超了吧？
4: 都
2: 超了，
1: 应该都超了。
0: 高压都170多，这肯定比较危险。
1: 这个呢，要细讲啊。那么这个到180就是最高级别的，这个110是最高级别的。就是这位冬梅姐，她的这个高压178，低压110，她已经达到了最高层次的级别了，就是3级了。
0: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血压持续的走高，影响脑袋，影响心脏啊，出现心脑血管的一系列疾病。
1: 对，在临床上，许多高血压的患者最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路也走不动，躺也躺不下。小便也少，胳膊腿都肿，哎，这就是严重的问题了，那可能会酿成大事情。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是一个临床综合征，叫心力衰竭。
3: 心力衰竭，
2: 这高血压和心衰还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吗？您别吓唬我们，听着
4: 是
2: 肝儿都颤了。
4: 对呀，
1: 今天几位学员的高血压。实际上是处在慢性心衰的一个前心衰期。目前啊，国际上啊，那么分成 A、B、C、D 四个期。这个 A 期啊叫前心衰。今天我们这几个学员来，他们很贴切地讲，他们都是心衰患者。
0: 他们已经是心衰患者了。
1: 哦。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前心衰？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心力衰竭的防治阵地啊，要往前移。那以前呢，高血压，哎，就是高血压，我就是高血压，跟心衰好像扯不上。实际上现在的认知已经变了啊。那么这些患者以前不认为是心衰的，现在都纳入到了心衰的范畴，所以这个叫 A 期，叫前心衰。 第二期呢就是 B 型，就是前临床心衰。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患者他已经具备了心衰的解剖结构的改变了。比如讲，那么高血压他可能有左室的肥厚了，你们几个也要特别关注超声心动图里边的左室是不是有肥厚，有吗？
4: 有。
3: 没有？
1: 有
4: 啊，我有确
0: 诊，真的有了。
4: 哎，对，体检报告上有。
1: 有了心力衰竭的结构基础了，但是的话呢，这个患者呢可能还没有症状，他可能还不存在症状，但是这已经到了 B 期，就是前临床心衰。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心力衰竭，
0: 上楼费劲啊，
1: 哎，就有症状了。那么到了四期，中末期心衰，其实这个患者呢，他在床上你就能感受到他的喘憋，就是说这些患者他即使是一点都不动，你看他完全处于一个休息状态，但是他仍然的喘促，呼吸困难，而且的话呢，他晚上是根本躺不平的，他往往患者是高枕卧位，甚至是端坐卧位。所以心衰呢，它是分级分期的啊，我们分成 ABCD 这四个期，那么根据不同的期，那么我们加以不同的治疗。
0: 那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怎么理解这心衰呢？
1: 那么中医讲呢，虚、瘀和水这三个症候要素是心力衰竭的最主要的一个病机。这个虚呢，就是指的我们的心气亏虚，比如讲思虑啊，或者是劳体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因素造成的。那么这个由于这个气虚了以后，这个推动这个血液的运行啊无力了，那么这个血液运行无力了以后，它就会产生淤血了。那么针对这个症候呢，那么我们就要用益气活血的办法，哎，加以治疗。
0: 那怎么还会有水呢？
1: 那么往后面再发展呢，它就进展到了脾的问题。脾啊，它就主这个运化。你看着我们如果健康的状态，我们喝水，它走小便、走汗，是不是走掉了？对你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脾不健运了以后啊，你喝进去的水啊，它就水肿啊。所以对于中焦，我们要益气健脾化湿活血。
0: 有一位啊，我们的康宝宝也问，心衰了中医能缓解吗？
1: 那么在临床上呢，我们中医啊有很多办法，非常丰富。今天我们来演示的呢，是我们病区的护士长啊。

0: 大岁数了？
1: 60了。
0: 年轻比您小一点可以接受吗？
2: 我只能比我小一岁的。
0: 小三岁还不行吗？
2: 不行，不想找小，就小一岁的可以，大别太大了，小不要，不要找太小。
0: 大不能大，大到什么岁数？
2: 别超过6岁吧。
0: 就是71里是吧？
2: 对，71里。
0: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女士的一些情况哈，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一号女士她的一些个人的信息。现场的先生可能不太合适哈，那我们来看看观察室的两位哈，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决定哪一位先生上场。
2: 年龄，这年龄都有点高，
0: 就一看年龄您就不想了解后边的了，是不是？
2: 年龄就太高了。
0: 但是您不要见见人吗？其实您刚才说这个见到本人他的那个状态，您对颜值有要求吗？
2: 颜值这个年龄都无所谓了。
0: 您对个子有要求吗？
2: 个子咋得1.75米以上吧。
0: 哎，1.75米以上。我们来先看这两位的身高体重吧哈。哎呦，也都不达标，一个1.67米，一个1.7米。户籍、住房、收入，应该您都挺在意的，
2: 对
0: 对吧？这3个里边您挑一个吧。户籍、住房、收入。
2: 住房。
0: 住房。好。哎，这俩还都有房。
2: 住房。
0: 目前来看，这两位先生年龄跟身高都不达标，但是都有房子。而且其实这两位啊，目前看的这3个方面也都差不多，还挺难挑。这样我再给你再放宽一个吧。户籍跟收入你想了解什么？
2: 户籍。
0: 那就了解户籍是吗？
2: 对，户籍。
0: 好，我再为你开放一个吧。你看看收入。
2: 可以。
0: 郭先生76岁，1.67米，62公斤，北京，户籍有房，收入在6300以上。李先生76岁，1.7米，北京，户籍有房，收入在1400以上。我觉得可能这两个先生目前来讲年龄上您可能是比较难接受的哈。但是我觉得您第一次来，咱们还是见面来沟通一下，就未必说这位先生真的很适合您，但是您要大约知道现在的先生们他们在择偶方面的一些想法。好吧，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两位先生您看看跟谁沟通一下。
2: 那就是那个1.67米，不到1.7米。
0: 郭先生是吧？
2: 对，
0: 啊，他收入稍微高一点，对吧？
2: 对，
0: 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来，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郭志孝，76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简要的来沟通一下，看能不能说到一起。
2: 你好。
3: 您好。您想说什么说什么。
2: 我姓张。免贵姓张。张秀梅。今年62岁。周岁。
3: 我姓郭，郭知孝。今年66周岁。什么66？76周岁。太激动，不是，太激动了。
0: 看着美女激动也很正常。
3: 是吧？我家住在东四十条。张文忠路那儿，老家是钟楼湾的鼓楼的。上班是75药厂的。景阳桥大厦那儿的，从那儿退的休。后来一直在大厦搞电梯维保、水电维修。后来又在日本又有一段工程又干一段。现在混了半天就混一个人了。情况就是这样的。我有独立住房。独立的那个退休金。医保全有。
2: 多大平个房子？
3: 房子不大，不到40米。独立住房，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厨房。现在就一人呢。儿子在住楼房，在大山的楼房。他妈给儿子一套楼房，我给儿子一套楼房。正好回楼房住去，我没去。
2: 那属于离异的啊？离异的状态也是离
3: 异的。离的。
4: 站在他说干净利落。
5: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的俱乐部，获取更多的关于我的信息，谢谢。
0: 您是怎么？对所有的都不太满意是吗？
2: 主要也是年龄。
0: 我们先生的状态其实是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的。 哎，先。

0: 生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1: 随他意啊，别随我意啊。
0: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人同意了，您就可以？
1: 同意就聊聊聊吧。
0: 哟，
1: 是吧？我这人随和。
0: 对您印象不错呀，啊、要不要再聊聊？
1: 不非得搞对象，不非得哎，结识怎么怎么还没见面呢，办法还没一撇呢，你别让人决定。嗯、人能聊就聊聊，
0: 就当。就在您的择偶要求里边，比您小十几岁，您是可以接受的，是吧？
1: 我现在跟你这么说吧，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55的到85的我都要，只要是那回事我就要。不是那回事的靠边去。
0: 啥叫是那么回事？
1: 对，
0: 什么叫是那么回事？
1: 就是长相一般般，说得过去就完了吗？有钱多了咱会花，钱少咱也够用，咱不能没有心态，所以根据自己条件想做什么做什么、啊、是吧？在这场合咱就是实事求是的。
2: 您觉得我们先生有个性不？他性格各方面
3: 有个性。
0: 我这爱旅游、嗯、给您看看女士我们出去旅游的照片哈。这是在哪儿啊？
4: 这是在新加坡的机场。
0: 哦，新加坡。
4: 嗯，
0: 这是
4: 泰国。
0: 嗯，
4: 坐那个就那个滑翔那个。
1: 我爱旅游啊。
0: 你也爱旅游是不是？
1: 我爱自驾游啊。
0: 自驾游你有车？
1: 日本驾照我也有，中国驾照我也有。
0: 哦，
1: 我现在是车没了。
0: 不，您自己又没车，自驾游就怎么玩啊？
1: 别人有车一会儿玩去，就互相换着开吧。
0: 哦，您会开车吗？
4: 会开。
0: 哦。嗯，但人一旅游，你看人都出国游，咱这个可以吗？
1: 我也出国游啊！
0: 啊，
1: 你现在只要下了飞机以后，拿着驾照，拿着证明，到机场租辆车就玩去吧。
0: 嗯，每个月的开销？
1: 开销就是7000来块钱，
0: 啊，
1: 对吧？现在没人要了，有人要急着挣着，对吧？什么都不能干的，
0: 嗯，
1: 对吧？
0: 您这个每个月大约开销有多少？
4: 每个月呀、啊，我要不买衣服什么，就也就2000、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要买衣服就是，
0: 那不也
4: 买不买
0: 那也行、嗯，是咱也负担得起，对吧？嗯、我们先生对您是还做是电工是吧？还是什么？
1: 我是钳工出身，我父亲原来在钟楼湾啊是开铁铺的，二哥是开铜铺，一个是郎中，他大哥是鼓楼和摔跤卖艺的。1966年我参加工作嘛，到751，
0: 嗯，
1: 现在798艺术中心，
0: 嗯，
1: 我跟这儿住两个新楼，两个旧楼，租一个小四合院。我退休之后呢，城里又弄2年，大山子来一套楼房，我觉得我够用了。我现在就是什么，哎，没碰到一合适的女士，
0: 嗯，
1: 对吧？
0: 所以房子最少有两套，对吧？有一套楼房，现在是个平房，对吧？
1: 我娶两个女人，生俩孩子，咱话多说点儿，当初给我生一闺女。我俩想，我想再生个儿子，人不给我生，人说找别人生去，还找第二个女人给我生点有一个儿子。我现在挺气质的，我们这辈子没白活呀、啊，没断后啊。
0: 您这思想还挺固化的。
1: 是啊，那我换一个。
0: 太老化了。
1: 是老化，我像实话实说，人活着
0: 为了要儿子，这媳妇儿都不要了。
1: 不是我媳妇儿不要，她觉得没意思了，她觉得没劲了。她18岁跟我搞对象，你想想。他轻的气场，我751厂的，他在大院里火着呢，我又摔跤什么的，都挺牛的。因为生闺女生儿子问题，人自己就撤了。第二人出婚跟生儿子，
0: 不是正经的说，如果当事人跟您过，您还会因为他没生个儿子要跟他离吗？
1: 那也不会过，我是男人，对吧？我就得做男人的事儿，我想要干嘛必须干嘛，必须成功。
0: 哎呦呵，
1: 我现在都成功了。
0: 呵，哎，那如果您第二个媳妇儿又生了一闺女，怎么办？
1: 生一闺女，
0: 再离
1: 那认命吧，那就认命了，那没办法。
0: 哎，那您想着以后住自己家还是住媳妇儿那儿去？未来媳妇儿那儿？
1: 媳妇儿家好，男人家好，都一样，俩家都不愿意住，外租房住去，什么国内国外外租去，那、一年反复国外旅游，国内旅游3月5个月的。那儿待烦了再回来，这俩钱够用。
0: 嗯，现在这个情况
1: 是吧？
0: 要不要聊一聊？
4: 不聊了，主要
0: 依然是
4: 主要是年龄
0: 啊、哦。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回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
4: 就是年龄大，房子也太小了，40多平。
5: 那您再重新说一下你的择偶要求吧。
4: 就是有车有房，就有个4000-5000块钱，不要说6000-7000、5000-6000，加我的就足够了。
5: 年龄
4: 比我小一岁，大个5-6岁，不能太大。
0: 我们进入我们先生的原来是你，我们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3个：珍惜。

0: 心难遇，身怀所长，错失相伴。这个真心难遇是来过选择之后的经历，是不是啊？
1: 我现在有点寒了，咱说心里话
0: 啊。
1: 美国的真是把我扔了，日本这也把我扔了，对吧？其实我有责任，为什么？我看不惯，我就得直接跟他说。人一分两分能成全我，两分三分就不成全我了。我觉得他不容我了，那就拜拜吧。我在日本这个老拿我老刺弄我，到哪儿我一咳嗽，让你吐痰啊？谁吐了？我说你别嚷嚷啊！你坐新干线火车也犯上，这边坐这边坐，你说你怎么过呀？
0: 不，日本的文化可能跟
1: 你说这美国那也犯上，美国那在我们家住一个月，我到机场接待去的，他是美国华人，他们家住国贸，他是住我们家一个月，说给我转1600块钱那饭钱，住11天我给轰走了。对吧，你生活到不了一块儿啊。
0: 因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他给我转1600块钱，他要吃稻香村的糕点，要吃六必居的咸菜，我对我妈就没这么做呢，我给你伺候你什么？
0: 那也不是特别贵啊。
1: 不是，这贵不怕，贵不怕，他在美国生活惯了，他把他男人弄美国去了，他男人跑美国跟别人跑了，把儿子弄美国去了，加州大学了，哎，毕业的。现在在日本呢，人家牛着呢，你牛你别跟我牛啊，
0: 人家还没说什么呢，你看看、那上次来了选择之后有热线吗？
1: 有啊。
0: 啊，接触了吗？
1: 都接触了。
0: 那为啥都不行呢？
1: 人家说了啊，他说我是他最后一个男人了。他是那个丹东的东戴河买的房子。他的家呢住在这个中关村那个什么国科技大学的楼里，
0: 这不挺好吗？
1: 是啊，他是六零年的，他们家去两次了，完了后他那个东戴河去两次了，他让我跟他，今后你就把你们家的房子改我名字，我说爸爸还没一撇呢，干嘛改你名字啊？他说我跟你开玩笑呢，我这玩笑你别开，我说你开的话，我说你该干嘛干嘛去，那我错了，是吧？这是一个。
0: 不是，就因为这个您跟人家分开了？
1: 我们不说分，您记住了，我不会伤害对方的，对吧？让对方自己就觉得没意思了，他非走。
0: 不是，您肯定是一听这话您就不联系了呗，不热情了呗。

0: 什么事情啊？慎重，慎重再慎重。
1: 第二个，主要问题平房，我不行，我冲
2: 一个，
3: 一个我都懒得做。对对，就家里要有个面包、饼干，我就直接解决了。我还不还起锅给自己做个炒个鸡蛋都嫌麻烦。您给自己做的最复杂的菜是什么？
0: 那就是炸鱼、炸丸子。哦。
3: 怪不得你看这个人家比较有个性啊，那真的是什么都行，十八般武艺，要修什么行，做饭咱也行，是吧？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4: 还行吧，挺不错的。哦，
3: 大家都觉得我们先生挺有个性的，您觉得自己行不行？
4: 这个老先生这么能干，可不我驾驭不了。
3: 但我怎么觉得您如果跟他，我觉得有可能能行呢？一看您又特别温柔似水那种，应该您的脾气挺好的。
4: 我脾气还行吧。
3: 哦，还行吧。
4: 哎，不发脾气一般的。
3: 对吧？我一看你也不像爱发脾气的人。咱们先聊五分钟吧，好不好？
0: 您敞开的说，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对的，你直接给我指教。完了，我该纠正纠正，这以后的事儿了啊。目前您随便说。
4: 我觉得您挺好的，我说的，您各个方面都挺好，我感觉就是我不太适合您。
3: 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4: 那个房子，因为我闺女住那房子就不大，就挺小的啊。她这房子更小，又是平房，我说话直，我不会拐弯。哎，
3: 那这事儿我得问问先生了。刚才您跟我们钟姐沟通的时候，钟姐也说了，说你看我小的时候我们也住平房啊，到这个岁数了，就我们就要避免平房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确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啊。那我们姐姐也提出了这一点，看来其实很多女士会比较在意。就如果未来女士说咱们去住您那个楼房去吧，您能同意吗？
0: 我因为我是平房生平房长，所以我喜欢接地气的。
3: 碰到这位女士哪儿哪儿都合适，她喜欢您，您也喜欢她，但她真的就住不惯您那个平房，您会不会因为她就去改住楼房去了？有这种可能吗？
0: 这不见得，这不见得。为什么不见得呢？人活着是为自己活着的，我不是为对方活着。
5: 鉴于我们这个哥哥啊，就要住在平房。即便我多么爱你，我呢跟你上楼房了，这后边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啊。因为它不仅仅是房子和房子的对等，它还有一个人文环境，那个地方它很熟悉，它每天单身的时候一背小手出来溜达来，大街上溜达来了，是这样吧哥哥，对吧？然后街坊邻居大杂院，他习惯了这个环境，今天让他上楼房，他认识谁呀、啊、对吧？你说你退休了这么多年，至少16年了，到了那地方，也许他是我们的过去的单位的宿舍，但人就是这样，10多年了也都不熟了，他是不是得搓火？是谁让我如此难受？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我现在这么难受，这日子也不好过。
3: 不，现在问题是在这儿哈，其实大家都尊重每个人的这个习惯、要求、择偶的条件等等，都是尊重的。但是问题在于，您一定要住在那个地方，可能适配的女士就变得突然变少了。就如果这事儿可以商量，可能有这么多的女士；但如果不能商量，可能只有这么点儿女士。就是看您怎么选择。如果您这个条件我是不能动了，那女士们就知道了。比方说我们的钟姐姐，人就会说了，那我不住平房，那这个事儿就一拍两散了。姐姐最终的判断呢？
4: 不聊了，不跟那老哥聊
0: 了，对，就不聊了。
3: 行，那不聊，我们就让先生先回到观察室，
0: 那我回去
3: 好不好？啊，这边，
0: 行，谢谢。我现在没有人，我光棍一人，我住楼房干嘛去？他现在还没这心呢。行，那拿这话现在给你下一个框框啊。你想支持我、啊、住哪儿住哪儿去？那大老爷们儿凭什么让你支持我呀、啊？
3: 那我们来了解我们的王姐姐啊，看她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人间烟火、生活精打细算、无人管束、透支生命。人间烟火就是咱们是一个特接地气儿的人，是吧？啊，平常的生活爱做饭，肯定
4: 平常生活特简单，买买菜，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 有时候时间那个富裕了，再去公园溜达溜达。

0: 晚上再锻炼锻炼。
1: 嗯，您这个做饭什么都会做吧？
0: 反正咱们家里吃这个东西基本上都会做，因为以前我在食堂上班。哦，
1: 什么抻个面啊，擀个面啊？
0: 不会抻面，就会擀面。
1: 擀面也行。那都会做什么卤啊？
0: 那打卤，什么炸酱。哦，
1: 哟，我觉得炸酱能炸好吃了也挺不容易的。
0: 炸酱不能着急，反正是。啊，
1: 那得炸多长时间啊？
0: 就得小火慢慢的炸，不能着急。
1: 那你要弄一锅酱得用多长时间啊？
0: 用不了那么多，用一点儿就行，家里吃能吃多少啊。哦，
1: 每次现做是吧？
0: 每次现做。哦，
1: 那别的大菜你会做吗？
0: 大菜不会做，
1: 但家常菜都没问题。
0: 家常做咱平常过日子都行，反正我是不出去吃的，一般都在家做。
1: 那现在是跟谁？跟孩子住一块儿？
0: 现在跟闺女在一块儿。
1: 那每天给她做饭啊？
0: 她也做我也做，我俩都做，谁愿意做什么做什么。
1: 你闺女还没结婚呢？
0: 闺女那个孩子都开学该上高三了。
1: 那怎么还跟她住一？哦，是您住女儿家里呢是不是？
0: 她住我这儿。
1: 啊，为什么呀？
0: 他不，嗨，原来结了婚以后不在他这住，完了以后一怀孕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没走。哎呦，我也没轰。
1: 那他们全家都住这儿啊？
0: 等于他们三口子都住这儿。
1: 那您房子多大呀？
0: 就说70吧，不足70。
1: 那等于您是想要找个老伴，您就从这家里走了，是不是？
0: 对。
1: 您是不是也挺烦他们的，照顾他们一家三口？
0: 反正是，嗨，人都有人多的好处，人少有人少的好处。
1: 是是，但您这个做饭的这手艺，那一直都在
0: 做饭，反正都挺爱吃的。
1: 大外孙上学什么的，您得给做吃的；他们两口子下班了，您得给做吃的。啊，
0: 嗯，对。
1: 那您这一天够忙到的。
0: 反正每天早晨差不多都得买去，买回来东西还不能买多了，买多了你紧着搁着就烂了，那菜青菜。
1: 天天买菜是主要的任务。
0: 对，
1: 然后一天得准备两餐，
0: 然后回来归着归着再洗洗衣裳涮涮，这就一天。
1: 那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们知道吗？
0: 知道。
1: 那您真找了老伴儿走了，这没人给他们做饭了，他们不急啊？
0: 没有，我人也都不饿着。现在年轻人都比老人想得开，人家都出去吃。
1: 那人家说，哎呦，今儿周末了，妈别做了，咱们一起出去吃吧。您跟着去吗？
0: 我不去。啊，
1: 为啥呀？
0: 他们吃的都是辣子。哦，年轻人都吃辣的，他们三口子都吃辣的，我也不吃辣子。
1: 那您在家什么做饭永远不放辣椒是吧？
0: 不放辣椒。我说你们要放辣椒呢你们自己做，我不弄辣椒。
1: 姐姐也有她自己的坚持，反正我不放辣椒，你们爱吃不吃。
0: 就是你们吃，你们自己做，反正是啊，辣的。嗯，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动的想法，说要来选择找另外一半？
0: 不是老看电视啊，第一老看电视，而且那个这岁数越来越大了，你还是找个伴儿好。嗯，
1: 但理论上您跟他们住在一起。不应该感到寂寞，
0: 这寂寞不寂寞只能自己知道。
1: 哦，人一家三口热热闹闹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是吧？
2: 嗯，啊，估计男方没有房子，也许租出去了。
3: 我觉得租出去的可能是、
2: 对，是对，因为养孩子嘛，啊，需要钱。
4: 钱对。
1: 您单身多久了？
0: 他一二年心梗去世的。哎呦，
1: 这都十几年了。啊、嗯。那您怎么不早一点考虑找啊？
0: 他那个去世以后，这不就给看孩子，孩子稍微大点儿，这不是为了充实时间呢，我就出去打工去了。哦，
1: 还打工去啊？做什么工作呀？
0: 就在银行干保洁。哦，
1: 那干到多大岁数就不干了？
0: 干了两三年就不干了，
1: 就一直在家庭里了，是不是？
0: 在家跟那个街坊溜达溜达玩玩，也就是因为谁家都过日子，都出去买东西，没时间老玩的也。嗯，
1: 所以想想还得有个伴儿哈。
0: 对。啊，
1: 那闺女跟女婿，包括外孙，有没有跟您说，找个什么样的，让您注意点什么呀？或者
0: 闺女说， 啊，孙女人家学习忙着呢，这些假期都没放假，自己老写作业，要不就这事儿那事儿，所以没跟他们说，跟孩子跟闺女到了，肯定要说呗，各方面都得注点意。
1: 对，嘱咐您什么了？
0: 注点意，找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家那人又抽烟又喝酒，因为他就是这个病去世的。
1: 哦，我看您说这个无人管束透支生命，
0: 他老在家，那孩子七八个月，完了以后那个他老抽烟，完了以后我老说的，我说你别抽烟，孩子七八个月忒小，俺家闺女也说的，他就不乐意，老是不让我抽烟，不让抽烟，这不老说了的，说了他可能烦了，然后就回家了，回他们老家了。
1: 嗯，老家在哪儿？
0: 门头沟的。
1: 哦，
0: 回老家自己爬山去，还有跟村里的人喝酒，玩，那等于没人叨了，说别喝烟，别喝酒了，别抽烟了，没人叨了他了。
1: 嗯，
0: 完了以后，自己我也不知道。有月血压高药也不按时吃，糖尿病药也不按时吃，这播完了以后自己住一个院，然后不知怎么回事，后来就中午就不行了，人家给我打电话，我才到老家已经这人都没气儿了，都没来得及救，
1: 这也很突然是吧，
0: 心梗。
1: 哦，就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人，
0: 好像没有人，我回去以后已经都不行了。
1: 那您是不是也是很伤心呢？多少年的夫妻啊？得
0: 33年。
1: 哦，所以如果在你们身边稍微管束着点儿，别抽了，别喝了，按时吃药，可能您觉得还能好点是吧？
0: 那他又是血压高，糖尿病，你说带自己又不按时吃药，老喝酒，每天一喝酒，你回他们老家那都是好哥们儿，好什么的，就快点喝呗，也没人管。那在这儿还老叨了的人也不高兴。
1: 嗯，
0: 这不就回去也没在意着，谁想到，因为他老是经常回去，回去住10天半个月的，你回来待几天再回去，还回老家，因为退休了嘛。然后回老家爬瘦，有时候记完了以后就瞅瞅一个月，看来啊花多少钱啊，花这么多钱，
1: 大约花多少钱？
0: 1000多块钱吧。
1: 全家吗？在吃上？
0: 就是我也买东西，孩子也买东西。
1: 哦，就从你这儿支出就不到2000块钱
0: 啊？不到2000块钱。
1: 所以您这养成了这么多年，养成一个好习惯哈，记点账，大约知道自己一个月都开销在哪儿了，花了多少
0: 钱。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大约知道，哎，买衣服花多少钱，玩到有时候不去远处，就咱们北京这公园转转，花不了什么钱。
1: 出去旅游吗？
4: 他的生活悠闲自在。
1: 就您那30多棵什么桃树、樱桃什么的，您自己又吃不了，一棵树您吃一季都吃不完，那您剩下是不是可以卖呀？
5: 卖，就采摘的，一个树就卖12000多块钱，就这一个树就卖这么多钱，就是今天咱们缺一个收钱的。
4: 嘿，闲暇时光，他常常与乐曲相伴。
5: 细看来年西风光阵那山心地心人更新。
6: 这是我在选择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听的最好听的一首，啊，就什么歌星啊，什么美声啊，都不行。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

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这店找好了吗？
2: 遍寻京城，专寻一口地道肉香，
3: 真的快比我脸要大了。
4: 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2: 烤羊腿，暗藏绝活手艺，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5: 人家厨房不让我进的，你知道吧？
6: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2: 锅包肉，老菜花样做，用料让人意想不到。
5: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桃。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秋高气爽肉飘香，正在播出。
1: 是得了不小的宝贝啊，大家看看都有什么。你看枸杞、桂圆，还有甘草、大枣等等。那说到这些宝贝，大家会想到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宁夏的八宝茶。没错，今天不卖关子了，平铺直叙，我们要去吃宁夏的开阳。但是啊，就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导演给我准备的这个八宝茶的原料和这宁夏开阳有什么关系呢？去瞧瞧。这一进店果然是浓浓的宁夏风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般说起宁夏，大家都会想到滩羊，没错，这个羊实在是太出名了。而且其实呢，当地还是咱们国家甘草之乡，还是主要的荞麦的产区。所以其实你别看这个宁夏好像地界不大，但是宝贝特别多。重点是我刚放眼望去啊，我那边真的是有好多这种，就是标志性的认定啊，或者是荣誉之类的。哎呦，你看还是，星级商户啦，银川金牌名菜呀之类的，就好吃的应该是不少。但我突然忘了啊，就是我这个手里的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寓意呢？我找明白人聊一聊。我们现在问问店长啊，就是我今天手里的这些宝贝跟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滩羊有什么关系？
7: 咱们这个店里的八宝百草涮肉锅啊，这个涮肉锅里面的话呢，有八宝，就跟我们宁夏的八宝茶的意思差不多。八宝锅里面也是一样的，看到的有甘草，有黄花菜、枸杞，然后长枣，还有这个桂圆啊，还有牛骨、羊骨、滩鸡熬制的一个料包，然后直接涮肉是可以吃到，除了汤鲜味美，另外还营养价值非常高。滩羊啊，要吃它的原滋味，叫原汤煮它的原肉香啊，我们叫清水涮，八分熟，不蘸料，口余香。
1: 全国那么多个羊的品种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宁夏的滩羊就是会那么好吃呢？
7: 它为什么叫滩羊呢？就是因为它是溜达羊，在戈壁滩上长大跑滩羊，所以我们叫滩羊。是宁夏盐池县的盐池滩羊。盐池这个地方呢，为什么叫盐池？它是因为有大面积的盐湖，它因为食盐得名的所以它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和弱碱水域。这个小羊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喝这样的弱碱水，中和了它体内的酸。另外呢，就是我们漫山遍野都是中草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蒲公英、苜蓿、板蓝根、金银花，满山遍野都是，所以这个小羊从小就吃这些，这些它只是外在的一个锦上添花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品种好，品种好呢就是短链脂肪酸它含量比较低。这个脂肪酸里面的啊，羊脂酸、羊蜡酸和羊油酸，它是在你任何种工艺都不能分解的，它只有选择它这个短链脂肪酸的含量低的品种才可以。所以这个滩羊它是生来体质它就不行膻。
1: 既然就是这么好吃啊，就您给我推荐几个必要的涮品或者点品吧。
7: 那这样吧，我们按照菜单不分排名顺序啊，前两道吧。
1: 好，
7: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羊羊得意，它的侧切面呢，这个半径是12，达到12厘米就非常大，我们也叫比脸大的肉。另外一个比较有特色呢，是咱们滩羊里面的一个现切的鲜肉的产品啊，它是一个站着吃的肉。
1: 那这样，我就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啊，我去后厨看一看，我看是我站着还是谁站着。师傅，传说中的比脸大的肉是这个吗？
4: 对，
1: 等于它的横截面就这么大呀。
4: 对，
1: 那您现在给我切一下，我看看。哇，真的快比我脸要大了耶！而且这看着就好吃，因为它这个，你看，
3: 这个肥瘦，我觉得这个花纹就组合的特别的漂亮。
4: 它这是取自延迟太阳的4到12根肋骨之间的肋肉精制而成，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3: 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啊？
4: 对的，对的。
3: 所以就等于是把这个肋骨之间的这个瘦肉和肥肉这个精华全都卷在一卷里头。
4: 对的，对的。
3: 然后给它切成比脸还大的这个肉片。
4: 对对，吃的让你更有面子。
3: 哦，吃着很有面子。那除了这个比脸大的这个肉哈，就刚才店长还说了一个要站着吃的肉，是什么？是跟那个北京那个午吃一样，是这么站着吃的那种吗？
4: 不不不，它指的是肉站着，您坐着。
3: 啊，不是我站着，啊，是他站着。哦，就我们传说中的这个立牌不倒，是不是啊？
4: 对。
3: 这是什么肉？
4: 它是取自延迟太阳的后腿肉，经过24小时的排酸，鲜肉先切，变色即食。
3: 哦。所以它就是很干松，然后这肉质足够的好，才能就是一直这么站着。
4: 对。
1: 这个比脸还大的肉哈，就是上桌了以后，其实给我的震撼不比在后厨的时候小。上桌了之后，人家直接就是用一个这么大气的羊的形象的盘子给你上桌，就这顿肉吃的那叫一个豪爽。
8: 你好，给您上的这个锅底呢，是我们店的一个招牌涮肉锅，叫百草八宝涮肉锅。先喝汤，然后再涮肉，涮羊肉不蘸料，可以吃出来羊肉的就是肉鲜味儿。
1: 您不蘸料？
8: 对，不用蘸小料。
1: 那能有味儿吗？那我等会儿试试。
8: 对，您可以尝一下，特别鲜。
1: 我这个锅开了，是不是可以先喝汤了？
8: 对，这碗里的是葱花香菜和炒熟的芝麻碎，
1: 尝一尝，非常非常的鲜，所以说明就是它的那个可能骨汤的那个精髓，
8: 对，
1: 全都在那个料包里头。
8: 和羊骨，对，
1: 牛骨、羊骨、摊鸡，哇，这个鲜真的就是乘以3，等于是就是它加倍浓缩了，哇。虽然这种个人的小锅一般来说感觉它的火力都不是很旺盛啊，但是可能因为这个羊肉足够的鲜，足够的薄，基本上几秒就好了。第一次吃不蘸料的涮羊肉到底什么味道？哇，真的好鲜好鲜。第一次在涮羊肉这个吃法当中吃到了手抓羊肉的口感，吃不出任何其他调味料的感觉，足够的鲜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那个羊肉的那个脂肪在嘴里化掉了之后，然后你嚼着那个瘦肉，就是散发出汤汁的那个香气，抿到最后真的剩下的就是奶香，这比脸还大的肉真是很过瘾。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来尝尝这个站着吃的肉啊，就是它站了半天了，是不是也没往下掉啊，也不出溜，然后这个站姿还非常的挺拔。然后我们来尝尝站着吃的肉，然后它不蘸料，所以你咬下去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点点那个切断的那个过程，就是用牙切下去的时候切出了平时刀切肉的感觉，所以就是足以见得它有多嫩。所以真的就是像他们店长说的一样哈，人家家的这羊肉还真的就是清水涮八分熟不蘸料口余香。一般来说咱们在北京吃涮肉啊，都会搭配一个主食，要么小烧饼啊，要么其他的一些面食哈。他们家搭配的这个，哎，我可要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作为西北人来说真的是太熟了。用西北的话说，这个叫油响。油响就是
9: 锅包肉。
10: 你等会儿，锅包肉刚才我翻着吧，前面的不是37，我记得这
9: 我们家现在有一个优惠
10: 78吗？不是，
9: 现在是37块钱，
10: 特价是吧？
9: 对，特价，
10: 就是原来都是78，现在37。
9: 嗯，
10: 这确定能吃上？
9: 嗯，是的。
10: 我先把这钱压在这儿啊，先给您压着。我先问一句，就是因为原价78，现在37，感觉就是半价左右了嘛，差不多吧？
9: 嗯，对。
10: 这品质会不会也下降？
9: 不会，不会的。
10: 啊，
9: 一样的。
10: 能保证品质？
9: 对。
10: 我觉得这样，口说无凭。我先不尝这个菜，我能先去后厨看看这道菜吗？
9: 啊，可以，
10: 咱先看看去。 先问您哪儿的人？
11: 我是吉林长春人。
10: 长春的
11: 啊，对，
10: 你听口音就地道啊，对吧？东北人做东北菜。哎，我问您一下，因为我刚才看前面说咱们现在有一特价37块钱的锅包肉。
11: 啊，对，咱们有一款。
10: 对，这价格啊，我觉得在这个餐厅环境啊、装修来看，相当可以了。那品质跟原来原价的时候会有区别吗？
11: 没有区别，肯定是一样啊，
10: 品质一样。
11: 对，品质一样。
10: 那您先给我们说说这选材呗。
11: 咱们那个选材啊，选的你知道都是小猪的里脊，
10: 还得小猪里脊。
11: 对，小猪里脊，因为你知道大猪的里脊啊，它你知道肉质松散啊，然后材还硬，它也叫通脊。
10: 嗯
11: 啊，里脊是啥呢？是上边的你知道大里脊，
10: 后背那一条，
11: 它叫里脊，下边的小里脊它更嫩一些，叫通脊。咱们你知道吧，不要上边那一部分，
10: 全要
11: 的是通脊这块小的部分嫩。
10: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肉，你看它纹理能看出它非常的细，一丝一丝的，就这个肉一吃嘴里应该是嫩的那种。
11: 对，它嫩，特别嫩，还不柴。咱们是一份出品的话，那个去掉筋膜的话是，你知道净肉是8两，
10: 用料相当不错啊。然后再问您第二个问题啊，就是那个裹糊裹的是什么糊？
11: 咱家选用的是用那个绿豆淀粉加。

0: 你知道不甜的不大，酸的不闹，不呛，你看那个你知道清香味特别重，你看你在这里边你知道选一下，
1: 挑挑用。
0: 对，这个是那个椴树蜜，
1: 椴树蜜，
0: 这个是老那个啥老块糖，
1: 就黄糖呗。
0: 对，
1: 这个冰糖，
0: 对。
1: 然后这边是
0: 香水柠檬，
1: 就那种青柠檬，
0: 对。
1: 然后这是正常那种黄柠檬，
0: 对，黄柠檬。
1: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果醋，
1: 果醋，
0: 对，用苹果酿的醋。
1: 能闻到那苹果醋的那个味道，可能是这种黄糖。黄糖我觉得它有一种那种特别的那种焦香味嘛，然后它没有那么甜，蜂蜜会不会又太不甜了？但也有可能蜂蜜。我看看这个啊，这个我觉得您要说那个酸味不重是吧？
0: 对，酸味不重，
1: 还比较香。
0: 对，还比较香。
1: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青柠，青柠是好多就是东南亚菜会用这个嘛，就是它的清香味特别足，然后酸度比较适中。我觉得相对而言，黄柠檬的这个酸度会更强一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糖，
0: 猜对了一半
1: 儿。
0: 因为这个老块糖啊，你知道它的甜度也大，
1: 还是高是吧？
0: 对，它还是高
1: 啊。
0: 那入口那时候，你知道回口它会，你知道甜的很齁。我们用的你知道这个椴树蜜，
1: 因为啊
0: 对
1: 啊
0: 椴树蜜，因为啥你知道吧？它甜的，你知道它发香，它你知道甜的不燥，回口不咸不腻
1: 啊。
0: 它而且还自带了你知道吧那股花香清香，
1: 跟以往吃的这个锅包肉用的料还真不一样。单就这个蜂蜜和香水柠檬。这两个食材跟原来的普通的白醋和糖比，这成本可高不少呢。这样，您来一盘，我试试味道，行吧？
0: 行，好的，
1: 尝尝去。37块钱的特价锅包肉啊，上桌了。先不说别的，我觉得37块钱这个量真的太足势了啊！基本上我要是自己在家买食材炒完，也就这个量，甚至还没人家多呢。我先试试锅包肉，这算是东北菜里的一个经典菜、招牌菜。我先试试锅包肉，一闻它那个酸度是可以的。先说这脆劲儿，就是你看。你每一口咬下去都是那种特别酥脆的状态，而且这个上桌之后啊，稍微放了一点点时间，它微微没有那么烫了，可是它那个酥脆感保持得很强，一点不会疲软，我觉得这很棒。这道菜啊，就是你看，它里边是里脊肉，非常的嫩，非常的软，然后外边呢这一层糊，它这个糊啊就是你看薄厚均匀，然后呢外边稍微炸起一点那种气泡感，所以你吃起来那种酥脆的状态是特别强烈的，而且啊它不粘牙。再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是什么，就是它这个酸甜度调得很好，跟以往只用糖和醋调出来的确实不太一样。以往吃的那种锅包肉，它的酸度和甜度都会比较突出，你闻那个锅包肉那个酸都有点往鼻子上冲，就那个感觉比较明显，但是它这个比较适中，我觉得酸甜度是一个很均衡的状态，明显能吃出酸和甜那种微微的刺激感，但是不会过强，我觉得这还是挺棒的。所以这道菜啊，其实之前跟东北朋友聊，就属于真的是老少皆宜，就是小朋友女士爱吃这种甜口，男士呢喜欢它这个脆劲儿，也很下酒的一道菜。
2: 啥都是菜。
1: 哎，谢谢。既然吃东北菜，我想了想，咱不能只吃一个锅包肉。我翻菜单啊，杀猪菜，这也是东北菜里非常有招牌性的一道菜啊。我又自己点了一个，不跟导演那抠门的人较劲，我自己加钱自己吃。就人家肯定是骨汤熬出来的，就是它那个汤的味道非常的浓郁，这个明显是骨汤熬了很长时间熬出那种胶质感，包括那种就是香味儿。然后再一个啊，这个酸菜。因为我经常吃东北菜，就是一吃就知道这东北菜是人家自己积的酸菜，这个酸度它很柔和，而且很明显那种酸菜发酵之后那种醇香，这搭配都特别棒。比如说你看拆骨肉，就是咱们说嘛，最香不过贴骨肉嘛，它是从骨头边上拆下来的肉，就是稍微带一点点筋，然后肥瘦比例非常合适，很香。然后呢另一边比如你看五花肉，人家切的也是那种你看薄片，然后每一片都是标准的五花三层，就人家这个选材真的是相当棒的，我觉得甚至比在很多东北当地吃的这个选材更精了。哎，这血肠口感真好，就是特别像我在东北当地吃的血肠，因为就有时候在北京这边吃血肠，我吃了那血肠有时候会觉得它里边那个芯儿啊发硬，凝固的状态过强。它这个血肠啊，就是外边肠衣很脆弹，然后里边的那种 血。

0: 就是它是那种嫩滑的状态，非常的绵密，不会有任何硬的那种筋的感觉，但是它那个香气非常足，没有任何那种脏气和腥气感觉。今儿咱进来的这一家，人家主打的是东北菜，当然也有一些川湘菜的融合菜啊，所以口味呢也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另外我觉得啊，就是今儿节目一开始跟您说这个37块钱特价菜的锅包肉，真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跟以往吃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您抓紧时间来尝尝鲜。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的东北菜整体水平都相当棒，而且我觉得看一看菜单，你像这个小鸡炖蘑菇呀、猪肉炖粉条啊，这种两大金刚啊，东北菜的两大招牌，做的相当地道，还有人家东北的熏酱系列也值得尝试一下。另外呢，他们家整体环境也是非常棒的，很雅致，很适合家庭聚会或者商务宴请，而且包间很多啊，有9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呢能容纳20人左右，门口呢还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非常方便。接完了秋膘啊，咱们看看下面该吃点什么好吃的了。
1: 探寻烧烤老店，烤羊腿暗藏绝活手艺，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2: 人家不厨房不让我进的，你知道吧？
3: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1: 寻味肉香第三站，跟着晨晨吃烤肉，美味超有料。
4: 呀，秦老师，
2: 来了，
4: 久等了，久等了。这店找好了吗？
2: 找好了。
4: 是，您的私藏小店是不是？
2: 私藏小店，我20多年前就在这儿吃。当时20年前在这儿开的时候呢，还这个交通不像现在啊，这个车水马龙，这条街很冷清。
4: 对。
2: 这一块就一个公交车站，总站。然后呢，地铁那时候都没通，然后车位也没有，然后所以所有的食客都奔着他这儿来。原来呢是在马路对面，后来搬过一次家，装修过2次，然后但是每一次他的成长，我们都跟着一块吃过来的。
4: 就等于交通这么不便捷的情况下，也阻挡不了大家来吃的脚步。
2: 热情，对。
4: 所以是哪家？是哪家？
2: 前面。哎，就这儿了。
4: 柿子树
2: 炭烤羊腿儿。
4: 哎，这名字有意思啊。这个柿子树是说他们家里头有柿子树吗？
2: 现在没有，原来在马路对面的时候，盖楼之前，他的老店在那儿。

0: 边是如何认定的呢？
1: 阳明居委会在长达16年的时间内，对独居的老人进行日常
2: 透明，售前隐瞒，事后裹挟，这么做可就不厚道了。说白了啊，服务的终极目的是让消费者满意，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把规则放在阳光下，消费者心里才不会膈应。而这电动自行车的智能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一路畅通，真正的服务千家万户。
3: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江西高速交警在吉安一个收费站例行检查，一辆白色轿车呢因逾期未年检被交警拦了下来。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啊，车上的司机称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车辆还必须要年检。
2: 更离谱的是啊，交警一查，这辆白色轿车竟然是有70条未处理的违法记录。对此呢，司机表示啊自己毫不知情。
4: 下午3点，在鄱阳高速清然南收费站内，高速交警开展日常执勤，查到一台白色小车，车子早就逾期没有年检。一番询问下来，交警哭笑不得，这位司机压根儿不知道车子还要年检。民警现场帮他下载注册查询，一查直接傻眼，整整70条交通违法还没处理。
5: 70条未处理，你怎么开的车？你这样你怎么去年检？你这个未年检的状态有很大的隐患，为什么我们要处罚你？道交法的规定是你这个车子未年检不能上路的。
6: 诶，我怎么那么多闯红灯呢？没有吧？
5: 所以你平常没关注嘛？这个车逾期未检验上路行驶，依法对你处罚200块钱记一分。
4: 民警再三提醒这位司机抓紧处理全部违章，按时完成年检，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2: 您看看啊，70条交通违法记录，这司机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而且他也应该明白了啊，糊涂可不是交通违法行为的挡箭牌，真要是把法律当儿戏啊，这后果很严重。
3: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名女子啊，也很离谱。在浙江金华，看到有人吸食笑气极度亢奋的视频，这名女子呢是心生好奇，出于找刺激的心理啊，她呢是在网上主动找人购买了笑气。
2: 这女子呢是买了10罐笑气，开车返程的途中呢，她就吸食了9罐。不过还没容她亢奋呢啊，民警就出现在她面前了。民警说啊，女子被查获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
7: 当日，民警根据指令开展信息研判，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
8: 下车，下车，下车，配合检查。
9: 当事人的话，当时是有点那个神志不清的，那个眼神迷离，然后动作这边也是那个比较缓慢的，全身乏力吧。一共10瓶，然后吸了9瓶，还有1瓶没有吸食。
7: 经专业检测，民警现场查获的罐体均装有笑气，当事人经过几个小时休整才慢慢恢复清醒。据交代，他因无聊在网上看到他人吸食笑气极度亢奋的视频，就心生好奇，想寻求刺激。
9: 刷朋友圈，然后那个知道了有卖笑气的，后面跟对方联络的话，约定是在我们金华市金东区这边进行取货，根据相关的法律的话，对他进行罚款。
7: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这笑气啊，已经是被列入了我国的危险化学品目录，储存、贩卖、吸食笑气那可都是违法行为。而且作为一个成年人啊，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该有的好奇心别有。
3: 现如今啊，不少朋友都特别喜欢收藏古董。您像山东德州武城的一位黄先生呢，就是一位古董收藏爱好者。前不久呢，他还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古董行业的专业人士。在网上啊，对方跟黄先生是侃侃而谈，黄先生觉得自己呢也是受益匪浅呀。
2: 出于尊重和信任，黄先生从专业人士处啊，一次性就花36万多元买了一批古董。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方这个古董专业人士的人设啊，竟然是伪装假冒的。
10: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1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的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11: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10: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手。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11: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

0: 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1: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0: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1: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要说古董这个行业啊，水确实太深了。如果说咱们没有非常深厚的知识积累的话啊，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涉足，而且跟陌生人交易的时候啊，千万要小心谨慎，擦亮双眼。
3: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江苏连云港一名代驾小哥偶然发现一名男子呢，时不时会蹲下身去跟马路牙子来一个零距离接触，然后呢匆忙起身离开，这看起来啊是鬼鬼祟祟的。
2: 这代驾小哥跑过去一看啊，果不其然，男子呢是在沿街喷涂涉黄小广告。这代驾小哥没有犹豫啊，赶紧就把电话掏出来报了警了。
4: 凌晨2时许，赶于城区街头，代驾小哥齐先生发现一名男子骑共享单车频繁在路边停留。仔细查看后，他发现男子喷涂的竟是涉黄网站链接，随即通过平安干预联盟微信群上报线索。发现男子准备离开后，齐先生上前制止，对方随即弃车逃窜。齐先生一边紧跟，一边持续向联盟指挥部报告位置，并叫上同事一起围堵。很快，巡特警铁骑赶到，与代驾小哥们会合。经过一路追踪，3分钟后，警民双方在青口河附近将嫌疑人成功控制。
2: 这个喷涂带几个？第一个。
5: 喷涂带3个。
4: 经警方调查，该男子近期多次流窜赣榆辖区，专门选择夜间人流较少的路段喷涂涉黄小广告，为诈骗网站引流。警方还发现，为了方便记忆和操作，男子竟将相关诈骗网址密密麻麻写在自己的手心。目前，该男子已被赣榆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下面我们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啊，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都让人眼前一亮，科技感是拉满了。那我们记者呢也是探访了中国建设银行展区，那里呢多元实践是落地生根。这样，咱们赶紧一块儿去现场看一看。
6: 本次建行的参展主题是数字建行，善建经院，重点展示建行在持续增强三个能力，全力做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展示推进4个一体化等多个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
7: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中国建设银行以数字建行、善建行远为主题，展示着各样服务案例，各种屏幕和互动设备同步展示产品体系，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摩，深入交流。
8: 首先就是这个科技金融板块，在这个板块中，我们是有着因为中国建设银行锚定科技金融领军银行目标，将金融服务是深度嵌入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全链条的。在第二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城市更新领域，因为建行是因建而生、因建而兴的，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积极响应首都的城市更新领域，推出了多项首创的金融举措。
7: 展厅周边，建行数字金融创新成果也依次排开，处处充满科技感。比如展出的面向个人客户经理打造的 AI 助理邦德，将智能化能力深度融入客户经营全流程闭环。而建设银行远程智能银行中心还以真实员工为原型，运用动作捕捉、三维建模、实时渲染等技术，打造数字客服 IP 形象，依托虚拟。

0: 数字人 IP 龙之威、龙之远，不断探索金融科技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1: 那我们现在在咱们建行的展台呢，也能够看到一些和养老相关的服务，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它的名字叫做建养安。来问问您，咱们建行在养老方面有哪些的内容？
2: 在养老金融方面呢，建行于2022年推出了1314养老服务体系，并且现在日益完善。然后您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体系里面包含的这些类别。我们运用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呢可以计算您的这个退休年限，然后线下呢可以在我们的网点儿去使用这些智能出差机器人儿，对身体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呢，通过舌诊和脉诊，可以对您的身体健康有个初步判断。
1: 那像刚才我们检测的这个体质报告呢，就已经到我的手机上了。那可以看到，通过这个机器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诊断结果，还有养生建议，以及脉象分析，还有体质分析，再加上一些调养的方式和建议，也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
2: 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对您的健康有一个判断，然后同时对后续的身体健康管理方面啊、饮食方面啊有一个专业的建议。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呢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4: 这趟专列呢全程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和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6: 这是年轻，

0: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俩在家做米饭呢，俩人做米饭没法做，做了就得吃好几天。我们那个老伴儿爱吃那个辣椒炒鸡蛋，
1: 他喜欢味儿重的，
0: 对，味儿重。
1: 您觉得就是这个地方能吃饭之后，对于您的生活上有哪些变化？
0: 变化它就是心里有好像是有依靠了。
1: 为什么会这么
0: 觉得？不做饭也能吃饭了，没有那种焦虑感。为什么呢？原来在家是吃什么好呢？
1: 就是不知道做什么，
0: 不知道做什么。有时候吧，你想方设法做完了，老伴儿不爱吃。
1: 哦，
0: 你说他白什么了？到这儿这么多菜呢，总有一样能吃的吧？吃饭是我自己想吃什么，那是另外一个事儿，得考虑到小的爱吃什么，老的爱吃什么。哎，他们都。都那什么了，都满足了，
1: 解决妥当了。
0: 对了，我都踏实了。
1: 不是，就是我感觉您就是对自己凑合。
0: 那天，
1: 哎，
0: 那天我儿子说：“
2: 哎呦，
0: 快起来，快起来，宝宝，没事的。”
2: 哎，太棒了，这都没事儿，
0: 很勇敢，
2: 太厉害了，没感觉，
0: 没感觉
2: 啊，太棒了。
3: 肚子多大？
0: 哎呦，小摸摸小肚子有多大？哎呦，
3: 我都大足球了，
0: 都大足球了，
3: 妈呀！我都是大足球
0: 啊，成大足球了。行了行了，少喝点饮料吧，小孩喝饮料不好。
1: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一顿热饭就是感觉这温暖呗，民以心里暖洋洋的。不光说咱们社区，还有周边社区的老年人的一个福音，
1: 嗯，
0: 一个生活保障，
1: 嗯，
0: 是吧？起码我做不了饭的时候，我有饭吃到这儿。
4: 这八九月份呢，陆续开海之后，黄花鱼、鲳鱼是大量上市。可是啊，不少朋友啊，逛市场挑鱼的时候可就犯难了。有的时候啊，大小体型相似，但是啊，搞不懂这营养有什么差别，怎么烹饪才能保持啊这营养？口感呢，价格有什么不同？接下来呢，也是手把手的呀，教大家怎么挑海鲜，避免误区，选购咱不踩坑。
5: 放眼望去，这个海鲜市场它特别显眼，因为它的颜色就比较显眼，就是这个黄花鱼，
6: 这个是纯鲜的，
5: 纯鲜的，
6: 没经过冻的。这个黄花鱼吧，一年四季就是现在最多的季节，就是现在。
7: 它就两种大的，也小一点的。
8: 这个摊位上的黄花鱼大小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个头大一点的是大黄花，个头小一点的是小黄花鱼。商家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
6: 黄花鱼是送货，
5: 这个统一都是大黄花鱼，其实只是个头大小不一样而已。
6: 这个半斤放出的，这个是一斤的，那个是一斤多的。
8: 商户告诉我们，由于小黄花鱼出海之后存活时间短，长途运输保鲜难度大，所以基本都是捕捞之后立刻急速冷冻锁鲜。
5: 小黄花的话，它长大就是大黄花吗？
6: 不是一个品种，
5: 不是一个品种，它长大也不能成为大黄花，
6: 最多的长那么大。
8: 商户告诉我们，大黄花鱼和小黄花鱼除了品种不同，口感和做法也有区别。小黄花鱼肉质比较紧实，刺儿相对较多，适合干炸香煎，而大黄花鱼肉质则更加细腻，刺儿较少，适合红烧、炖汤、清蒸等。不过烹饪的时候也有细节需要留意，避免造成营养流失。
5: 那像蒸的话，比如说它蒸的时间久了，对于它这个营养流失，
9: 对，
5: 影响
9: 会有一些影响的啊。蒸时间长了，它会变硬，口感上不好。那另外就是蒸时间长了的话 ，B 族维生素这些不耐高温的会有所流失
5: 啊，
9: 所以就是像这种大黄花这个大小啊，我们在水开之后，也就上气儿之后，大概蒸8分钟左右吧，就可以熟了。然后我们去淋一些汁儿，我是不建议浇明油的，因为有很多清蒸鱼的做法最后就是夸浇一勺高温的明油，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油温也高了啊，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二呢是本来我们吃这个鱼呢，是想享受它高蛋白低脂的健康
5: 啊，
9: 结果这勺油一下去，我们的油脂和总这个能量就又上来了
5: 啊，
9: 等于是抵消了它很多的健康的一个数值。
8: 记者发现，市场上同是大黄花鱼，颜色深浅也不一样，有的深，有的浅。
5: 有的人说啊，可能这个颜色越鲜亮的话，

0: 黄花鱼，它这个营养价值越高啊，是这样吗？
1: 这个也不是唯一标准啊，就是因为它捕捞的时候不一样，其实它呈现的颜色也是有差异的。
2: 营养师告诉我们，黄花鱼颜色的深浅主要由光线环境决定。鱼体表的这层黄色很怕光照，如果夜间捕捞避光存放，鱼的颜色就会偏黄。此外，饵料也会影响体色，如果投喂的饲料里含有虾青素等，黄花鱼的颜色也会更黄一些。而说到这大黄花鱼，不光颜色不一样，外形也有差别。
3: 这个是真正深海的黄花鱼，肚子不小，就这么长。这是浅海的，
0: 这是浅海的，
3: 这么大。
0: 这个在口感上面有区别吗？
3: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吧，就都稍微紧点，都稍微松点，差
0: 个头大小看着差不多。这个价格，
3: 它贵两块。
2: 除了黄花鱼，鲳鱼也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常客。记者发现，市场上同样是鲳鱼，也存在不少差异。
0: 从外观来看的话啊，这个是白色的，然后稍微带一点银色，是扁平的这样一个情况，个头小。然后上面这个就是这个鱼鳍的部分，稍微有一点
4: 黄色，
0: 黄色，然后个头更大，然后它更补一些。
4: 清鲳鱼跟这个水银鲳鱼也是它，也平鱼也是它。
0: 这俩价格有差别吗？
3: 这个金鲳鱼的价格应该低一点，这个像是23一斤。
0: 23一斤。
3: 这个平鱼就是贵了，就3桶一斤。
0: 它个头小，它还贵。
3: 银鲳鱼是它的肉很细，金鲳鱼的有点粗糙。
1: 但是金鲳的 DHA 还是蛮高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0: 那就是银鲳鱼，它主要是口感上边更胜一筹，
1: 香味上也是，就是很鲜香。
0: 然后就是刺儿，它可能这个少一些。金鲳的话，可能从这个风味上，虽然说稍逊一色吧，属于，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上边比它更胜一筹。
1: 对对对。
5: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1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5: 在传统印象里啊，贴秋膘就是以肉贴膘，要吃炖肉、烤肉、红烧肉。但是啊，您可能不知道，所谓贴秋膘呢，补的是夏天损耗的营养，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脂肪。如果一入秋就着急进补大鱼大肉，反而呢会加重这脾胃的负担。说起来啊，秋天正是根茎类蔬菜丰收的季节，这些食物啊普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啊比较多的热量，而且适合呢这秋冬抗寒，而且不像肉那么油腻，不会给这脾胃带来过多的负担。另外呢，营养密度高，膳食纤维含量丰富，可以促进肠道健康，增加饱腹感。这里呢给您推荐7种常见的根茎类的蔬菜。山药滋补脾胃，温而不燥。红薯补虚乏健脾胃，芋头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儿童理想的滋补食材。莲藕生吃清热，煮熟以后吃呢是健脾益气。 还有荸荠清热化痰，缓解秋燥上火引起的不适。民间呢还有这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吃白萝卜能够消食顺气助消化，还有土豆脂肪含量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强。平时啊，用这个薯类替换一部分精米白面，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不过呢，有三类人群的进补方式啊，要格外讲究。脾虚的人常常呢食少腹胀，肢体倦怠，进补前呢先得健脾和胃，用这个山药小米煮粥就很合适。这胃火旺盛的人呢，平时啊爱喝冷饮，容易口臭便秘，那么进补之前呢得先清胃火啊，吃点苦瓜呀、黄瓜、冬瓜，等这胃火退了再补。还有呢，老人跟孩子消化能力啊相对比较弱，可以适量的吃点山楂这类助消化的食材。最后呢提醒一下啊，这糖尿病人群吃土豆、红薯这些食物的时候，记得应该减少主食的量，吃完了要监测血糖。
7: 爱生活，每一天。
6: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8: 别墅里面唱的
6: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9: 我翻转
6: 老狼、
9: 有多没出征的年代、
6: 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要说的话题啊，得先问问您最近有没有以下我说到的这些症状。现场的健康学员啊，如果我说到的这一波症状有的话，举左手。比如说跟我一样，嗓子干、嗓子疼、皮肤干、鼻子有的时候也有点干燥，有的话举左手。好，左手举着不要动啊，观众朋友们也是接着听。如果您还出现了大便粘马桶，平时呢觉得身体特别的困重，没什么力气，再加上有些朋友一看自己的舌苔哈、是厚腻的，舌旁边啊两侧有齿痕，有的话右手也可以举起来。除了郭阿姨之外，其他几位啊都是两只手都举起来了。我们其实总的下来一听，左手这些症状就干的一系列症状应该是秋燥起来了、但是右手这些症状好像是湿气还没有退下去，那又有燥又有湿的情况，到底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好，现在各位可以拍爬上，我们要欢迎健康导师上场，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医师王少忠王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夏天这个伏的这个湿气还没有结束，这两者混杂在一块儿了，这有点难啊。
2: 我们进入秋天了，我们中医讲呢，秋天的主邪叫燥邪，啊，所以叫秋燥。就很多人一进入秋天之后，会出现这个皮肤也干了，嗓子也干了啊，然后眼睛也干啊，因为燥邪伤阴啊，所以很多秋燥呢会让人觉得自个儿全身都有这种发干的这种感觉。但是呢，我们又刚刚经历了一个酷暑，啊，暑季最大的邪气呢叫湿邪。刚经历暑邪之后呢，体内还存了很多的湿气啊，因为中医认为暑邪是夹湿的。湿气呢还没有去掉，燥邪又来了啊，所以我们中医呢有一个词儿叫这个外燥而内湿，上热而下寒，也就是我们的外面是一派这个燥的这种表现，但是我们里边呢湿邪呢还在啊，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又有干的症状，又有这种湿邪在内的症状。
0: 我们总是觉得好像有湿有干，它应该混在一块儿，身体就平衡了。没想到一个在外头，一个在里头。
2: 在里边。
0: 当然王主任来是给我们带来解决方法的啊。我们先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这解决方法到底是什么？来看第一个，扶正驱邪，传承百年的火针，为您解决秋季高发的不适症状。第二个，燥湿交杂，养生切记一刀切。专家为您带来四个穴位，秋季常。润燥祛湿，补肺养脾。

0: 还能调我们的肺气啊。这四个呢，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曲池穴，它可以理肺气。然后呢，清肺热很典型的一个患者是一个小姑娘，刚20多岁啊，平时呢熬夜熬的比较多，然后暑天呢她跟我说一天平均两根冰激凌，然后就这么吃过来了，然后整个把脾胃伤的也很厉害，然后晚上又经常熬夜，因为工作比较忙啊，所以呢暑湿比较重。然后她说的呢就是说自个儿平时就觉得身上发黏啊，然后她说总觉得身上在出着汗的感觉，但又没有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内湿。这个季节呢，她突然发现自个儿有点脸干脱皮，甚至于掉头发啊，然后就到医院来看病。它是一个特典型的一个这种外燥内湿的这种表现。其实我们临床呢就用针灸给他做治疗，用的呢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四个穴位，所以这个患者就很快就缓解了。
1: 那可能如果说我现在就是想提升一下免疫，尤其是马上这过敏的症状又要开始了啊，那到底应该怎么去缓解缓解？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调节免疫，益气健脾，北京中医院老实针，缓解秋季过敏性疾病。您提到的这个调节免疫，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因为免疫好像好了之后哈，稳定了之后才不会有很多的这种类似于过敏的症状。
0: 对，对，所以刚才呢我们也提到我们的第三个关键词里边有一个调节免疫老实针。我不知道咱们那个学员们会怎么想这个老实针这三个字。
2: 十根针，
3: 对，我也这么认为。
0: 十根针，
1: 对，
0: 扎实针。它是这样，因为这个老呢说的是针对老年人所以呢它先是一套补虚的穴位所以它针对这种虚损的呀老年人效果会更好。十呢是十个穴位所以呢我们如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针对虚损老年人的十个穴位说到这个老实针呢，我就要介绍我们的第二件镇科之宝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在颈河里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2: 您看这手都不一样。
0: 第二个，
1: 你还不试试？
0: 镇科之宝，
2: 这针太长了，
3: 像金针。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金针，而且呢，它是
1: 黄金打造吗？
0: 纯金的，
3: 哇，值钱了
0: 对，因为我们科的第一任科主任，针灸的大家叫王乐亭，然后他呢有一个名称叫金针王乐亭，一直叫到现在。然后非常的有名的一位针灸学的这种大家，然后他创立了金针治疗，而且当时在整个北方用的都非常的多。他用金针呢来治疗瘰疬，就是当年的鼠疮、淋巴结核，就是我们很多之前的这个医疗条件不好的时候，老百姓叫烂脖子，就是脖子这儿会出一个疮，淋巴结核最后就溃破了，一直长不好。王乐亭王老呢就用这个金针，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调节免疫嘛，因为这种结核类疾病呢，它就是和人体的免疫相关。他就用这个金针来调节免疫，治疗这种鼠疮，效果非常的好。
1: 您让我们看到的这金针哈，摸摸
3: 几克，
1: 挺沉的，
3: 是金
1: 针。这金针哈特别长，
2: 刚
1: 才火针就到这儿吧，也就
0: 对
1: 这金针怎么那么长啊？它是要都扎进皮肤里吗？
0: 对，这个呢叫6寸金针，所以它一共有6寸，很长，而且呢它有一个金针特别的手法因为这种针吧相对软因为金子大家可能知道它软，如果我们用常规的这种扎针的方法是扎不进去的所以呢我们有一个金针专用的这种手法叫曲池透逼闹。刚才曲池穴可能大家都说了在哪儿了然后逼闹穴呢在咱们的曲池穴的上方在咱们肩峰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针呢要从曲池穴进针一直透到鼻脑穴，对所以它叫曲池透鼻脑这个呢是一个王乐亭王老自己创的一个手法来治疗这个疾病
1: 所以通过您的讲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针灸的治疗简直太神奇了。
4: 这个针常用吗？
0: 很常用，我们现在临床还在经常用
4: 就这个方法还要经常用
0: 对，我们现在用它来治疗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
1: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要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过敏了打喷嚏流鼻涕甚至于皮肤上出现这些什么荨麻疹等等等等好像都跟我们免疫系统有关系，那也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办法。
0: 对，因为我们的金针吧现在发现它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有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而且刚才说到的老实针 就是王乐亭王老提出来的。

0: 而且一直用到现在，临床上我们也还在一直去用。老时针它最好的呢，就是说可以健脾，可以补气，所以它针对老年人比较好。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过敏性疾病，很多人呢其实就是气虚、阳虚，所以他怕风。秋天一来，天稍微一凉，好多人就开始流鼻涕。现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嗓子疼，然后一些过敏症状就全出来了。现在临床上我们遇到了很多这种病人，而且年轻人越来越多。因为经常熬夜休息不好，再加上平时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种夏天吃了很多这种寒凉的食物，这点寒湿还在体内积着呢，风再一吹，秋天来了，然后过敏症状就出来了。有的人是皮肤起疹子，然后有的人呢是过敏性鼻炎，甚至还有重的那种就是过敏性咽炎啊，整个嗓子都能肿了。我们就用老时针配合着我们的金针去治疗去。
1: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哈，肯定不能用针灸的方式嘛，那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调节调节，稳定一下自己的免疫呢？
0: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代茶饮啊，我们
1: 现场给大家冲泡的就是吗？
0: 对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医院自己做的一个代茶饮
1: 我给大家倒着啊，主任您给我们介绍。
0: 对，它的名称呢叫桑琪化湿。
2: 桑琪化湿，
0: 对，我们管它叫桑琪化湿方。但是不是桑葚。
2: 那这就是一种吗？桑琪叫，
0: 对，它的主要成分呢是三个，是桑叶、生黄芪还有草果仁儿。
1: 草果仁儿，
0: 对，这个药呢就特别体现了我们今天说到的燥湿双调因为桑叶是特别好的一个润肺去燥的一个药总咳嗽的人特别适合用桑叶来泡水喝。它的第二个药呢就是生黄芪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人刚经历了一个暑季，我们中医叫暑邪伤气，所以可能大家有种感觉，就是一到暑天天很热的时候出去，如果活动活动就觉得没劲儿因为它伤气，所以到这个季节呢一定要有点补气的这种药物，所以就是我们的生黄芪生黄芪有一个特别好的这种补气去肿或者叫消肿的这种作用

0: 那就会有一些这个焦底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才是刚刚好，
1: 就要这个火候。
0: 对对，就要这个效果。再过的话，可能就会出气。
2: 看呢，厨房的那什么凉都自己汗的，所以我看看，对不对？但时间不要太长了，岁数不等人，时间不留人，机会是有，但不能错过的。
3: 好。我们钟姐来，您突然会说话了。啊，
2: 不是，我见人没人说真话，这不是说我说啊。嗯，见明白人说明白话，见糊的人呢，咱说糊的话。
3: 那您看我们钟姐脾气性格怎么样？
2: 那保证错不了啊！你看人家一坐那儿端正，第二一说话俩嘴一笑，特别美，是吧？
3: 谢谢。
2: 但人家看不上我呢。
3: 那钟姐，您觉得我们先生怎么样？
4: 先生表达能力特别好，他的个性也是比较突出，也没法改变，得找一个比较顺服他的，挺好的，
2: 挺好。
4: 但是我不敢，他性格太厉害了，我有点怕。第一个
3: 不是您不好，是他不敢，
4: 我不敢。
2: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什么事情啊？慎重，慎重再慎重。
4: 第二个，主要问题平房，我不行。我从小到大，我们虽然是从外地长大的啊，在辽宁，我也是辽宁人长大的，从小到大我都是住楼房，啊，就是我最低标准，我的底线，我老了，我不能再去克服平房去了，就这么低。
2: 啊，我楼房也有，在大山那儿呢。楼房像等于出租。
4: 谢谢谢谢，就是您的个性，我有点怕。
2: 我知道，没事没事。
3: 那这样，我们钟姐姐就
4: 祝你好运。
2: 谢谢，祝你好运。
5: 这女的看不上，
6: 这女的很有品味。
3: 那这样，我们就看看观察室的两位女士哈。一位王女士，一位张女士，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想了解哪三个方面？
2: 人家需要什么生活？
3: 不，您先就您感兴趣的，您想了解他们的年龄吗？是不是北京人吗？
2: 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儿，人家选我，我就可以跟聊。哎，
3: 那我再问您，以后是住在您这儿，还是住在他那儿？
2: 哪好哪住吧，是吧？哦，
3: 那我们来看看住房。两个都有房，这不好挑。是不是北京的也无所谓，是吧？
2: 无所谓。
3: 他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重要吗？
2: 也都无所谓，都无所谓。
3: 行，那我替您再挑俩吧。年龄，由于刚才钟姐上场，我发现您可能对胖乎点的女士哈，圆润的您会比较喜欢。那咱们看看她的身高体重。王女士69岁，1米57，57公斤，有房。张女士58岁，1米65，64公斤，有房。那这么讲，那我们的王女士应该比较符合，69岁，年龄跟您相近，也是属于胖胖乎乎的，然后她自己也有房子。见见王女士。
2: 行，
3: 您要不满意想见年轻的，您也可以决定。
2: 没有不满意，去都满意，到时候来了都满意，是吧？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啊。哎呦，姐姐端了好吃的来了，是不是？您这带了什么好吃的呀？
7: 肉饼
3: 啊，肉饼啊，您自己现烙的啊？
7: 自己烙的都凉了。
3: 哦，那快先让我们先生尝尝。肉饼您吃吗？
2: 吃吃吃。哦，
3: 这是今天早晨烙的？
7: 就是早晨烙的。哎呦，
3: 您这是牛肉馅的还是
7: 猪肉的？哦。
3: 王淑凤69岁，丧偶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怎么样，姐姐？
8: 好吃，真的挺好吃的。
3: 好吃是吧？
9: 热的就好吃了。
4: 好吃，就爱吃肉，都吃饱了还能吃。
3: 味道如何？
4: 味道很好，很那个地道。味道很地道。
3: 您觉得呢？
4: 北京
3: 也好吃是吧？
4: 好吃。
3: 这刚才姐姐说了，这也是凉了，这要热了，刚出锅是吧？就更香了。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相当到位啊。凉的也到位。
3: 也好吃哈。
2: 对。
3: 行，这是早晨几点烙的？
9: 早晨4:30起来的。
3: 天哪，
9: 你们7点让我到这儿啊？哦，
3: 所以您4:30起，差不多5:30烙出来，收拾收拾走了。哎呦，这一看啊，您能把这个肉饼带来，就说明您肯定做得好，才敢在我们这儿晾呢。 您自己。